0: 元，喜相逢五十元，喜相逢三十元，喜相逢二十元，翻六倍二十元，这五款即开票游戏中得六十元、一百元及三百元奖级的中奖彩票进行促销，其中单张中六十元赠送二十元即开票体验券，单张中一百元赠送五十元即开票体验券，单张中三百元赠送两百元即开票体验券，单人最高可获赠三千元体验券，刮出好运，刮出惊喜，这个五二零不必只说情话，来福彩站点刮一张刮刮乐，为爱添彩，为生活添喜。
1: 雷雨来时，别在户外逗留，别在树下避雨，别碰露天电器，拔掉插头，远离金属门窗。科学避险是对生命的敬畏，了解雷电，给自己撑起一把安全的伞。
2: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3: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 FM 一零四点四，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5: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4，新闻听天下，接下来关注国内方面的要闻资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有关情况。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自去年3月开展以来，截至到今年3月，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推动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行政检查总量同比下降34%，清理违规设置的与罚没收入有关的考核指标，全国行政罚没收入同比下降19%，排查违规异地行政执法案件600多件，推出各地出台异地执法协作制度机制610多项。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5件民法典遗产管理人制度典型案例，聚焦遗产管理人制度在司法实践当中的重点、难点、堵点问题，兼顾维护继承人、受遗赠人、债权人合法权益，破解被继承人死亡后债务清偿难题。记者昨天从最高人民检察院了解到，最高检、生态环境部日前联合发布一批检查监督与生态环境执法协同服务保护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典型案例，这批典型案例共11件，集中展现检察机关与生态环境保护部门强化协同配合，依法履职尽责，以法治力量服务保障长江经济带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实践成效。在昨天举办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绍，今年前4个月，我国服务消费的供给和需求实现了良性互动，稳的基础更加牢固，进的动能更加充沛。具体情况来关注录音报道。
6: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绍，前4个月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了5.6%，供给和需求实现了良性的互动。从服务消费的结构来看，文旅休闲消费非常活跃，部分地区春夏叠加清明、五一假期，居民的出游意愿非常强烈。文化展演、体育赛事等服务创新提质，满足了消费者个性化的体验。
7: 在结构上呢，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线上的服务消费表现亮眼，随着网上消费、数字消费蓬勃发展，网上 服务零售额超。

0: 超过了2.4万亿元，同比增长了8.3%。这个数字呢，明显高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
1: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扩大优质服务的供给，推动服务消费业态融合，加快培育新的增长点，从而实现消费增长与民生福祉的同频共振。
2: 记者昨天从教育部了解到，教育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对做好2026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实施工作作出部署。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594名，招聘年龄条件放宽至不超过33周岁。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19号到20号在广西南宁举行。本次大会设置网络辟谣分论坛，中央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有关负责人介绍了相关工作和成效。具体情况来关注录音报道。
3: 记者在现场了解到，中央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将抵制伪科普作为谣言治理的重中之重，并开设专门举报渠道受理网民信息举报。
4: 截至目前呢，我们这个受理的网民的举报线索7718条，其中呢有三种类型比较突出：一是借科技之名传播迷信邪说、非法传销敛财；二是无资质的发布、贩卖焦虑情绪；三是伪造权威背书、实施虚假宣传。对此，我们第一时间的转办平台予以协调处置。
3: 同时，中央网信办加大辟谣信息供给，构建权威科普生态，打造专业的辟谣科普品牌。2025年以来，发布辟谣科普稿件2.1万篇，传播量达8.2亿次。
4: 壮大正规军的力量，国家卫生健康委的健康科普辟谣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真相来了》科普类的平台账号专题纷纷上线。优质内容的供给队伍壮大了，目前我们全国的这个辟谣联动机制的账号已经超过了1000多个，覆盖的人群超过了6亿人次。
3: 除了网络辟谣分论坛，今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优化企业营商环境等分论坛也涉及治理网络谣言的相关内容。不少参会的人员表示，需要打击整治网络谣言，共建清朗网络空间，
5: 更加健康、更加有序、更加公平的网络环境，对于创新创业企业来说变得越来越重要。
6: 要多听多看国家的这个辟谣平台的这些知识，完了再结合着我们这个再来做宣传，让更多像我这样的吧老年人都受益，能守住自己的钱袋子，不要被骗了。
2: 好的，继续来关注国内新闻。为期5天的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昨天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本届文博会首设 APEC 经济体展区，汇聚6312家参展主体线上线下参展，比上届增加32家，展出文化精品超过12万件，集聚全球优质文化产业资源，集中展现我国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成果。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对发布关于开展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和全国低碳日活动的通知。根据通知，今年全国节能宣传周举办时间定为6月15号到21号，活动主题是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今年全国低碳日定为6月17号，活动主题是绿色转型，全民同行。海关总署与农业农村部于昨天联合发布公告，因菲律宾报告猪瘟疫情，即日起全面禁止从菲律宾输入猪、野猪及相关产品。第43届中国国际体育用品博览会昨天在厦门开幕，参展企业规模预登记境外观众人数创新高。据介绍， 本届体博

会整体展览面积规模超过20万平方米，参展企业超过2000家，观众预登记总人数约为3.3万人，其中包括来自117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7500位海外观众，预计展会将会接待观众超过12万人次。记者昨天从公安部了解到，2024年以来，中国公安部禁毒局和美国司法部缉毒署就一起跨国贩卖新精神活性物质案件开展联合侦办。2026年2月，根据美方提供的线索，天津警方成功抓获犯罪嫌疑人龚某。先期，美方已在美国佐治亚州抓捕一名美国籍同案涉毒犯罪嫌疑人。该案件的成功侦破，既是中美禁毒执法合作机制化运行的体现，也是双方协同打击跨境犯罪的又一个实践成果，彰显了两国执法机构对毒品犯罪活动及相关跨国犯罪行径绝不姑息的严正立场。昨天，中国足协公布关于足球行业假赌黑问题案件的第三批行业处罚名单，对17名从业人员给予终身禁止从事任何与足球相关活动的处罚，对梅州客家俱乐部追加扣除2026年职业联赛积分6分，并罚款人民币80万元。

0: 聚焦时事热点，倾听观点评述。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正在播出。连通新闻现场，解读新闻背后的故事。欢迎继续收听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1: 新闻深度评析，观点洞察时事，今日观点。
2: 好的，今日观点，我们来关注炮药杨梅事件，盐城害群之马，避免伤及无辜。近期炮药杨梅事件引发广泛关注。5月20号，漳州食安办通报核查结果，查实5家涉事收购点，查扣问题杨梅225公斤，违规添加剂20.1公斤，追回问题杨梅540公斤已经全部销毁，行政立案12起，刑事立案2起，刑拘5人，监管部门快速处置成效显著，也暴露出问题的严重性。部分收购商、经销商为改善杨梅卖相、延长保鲜期，违规使用添加剂，触碰了食品安全底线。事件发酵之后，负面影响持续扩散，漳州杨梅的区域品牌声誉严重受损，当地杨梅订单断崖式下滑，大量守法果农陷入销售困境，同时波及全国的杨梅产业，主产区采购热度与价格跌幅超20%，福建受冲击最严重，行业遭遇到信任危机。处置此次事件需要坚守不妄不纵原则，严惩违法者与保护守法者并行，违规使用添加剂绝非杨梅保鲜的合理借口，必须依法从严查处，以刑事行政追责形成震慑，守护食品安全与消费者权益。同时要避免一竿子打翻一船人，防止个别违法行为连累到整个产业与无辜果农。实现不妄不纵，既要消费者理性看待，更考验着监管的精准度与担当。执法既要雷霆出击，严查违法，也要精细化区分个案与行业整体，为合规经营者开辟销售的绿色通道。目前，浙江、福建等主产区已经开展了专项抽检，强化全链条质量监管，以权威数据澄清误解，助力守法果农的脱困。此次事件警示，区域农产品品牌历经长期耕耘方能建成，个别违规行为便可轻易摧毁，重建信任则需要漫长努力。守住食品安全底线，既是保护消费者，也是守护整个产业的未来。

0: 聚焦时事热点，倾听观点评述。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正在播出。连通新闻现场，解读新闻背后的故事。欢迎继续收听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1: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17，新闻听天下，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的要闻资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20号表示，伊朗人民正在进行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抵抗。伊朗官员在维护国家独立和应当当前挑战的当中承担起更大责任。具体情况来关注录音报道。
2: 2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就伊朗前总统莱西遇难2周年发表书面讲话。穆杰塔巴在讲话中提及莱西等多名遇难的伊朗政界人士，称他们是真诚服务国家与人民的代表。他说，伊朗官员应继续秉持服务人民理念。穆杰塔巴还表示，在面对两支全球恐怖主义军队的当下，伊朗人民正在进行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抵抗。伊朗官员应承担起更大责任，进一步加强政府与民众团结，重点解决好经济和民生问题。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充分利用停火机会重建自身能力，敌人明里暗里的活动表明他们正在寻求新一轮战争。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0号表示，他与伊朗武装部队的指挥官保持着良好的沟通，且立场一致，目标也完全一致。阿拉格奇说，如果情况需要，我们都会采取行动，以切实履行我们的职责。
1: 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伊朗正在回应美方发来的谈判文本，目前在讨论该文本的总体框架、部分细节以及作为保障的信任建立措施。报道说，美方谈判文本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分歧，但进一步缩小分歧需要美方摒弃战争倾向。报道说，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到访伊朗，旨在推动伊朗与美国缩小分歧，促成双方达成正式谅解备忘录。另据伊朗光明通讯社21号早些时候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20号发表声明说，古特雷斯以最强烈的言辞谴责以色列当局决定在其今年1月强占的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近东救济工程处位于东耶路撒冷的大院内建立军事设施。由于市场对美伊谈判前景的担忧有所缓解，国际油价20号下跌超5%，纽约原油期货价格收盘时回落至每桶100美元下方。美国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20号公布的法庭文件显示，该法院一个大陪审团同意起诉古巴革命领导劳尔·卡斯特罗及其他5人。这一诉讼被认为是美国对古巴施压的一部分。美国联邦检方指控劳尔·卡斯特罗等人在1996年古巴流亡分子飞机被击落事件当中涉嫌谋杀4人和破坏飞机等罪行。劳尔·卡斯特罗在上述事件发生时担任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部长。美军南方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尼米兹号航空母舰战斗群已经进入加勒比海。消息说，随同尼米兹号航母进入加勒比海的还有格里德利号驱逐舰以及帕图克森特号补给舰。菲律宾司法部代理部长弗雷德里克·维达21号表示，已指示非国家警察与国家调查局执行国际刑事法院针对参议员罗纳德·德拉罗萨签发的逮捕令。 非国家警察当天发表声明说，将遵照司法部要求，公正执行对德拉罗萨的逮捕令。哥伦比亚外交部20号宣布驱逐玻利维亚驻哥伦比亚大使阿利尔·皮门特尔。玻利维亚外交部当天发布公报，要求哥伦比亚驻玻利大使馆伊丽莎白·加西亚结束其在波境内履行的外交职务，限期离境。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20号向监管机构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的文件显示，该公司计划在纳斯达克交易所和纳斯达克德克萨斯交易所上市交易，股票代码为 SPCX， 股票最早将在6月12号开始上市交易。
0: 聚焦时事热点，倾听观点评述。 FM 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正在播出。连通新闻现场，解读新闻背后的故事。欢迎继续收听 FM 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今日提示，
1: 好的，节目最后来关注今日提示。记者从江西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组委会竞赛部了解到，为全力护航高考，为广大考生营造安静舒心的备考及应考环境，在多方沟通商议、广泛征集各方意见之后，赛事组委会正式敲定赛程调整方案。对2026年江西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4场比赛的比赛时间进行延后更改，其中南昌队对阵吉安队赛事由原定6月6号开赛，顺延至6月20号；鹰潭队对阵抚州队赛事由原定的6月6号开赛，调整为6月13号；上饶队对阵景德镇队赛事由原定6月6号开赛，调整为6月14号。赣州队对阵新余队赛事由原定6月7号调整为6月13号。本次调整仅更改比赛日期，四场赛事的原定开球时间均保持不变。5月8号，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国际市场原油价格震荡上行后有所回落。本次调价的前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高于上次调价前10个工作日的平均价格。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5月21号24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元和70元。是杰华，感谢您的收听，稍后将为您带来在线说法节目，再会。是杰华，感谢您的收听，稍后将为您带来在线说法节目，再会。

0: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1: 江西广电正式面向全省征集100套样板房，市场价1200元每平的全屋整装，广电补贴价每平米几区899元，今年报名10000再抵30000，立省超50000元，用官方信用做担保，24个施工节点先验收再付款，25项一线品牌材料全包，立即拿起电话拨打19257912315，您就能获得每平方899元的活动价，4套免费效果图，15件套全屋家具，5年质保，机会仅限100个家庭。相信广电，告别装修陷阱。
2: 2026当年成功办理信用卡账单分期业务，且在该期间内已入账的单期分期利息，可享财政贴息，年贴息比例为1%，具体补贴金额以账单显示为准。
3: 明辨投资风险，筑牢财富安全。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远离高息诱惑、虚假荐股、内部消息等投资陷阱。不轻信陌生推荐，不盲目跟风投机，谨记投资理财适当性原则，明晰产品风险等级，理性规划资产配置，选择正规持牌机构，守护自身金融。

0: 权益。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1: 古往今来的经典案例，
2: 矛盾背后的人情冷暖，
1: 当真实呈现后，是否还是你想象中的模样？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在线说法。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 FM104.4 AM729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法治栏目在线说法，我是祥子。法治新闻天天说，知法懂法很重要。您如果在生活当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问题，可以通过我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呢来告诉我们，我们会把您的问题向专家进行咨询，为您做出一个合理的解答。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法律有的聊。
1: 枯燥法律常识的新颖解读，分分钟搞定法律小常识，在线说法，法律有的聊。
3: 现在呢，有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呢，会把自己的积蓄拿来做理财，希望养老钱能够稳健增值，去银行买理财也就成了常见的选择。但是呢，这个金融产品啊，可谓是五花八门，销售环节的不规范，往往会让缺乏专业知识的老年朋友踩坑。当银行的工作人员的热情推荐遇上复杂的专业术语，投资者是否真正买到了适合自己的产品呢？如果买到了风险不匹配的产品导致亏损，银行又该不该赔呢？法律有的聊为您讲述案例。71岁的王女士到某银行办理业务的时候，理财经理啊十分热情地向她推荐了一款中高风险基金产品，并口头说这款产品风险不大，收益很稳健，让王女士放宽心。但是啊，这位理财经理其实清楚地知晓王女士之前在银行柜台做过风险测评，那结果呢是稳健型，按照规定根本不符合这款中高风险基金的购买条件。可是为了能够让王女士顺利的购买这款产品，理财经理指导她第二天重新做一次风险测评，而且呢还教王女士修改了家庭年收入、投资知识、风险承受能力等核心问题的答案。哎，就这样，王女士的测评结果从原本的稳健型变成了成长型，刚好和这款中高风险基金的等级匹配上。之后在理财经理的指导下，王女士通过手机银行一次性支出200万买下了这款基金。这次购买操作并不是在银行的营业网点里面完成，而是在银行网点附近的一家餐厅里面进行的。让王女士万万没想到的是，等到持有近2年半要赎回基金时，他才发现本金亏损高达85万余元，损失比例达到43%，这与理财经理一开始说的稳健风险不大可谓是相去甚远呐。王女士认为银行在销售过程当中存在误导，没有履行适当性义务，遂将银行诉至法院，要求赔偿全部损失。庭审中，银行称王女士购买基金前的最新风险测评结果为成长型，与产品的中高风险等级匹配，而且王女士是通过手机银行自主购买，银行已经尽到了风险提示义务，亏损应该由王女士自行承担。

院受理这一起案件之后，对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进行了细致的核查，重点围绕风险测评的真实性、销售过程的合规性以及银行是否履行了应尽的义务展开审理，最终查清银行在销售过程当中的多处违规行为。法院查明王女士在购买

领职业背景、录音证据以及其他证据材料，法院认定第二次测评结果不能代表王女士的真实意思表示，应以第一次测评结果稳健型为准。此外，虽然购买是通过手机银行完成，但是整个过程是在理财经理的现场陪同下，在银行网点之外的地点进行的。根据相关规定，银行人员在营业场所内销售产品，必须在销售专区进行并全程录音录像，也就是我们说的双录。而在本案当中呢，理财经理将王女士引导至网点附近的餐厅，然后通过手机银行购买基金，而且呢还没有进行双录，这个操作是违规的。综合以上两点，法院认为银行将一款中高风险的基金产品销售给风险承受能力为稳健型的老年投资者，而且呢没有能够证明他已经向王女士完整履行了告知说明义务，也没有对基金的销售过程呢进行录音录像，这违反了将合适的产品卖给合适的投资者的适当性义务，存在明显的过错。那综上呢，法院认为银行的过错行为与王女士的投资损失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其应承担全部的赔偿损失，最终判决银行赔偿王女士本金损失85万余元。法官提示，老年投资者理财的时候需要守住三大原则。第一呢，是如实填写风险测评，根据自身年龄、收入、投资经验等真实情况独立完成测评，切勿为购买产品虚假填报。那第二呢，是坚持合规渠道购买，务必在银行销售专区办理理财业务，留意双录的流程，对工作人员的口头承诺及时的留存微信聊天、录音等证据。那么第三呢，是拒绝盲目跟风去投资。对看不懂的产品说明书、基金合同，可以让家属协助查看，或者呢是要求银行人员通俗的来解释，核实产品风险等级之后，咱们再做决策。千万不要轻信口头宣传、草率签字。

一场喜庆的婚宴演变成一场悲剧，更成为一起备受关注的案件。法律有的聊为您讲述案例。2025年11月18号，在潘之花市某公司打工的杨某啊，应邀呢参加一位工友范某的婚宴。那吃饭的时候呢，杨某与同桌的工友喝酒。那据现场人员回忆啊，离席的时候，杨某已经是处于明显的醉酒状态。婚宴组织者范某发现之后，立即邀请朋友驾车，把杨某及其他两名这个喝酒的人呢，一并送回住处并安置。安排妥当之后，范某等人才离开。不料，第二天杨某在住处被发现死亡。接到报警之后，攀枝花市公安局仁和区分局民警呢，对杨某的死因展开全面调查。警方出具的法医学尸体检验记录显示，现场未发现刑事案件相关证据，但杨某的具体死因暂不明确。警方建议家属进行尸体病理检验，以科学明确死因。然而，杨某的家属明确表示放弃尸体病理检验，这就为后续的起诉索赔埋下了关键隐患。事发之后，杨某的家属是悲痛万分呐，认为婚宴组织者范某及其同饮者刘某没有尽到照顾护送义务，应该对杨某的死亡承担赔偿责任，

2025年12月16号，杨某家属向攀枝花市仁和区法院提起诉讼，索赔各项损失共计82万余元。今年2月6号，攀枝花市仁和区法院开庭审理此案。那么庭审当中，一份关键证据浮出水面。杨某曾因多次急性胰腺炎、高脂血症等疾病就医，仅2024年就曾因急性胰腺炎住院治疗，出院医嘱当中明确要求他戒烟戒酒，但是杨某并未遵从医嘱，不仅长期喝酒，范某婚宴当天呢，更是饮酒致醉，完全忽视了自身健康风险。法院审理认为，本案系一般侵权案件，侵权责任的认定需要严格依据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65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第69条规定，公民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树立和践行对自己健康负责的健康管理理念，主动学习健康知识，提高健康素养，加强健康管理。那综合全案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最终作出判决，驳回杨某家属的全部诉讼请求，明确责任主体是在于杨某自身。该案判决之后呢，当事人未提起上诉。本案的承办法官表示，近年来因为共同饮酒引发的纠纷屡见不鲜，这起案件呢，为所有参与聚餐宴请的人敲响了警钟，对饮酒者而言，自己才是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法律保护的是理性自律的行为，而非过度放纵的后果。那么作为成年人呢，应当充分预见过量饮酒的健康风险，尤其是明明知道自身患有不宜饮酒的疾病的时候，那就更应该恪守医嘱，量力而行啊。好，我们今天的在线说法呢，就和您分享到这儿。主播祥子在此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各位的收听陪伴。了解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大家可以关注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者是下载今视频 APP 回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会。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不管您现在是在收拾屋子、带孩子，还是准备出门遛弯，都先停一停，跟我呀一起花一分钟测测您的关节。不用花钱，不用动，坐在那儿，您心里呀就回答是或者不是就行。来，第一个问题，上下楼梯膝盖会不会咔咔响，或者疼得不敢使劲儿？第二，蹲下去之后能不能不扶东西自己站起来？第三，连续走路超过500米，腿会不会发酸发沉？第四，阴天下雨的时候，关节会不会又疼又胀，比天气预报还准？如果啊，您中了2个以上，那可得注意了，您的关节已经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了。很多叔叔阿姨每天都被这些关节问题折磨的是没脾气，早上起来关节硬得像生锈了，得掰扯半天才能动，上厕所呀、蹲起呀都特别费劲，想跟老姐妹们跳个广场舞，膝盖疼得连步子都跟不上。试过像贴膏药呀、热敷呀、按摩呀，当时是舒服了，可是过不了2天又是老样子。其实啊，这些方法都是治标不治本，根本就没有解决最核心的问题，关节营养在慢慢流失。今天呀，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一款补关节营养的好产品，还有一个重磅福利，市场价149元一瓶的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的关节养护专场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的叔叔阿姨再减20元，每瓶呢仅需29元。活动呢就在本档节目，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抢完立刻就恢复了原价，赶紧拿起电话400-710-2874，400-710-2874，拨打吧。
1: 没错，刚才的小测试啊，我估计很多叔叔阿姨都中了不止2条，但大家千万别觉得人老了关节就这样，忍忍就过去了。您忍着忍着就会发现呢，这些小毛病正在一点点偷走咱们的生活质量。以前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现在做什么都得掂量掂量关节受不受得住。关节问题呀，真不是忍忍就能好的，它是关节在喊饿啦，告诉我们它需要营养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它就是专门给关节送饭的产品，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有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仅需

0: 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抢完即止，赶紧打
1: 400-710-2874，400-710-2874。
2: 那为什么上了年纪关节就容易出问题呢？其实道理特别简单，咱们的关节表面呀有一层光滑的软骨，就像天然的缓冲垫，能够减少骨头之间的摩擦。可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这层软骨呀会慢慢的磨损变薄，关节液呢也会越来越少，就像自行车链条呀缺了油，骑起来也会咯吱咯吱响一样。关节缺了营养，自然就会疼，会僵，会咔咔响。只有给软骨啊补上它真正需要的营养，才能够从根儿上啊改善关节的状态。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就是专门针对软骨营养设计的，它的核心成分呢就是 N 乙酰氨基葡萄糖，也就是咱们常说的氨糖。这么科学的配方，今天价格还这么低啊！市场价149元一瓶的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好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呢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活动呢仅限今天。订购电话400-710-2874。400-710-2874。
0: 很多叔叔阿姨可能会问呢，市面上的氨糖产品那么多，为什么偏偏推荐这款胫骨状？其实关键就在于它不是普通的单一成分氨糖，而是精准匹配关节全维度营养需求的多重复合配方。除了高含量的氨糖和软骨提取物，这对基础黄金搭档，还添加了非变性型胶原蛋白、骨胶原蛋白肽、胶原三肽和肩盂弹性蛋白肽，四重蛋白营养共同作用，既能加固软骨的韧性，又能增加关节周围韧带的弹性，给关节穿上一层结实的防护衣，还加入了透明质酸钠，能深层滋养关节腔，让关节活动起来更顺畅不卡顿，特别添加了乳矿物盐，在养护关节的同时兼顾骨骼健康，还有姜黄粉、鲨鱼软骨粉这些珍贵的成分，帮助舒缓关节日常的酸胀不适感。很多产品只补氨糖这一样，最多再加个软骨素，营养单一，效果自然打折扣。而咱们这款胫骨状做到了从软骨、韧带、关节液到骨骼的多方面营养覆盖，这么科学健康的配方，今天价格还特别划算，市场价149元一瓶的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享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打
1: 400-710-2874，400-710-2874。
2: 现在热线已经开通了，很多叔叔阿姨都打进来了电话。有一位阿姨呀，这样问。我听着这个产品挺适合我的，就是想问问怎么吃，需要吃多久啊？哎，这个阿姨问的特别好啊，也是大家很关心的。首先呢，服用方法特别简单，每天1到2次，每次2片，直接嚼着吃啊，或者温水送服都可以，怎么方便怎么来。那么对于服用周期呢，我得跟大家说个大实话呀，关节营养补充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持续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关节的营养积累呢需要时间，所以呢建议大家按照科学的周期坚持补充，不要3天打鱼2天晒网，更不要吃个3-5天呀觉得没效果就放弃了，那实在太可惜了。只有坚持规律补充，才能持续为关节提供所需的营养，帮助维持关节的良好状态。而且呢正好赶上我们今天的活动啊，价格特别实惠，就算按周期吃啊也花不了多少钱，您完全可以先试一试。价格呀您听好了，市场价149元一瓶的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节目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呢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前20名特惠呢还剩12个了，活动呢仅限本档节目，赶紧拨打
3: 400-710-2874，400-710-2874。
0: 我们再来听听第二位听众的问题。一位70岁的叔叔问，我平时身体还行，就是关节不好，想问问这个产品有什么禁忌吗？我还在吃别的营养品，能一起吃吗？这位叔叔的问题啊特别具有代表性，很多叔叔阿姨选营养品的时候会担心这个啊。首先先给大家明确了，它的成分特别纯粹，只含有关节需要的营养物质，和咱平时吃的钙片 维生素啊，这些日常的营养。

0: 商品是不冲突的，完全可以搭配着吃。当然了，每个人的身体情况是不一样的，如果有特别特殊的情况，建议服用前先问问这个专业人士的意见。这么贴心的设计，就是想让更多的叔叔阿姨都能够放心的养护关节。市场价格149元一瓶的筋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的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前20个特惠还剩7个啊！赶紧打
1: 400-710-2874，400-710-2874。
2: 各位叔叔阿姨，现在要赶紧告诉大家一个紧急的消息。刚才导播告诉我，前20名打进电话呢，再减20元的特惠名额，现在只剩下个位数了。这几个名额抢完呢，所有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就只能享受49元的优惠价了，再也没有29元的这个价格了。现在的热线电话呢，已经响个不停了，很多叔叔阿姨都想抢这最后的特惠名额。大家可以想一想啊，平时这样一瓶补充关节营养的筋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市场价就要149元。今天不仅直降100元，只要49，而且前20名打进电话还能再减20元，只要29元。这样的机会真的是千载难逢，很多叔叔阿姨都是一次订4瓶啊、6瓶啊，有的还帮自己的老姐妹、老同事一起订，因为大家都知道啊，这个价格到底有多划算，不要等到最后一个名额被抢了，才后悔当初为什么没有早点打电话。现在拿起电话拨打
3: 400-710-2874，
2: 还有机会抢到这29元的特惠名额。市场价149元一瓶的筋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呢，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前20名特惠还剩下最后一个名额，抓紧拨打
3: 400-710-2874，400-710-2874。
4: 北京时间9点整，
5: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4: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6: 水能承载清凉，也能暗藏凶险。夏日的溪流，雨后的积水，未设防护的河道，看似平静，却可能藏着致命的漩涡与暗流。别让一时的贪玩赌上一生的平安，别因片刻的侥幸留下终身的遗憾。不擅自下水嬉戏，不盲目趟过积水，不靠近危险水域，远离涉水风险，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7: 清新活力，缤纷世界，把资讯与音乐打包，快递直达你的耳畔。FM104.4，AM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

0: 用听音乐的心情听资讯，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哲斌。在节目开始，首先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进入1044气象站。
1: 一路听资讯，1044气象站。
0: 1044气象站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宜春、萍乡、新余、南昌、景德镇、上饶、鹰潭、吉安、抚州九市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赣州、九江两市阴天有中雨或雷雨。

0: 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雷雨来时，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今天的风向全省为偏南风，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全省27到29度，局部30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2到24度，局部21度。明天赣北赣中阴天有小到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赣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有短时强降水。
1: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

用听音乐的心情听资讯，接下来的一路听资讯，首先来听省内资讯。今年前四个月，我省分三个批次发行22只政府债券，发行总额1100.95亿元，其中新增专项债券259.92亿元，新增一般债券175.65亿元，再融资债券665.38亿元。新增专项债券重点倾斜保障型安居工程与城市更新、市政产业园区配套、交通基建、农林水利四大核心领域。同时，统筹安排20亿元专项债券作为项目资本金，撬动社会资本，加速全省重点工程项目落地投产。记者从省体育局了解到，我省已建成省市县三级青少年体育人才培养体系，现有各级各类体校34所，新型体校112所，省级育精英，市级抓输送，县级打基础，梯队成型，依托一县一品打造多个县域特色体育项目，全省搭建多层级青少年赛事体系，14-15末省级年度青少年赛事79项，带动全省青少年赛事参赛人数超过40万人次，同时实施体育后备人才10-100计划等多项人才培养工程，首批入选运动员856人，平均年龄15周岁，体校输送占比85.5%，为后续全运周期储备优质人才。由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红色旅游对接会近日在井冈山举行，省内8家地接社红色景区代表与全国多家旅行商签约合作，并启动重走长征路红色旅游联动计划，常态化开展红色研学体验、文化传播等活动。20号，由江西江心造船有限公司建造的万吨级电动智能集装箱海船宁远电篷轮在湖口县结缆离场海试。该船舶总长127.8米，最高航速11.5节，设有740个标准箱位，配置了10个箱式电池作为动力，既可通过高压岸电充电，也可以通过吊装箱式的电池实现快速换电。除此之外，船上还配备了光伏系统，为船舶运营提供可再生能源支撑，真正实现营运及靠泊装卸货作业全程零排放。中国女足本年度第四期集训名单近日公布，赣州信丰籍球员郭楠入选，成为我省第3位成年国家队国脚。郭楠2004年11月出生，司职后卫，现役女超球员。6月1号起，萍乡市将全面推行高龄津贴免申即享制度，年满80周岁及以上的老人无需申报即可直接享受津贴。进贤县文岗镇江西文笔树脂产业园2期工程日前正式开工，项目将打造全品类的文具生产基地、金融服务中心，完善产业链条。

0: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1: 哎、
0: 这张怎么样啊？
1: 老赵啊，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1: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1: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1: 拿来我看吧。
0: 看呢。
1: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1: 你看这写着呢
0: 啊。
1: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哟，
1: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1: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
1: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1: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1: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1: 啊？光你这自拍呀、
0: 啊？啊，
1: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
1: 2.7毛
0: 啊，
1: 一斤。
0: 哦，废纸啊。

0: 咚咚咚咚，
1: 咦，怎么手机又快没电了？
2: 我们去吃火锅吧。
1: 不去不去，吃完火锅一身味儿。哎，你说这是为什么呀？
3: 生活中总有那么多的问号，想要当聊不垮的小达人，你不知道的答案这里有。
2: 江西新闻广播，你不知道，我知道。
1: 你不知道，我知道。
3: 你是否好奇，为什么雨水一来，蜗牛就纷纷爬了出来，像是参加蜗牛大会一样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些小蜗牛为什么偏爱雨天呢？蜗牛的身体结构很特殊，它的皮肤啊，不断地向外渗出液体，以保持湿润、柔软和黏滑的状态。在干燥晴朗的天气里，蜗牛如果出来活动，会因为水分快速蒸发而损失大量的水分，这将危及它们的生命。而雨天，空气和地面湿度大，能够为蜗牛提供适宜的外部环境，让它们的身体保持舒适和湿润，活动起来也更加的自如。除了保持身体湿润之外呢，还能够补充水分。除了湿度，雨水还是蜗牛的重要水源补给。蜗牛的身体内部有一层粘液，在干燥环境当中，粘液会迅速蒸发，导致身体水分流失。雨天的到来就像是一场及时雨，可以帮助蜗牛补充水分，维持体液平衡。蜗牛适宜生活的温度是18到30度，在晴天的时候啊，阳光照射下，地面温度可能会超出蜗牛的舒适区，所以它们通常会选择躲避在阴暗潮湿的地方。而雨天通常会带来气温的下降，形成适宜的环境温度，使得蜗牛更愿意出来活动。蜗牛是杂食性的动物，雨天过后啊，植物上会有雨水形成的露珠，土壤中的腐殖质和落叶等也会因被雨水浸泡而变得更加松软。这些啊，都为蜗牛提供了丰富的食物资源，并且呢，更加容易获取。我们知道蜗牛行动速度缓慢，如果说在干燥的地面上爬行，它柔软的身体啊，容易受到地面的摩擦和损伤。而雨后地面湿润，形成了一层天然的润滑剂，可以减少蜗牛爬行时的阻力，降低身体受伤的风险。蜗牛是两性生殖动物，一只蜗牛同时拥有雄性和雌性生殖器官。在湿润的环境中，蜗牛更容易找到自己的伴侣，而且

0: 雨后的湿润环境为蜗牛的繁殖提供了理想的条件，因此呢，它们会在雨天出来寻找繁殖机会。
1: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一路听资讯，1044生活家。
2: 用听音乐的心情听资讯，这里是一路听资讯，我是主持人哲斌。接下来我们的1044生活家来关注这个让脑子变迟钝的事儿，你可能每天都在干，尤其是在夏天。夏季温度高，天气炎热，难免会出汗较多，身体的水分流失也会增加。如果没有及时的补充水分，人会变得越来越干巴，轻则头痛口渴，严重脱水，还会危及到生命。水是身体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于维持身体正常的生理功能是必不可少的。日常饮水不足会增加痛风、泌尿系统感染、肾结石、便秘、肥胖等疾病风险。除了以上的这些危害之外呢，一项研究还发现缺水会让人变傻，饮水不足会显著增加认知障碍风险。当然也不要为了降低认知障碍风险而疯狂喝水，因为人的水喝状态和饮水量遵循认知的 U 型曲线，脱水或者水喝过度都会损害认知能力。那么有人可能会问了，每天喝多少水才算足量呢？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的建议，成年男性和女性每天分别至少要喝到1700毫升和1500毫升。也有人会说自己就是喜欢喝各种含糖饮料，比如奶茶、汽水、果汁饮料等等，但是这些你可真得少喝。来自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的研究团队在调查了超过17万人之后发现，较高的含糖饮料和人工加糖的饮料摄入量与更高的痴呆症风险相关。含糖饮料是指含有添加糖的饮料，包括白砂糖、红糖、冰糖、葡萄糖、玉米糖浆、麦芽糖浆、果糖等。此外，无糖饮料也不建议常喝。今年世界卫生组织发布一项关于非糖类甜味剂的最新指南，建议不要使用非糖类甜味剂来控制体重，或以此来降低非传染性疾病的风险，对控制体重并没有帮助，甚至还可能有一些潜在的不良影响，比如会增加成人患二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以及死亡的风险。综上所述，炎炎夏日一定要保证充足的饮水量，多选健康饮品，比如白开水、淡茶、牛奶、咖啡、花茶、绿豆汤等都是不错的选择。为了您的健康，一定要少喝含糖饮料。

0: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1: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0: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2: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3: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4: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5: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0: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3: 爸爸，
0: 他，
3: 妈妈，
0: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1: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

0: 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1: 咦，怎么手机又快没电了？
2: 我们去吃火锅吧。
1: 不去不去，吃完火锅一身味儿。哎，你说这是为什么呀？
3: 生活中总有那么多的问号，想要当聊不垮的小达人，你不知道的答案这里有。
2: 江西新闻广播，你不知道我知道，
1: 你不知道我知道。
3: 为什么戒掉甜饮料那么难呢？现在很多人平日里奶茶、果汁等甜饮料那是不离手，虽然不饿，可就是想吃甜的，虽然不渴，可就是想喝甜的。心情不好的时候，很多人想通过吃甜食来缓解不良情绪，寻找短暂的释放，之后呢，又因为吃下太多的甜食，陷入到后悔自责当中，进入恶性循环。更严重的问题是，当一个人习惯频繁地摄入高糖食物后，每次总是要吃更多更甜的食物，才能够获得跟之前一样的满足感。事实上啊，糖瘾难戒并不是因为一个人缺乏意志力，而是因为糖瘾本质上是一种神经紊乱。高糖食物会刺激大脑中的奖励系统，激活神经元，释放多巴胺。多巴胺的释放会让人产生愉快的感觉或奖赏的效果。当我们吃糖时，大脑会想起以前吃糖时那种甜甜的味道，于是分泌多巴胺，并且期待下次继续这样做。长此以往，我们吃同样的糖就已经得不到同样的快乐了，需要吃更多的糖来获得相同的感受。这就是多巴胺抵抗，类似于胰岛素抵抗。所以仅靠意志力控制自己不吃糖，可能在短时间内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很难长期坚持，这就是戒糖比较难的原因。那么我们该如何减糖呢？首先是重建大脑奖励系统，我们可以试着重新激活自己想要的大脑奖励系统，比如重复地获取新鲜食材，仔细品味，重复地在心情不好的时候做喜欢的运动，而不是去喝含糖饮料。重复做这些会让你记住这个循环，逐步改变大脑的奖励系统，帮助你慢慢地脱离糖瘾。第二呢，是选择递进式减糖法。我们可以选择不同含糖量的食物，逐渐从高糖食物慢慢地转化到低糖食物。比如爱喝咖啡的人可以喝含糖含奶咖啡，再慢慢地转化到喝纯咖啡。第三，避免情绪化进食。人有某些情绪的时候会特别想吃某些食物，尤其是高糖高脂食物。如果发现自己正在靠吃东西来发泄情绪，那么就不妨先尝试一下正确的情绪疏解办法，比如看书、跑步。第四，减少精加工食品，选择低脂、高纤维、低血糖负荷、饱腹感强的碳水化合物食物，比如粗粮、全麦面包、玉米、紫薯等等。学会看配料表，不主动喝含糖饮料，尽量选择新鲜低糖水果，或者是含有天然甜味剂的甜味产品来满足对甜的感受。

0: 一根火柴能点燃温暖的篝火，也能吞噬整片山林。一个没有熄灭的烟头能毁掉十年的葱郁，击碎无数人的家园。林间的烟火可以营造浪漫，也可以是灾难的开端。熄灭火种，带走隐患，让青山常在，绿水长流。
1: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

用听音乐的心情听资讯，这里是一路听资讯，我是主持人哲斌，接下来和您关注一组热搜新闻。首先来关注我国建成规模最大水利基础设施体系。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惠及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体系，国家水网已覆盖全国 80.3% 的国土，其中南水北调跨越山河，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超过880亿立方米，惠及48座城市1.95亿人，水网更是拥有智慧内核、34颗遥感卫星、210余部测雨雷达、13万余处地面水文站、30多万处工程安全监测点，组成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系统，把1000万处水利设施搬进数字世界，通过建设数字孪生水利体系，为水网调度工作提供智慧大脑。未来这张水网将持续升级，以智慧之力守护山河安澜。再来关注杨梅滞销，果农被迫倒掉或贱卖。福建漳州龙海部分杨梅收购点违规使用防腐剂脱氢乙酸钠，疑似三无甜味剂浸泡杨梅，事发地正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福工杨梅的核心厂。

区，700年的金字招牌一夜蒙尘。事件曝光之后，当地杨梅价格下跌超20%，采购热度跌近30%。批发商称，卖不掉的杨梅只能倒掉或者贱卖加工厂，很多果农连本钱都收不回来。记者了解到，目前当地监管部门已经加大抽检力度，果商透露每天都会有执法人员来抽检，这会儿的杨梅很安全。电商直播间里，福建杨梅商家被有没有泡药刷屏，不得不现场出示检测报告或者展示果园的打包画面。部分商家打出了不泡药无添加标识，云南、广东等地的杨梅则特意标注产地，拉开距离。再来关注海口市税务局回应员工上班玩手机。近日有网友发布视频称，海口市税务局一名工作人员将脚翘在桌子上半躺着玩手机。视频画面显示，事发地点位于该局党建纪律作风巡回检查办公室内，该名男子侧身斜躺靠椅，双脚翘放桌面，横拿手机专注玩游戏，现场还能清楚听见对十、不要、对勾等游戏特效。根据拍摄网友介�绍，视频拍摄时间为上午的11:20，属于正常上班时段。昨天记者致电海口市税务局，相关工作人员回应称，已经关注到该情况，目前正在调查处理当中，后续有结果了会有一个官方说法。再来关注大学生怒对老师破服务员已被退学。5月20号，网曝广州城市理工学院一名男生帮他人代课，被老师发现之后要求签到被拒，怒拍桌子称老师是找茬，是私立学校的破服务员。昨天广州城市理工学院思政处的工作人员称，这段视频是前段时间发生的事儿，最近又爆出来了。该男生不交学费，长期旷课给别的学生代课，已对其做出了退学处理，也对老师做了心理安抚。再来关注雷军发布小米17 Max 售价公布。昨天晚间，在小米集团新品发布会上，小米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雷军发布了小米17 Max，国补到手价4299元起。小米17 Max 搭载8000毫安小米金砂浆电池，支持100瓦有线秒充、50瓦无线秒充，配置了6.9英寸超级像素旗舰屏、2亿像素徕卡主摄，搭载 3X 徕卡大底潜望长焦，还有第5代骁龙8至尊版。

0: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1: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0: 是从你等他变成他等你的时候。
2: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3: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2: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0: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1: 妈妈，这题我不会。
4: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3: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4: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0: 小时候的事儿，她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3: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4: 妈，别唱了，
3: 亮亮的繁星。
0: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3: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1: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0: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3: 哎，怎么又回来了？
4: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3: 好，
0: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1: 妈妈，我最爱你了。
4: 宝贝，妈妈也爱你。
3: 宝贝，妈妈也爱你。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用听音乐的心情听资讯，这里是一路听资讯，我是主持人哲斌，接下来和您关注国内资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自去年三月开展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以来，截至今年三月，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5件民法典遗产管理人制度典型案例，聚焦遗产管理人制度在司法实践当中的重点、难点、堵点问题，并兼顾维护继承人、受遗赠人、债权人合法权益，破解被继承人死亡后债务清偿难题。记者昨天从最高人民检察院了解到，最高检、生态环境部日前联合发布一批检查监督与生态环境执法协同服务保障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典型案例，这批案例共11件，集中展现检察机关与生态环境部门强化协同配合，依法履职尽责，以法治力量服务保障长江经济带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实践成效。国家发改委、生态环境部日前发布通知，明确今年全国节能宣传周举办时间为6月15号到21号，主题是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全国低碳日定为6月17号，主题是绿色转型，全民同行。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连续发生的5.2级地震，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昨天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查看灾情，指导地方做好地震灾害救助工作。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昨天开幕，现场共展出各类文化精品超过12万件，本届文博会将持续到5月25号。昨天，中国足协公布关于足球行业假赌黑问题案件的第3批行业处罚名单，对17名从业人员给予终身禁止从事任何与足球相关活动的处罚，对梅州客家俱乐部追加扣除2026年职业联赛积分6分，并罚款人民币80万元。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用听音乐的心情听资讯，这里是一路听资讯，我是主持人哲斌，接下来和您关注国际方面的资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1号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另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卡塔尔、巴基斯坦等调解方仍在努力推动美伊达成协议，而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在对伊朗下一步行动上的方向出现了分歧。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20号发表声明说，古特雷斯以最强烈的言辞谴责以色列当局决定在其今年1月强占的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

位于东耶路撒冷的大院内建立军事设施。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经过外交斡旋，一艘遭美国扣押的船只上的20名伊朗船员于当天返回伊朗。报道说，美军上周在新加坡附近海域非法扣押伊朗船只，船上的20名伊朗船员随后被转移至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这些船员于21号返回伊朗首都德黑兰。报道说，此次伊朗船员获释是在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巴基斯坦和新加坡两国外长紧密磋商后实现的。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20号警告，如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而各国政府又未能及时采取行动，全球未来6到12个月内可能面临严重的粮食价格危机。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0号公布的4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表明，如果美国通胀持续高于目标水平，美联储可能会采取一些收紧货币政策的措施。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一路听资讯的全部内容。本期编播哲斌，责编张继昌，监制杰华。欢迎您继续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稍后为您带来的其他节目内容。再会。

0: 湾，需要我们用心守护，把易燃易爆品妥善存放，把应急物资准备齐全，定期检查燃气、电路，及时排查隐患。居家防灾，从不起眼的小细节开始。愿每一个家庭平安相伴。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3: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5: 明辨投资风险，筑牢财富安全。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远离高息诱惑、虚假荐股、内部消息等投资陷阱，不轻信陌生推荐，不盲目跟风投机，谨记投资理财适当性原则，明晰产品风险等级，理性规划资产配置，选择正规持牌机构，守护自身金融权益。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0: 樊姐，以后我打电话给你，你接了就可以，这样我就知道你会下楼拿快递。
1: 我叫樊简简，是一个听障人。从1岁起，我的生活便被按下了静音键。听不见爸爸妈妈叫我女儿，也听不见我的女儿叫我妈妈。我好像有些特殊，但大家仍以平常对待，温暖我的世界。他们在我人生的至暗时刻，轻轻地推开了我的心房。别放弃，会好的。他们帮我在手腕的伤疤处纹上了一朵小小的英文字母 ，Love。带我去理发店，烫了一个时髦的发型，教我制作炸蘑菇、福鼎肉片、烤肠，让我拥有了一。

一技之长。慢慢的，我好像听见了他们的话语。现在我摆了一个炸蘑菇的小摊，贴了张本摊为听障人士的提示，但好像用不上。顾客们买东西还是会扬起大大的笑脸，边说你好边比划，向我摆手说再见。这份平常比特意的关心更暖。无声的世界里，你们愿意向我们招招手，看着我们，便是与我们并肩的声音。下次遇见，别着急找特殊方式，像对待朋友一样，慢慢说，笑着比划，就是给我们最自在的温暖。

0: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
1: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严军，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政风行风热线。我们节目的播出时段呢，是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0点到11点，下午2点到3点重播，欢迎准时关注。今天呢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今天是第26个国际生物多样性日。1992年的今天，生物多样性公约文本正式通过。2001年起，每年的5月22号被联合国正式确立为国际生物多样性日，旨在提升公众对物种基因和生态系统保护的认知。今年的主题呢是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呼吁人们以实际行动保护身边的生物多样性，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守护多样生命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未来。今天的节目呢，给您安排了以下内容，首先是新闻热点，一起来关注省内外最新民生热点新闻，然后是今日热评，让现象显本质，让热议有温度。接下来是热线互动，你问我答，耐心细心真心为你解决。接着是问题反馈，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然后是记者调查，深入一线，力求还原事件真相。节目最后是观点评论。我们直播的这一个小时节目当中啊，大家可以参与节目的互动啊。我们有两部热线电话直通我们的直播室，0791-8832-0032-8832-0907啊，也可以在我们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上给我们节目组留言。当然在平常上班时段呢，您还可以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以及我们有一个手机号16679095736，这个呢便于您加微信啊，微信同号。收到您的问题之后呢，我们会联系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做出处理，日后会在节目当中给您答复反馈。好，来关注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1: 好，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省内最新消息。我省不断完善工业绿色转型扶持政策，一体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工业绿色低碳发展步伐不断加快，企业绿色升级离不开政策支持。我省出台多项扶持政策，大力建设绿色工厂、绿色园区，最高奖励500万元。节能技改、废固利用项目等，可按设备投资给予15%的补助。到目前，全省已建成绿色工厂760家，其中国家级301家，绿色园区占比达70%。绿色制造为江西工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

性动力。江西的记者报道，20号到21号，省长叶建春在吉安调研。在永新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叶建春要求根据实际进一步细化度汛方案，守护工程质量，保障工程进度。在长赣高铁井冈山隧道协井工程现场，叶建春要求不断优化施工方案，确保项目如期竣工，群众早日受益。要认真排查安全隐患，守住安全生产底线。叶建春强调，推进重大工程项目建设要强化政企联动，及时梳理解决推进中遇到的困难，千方百计提升推进效率。要坚持适度超前，精准谋划，筹备一批重大项目，为未来发展蓄能积蓄起强劲的动能。在井冈山水在井冈冲水库，叶建春要求在确保大坝安全、生态安全的基础上，统筹发挥水库发电、防洪、灌溉等功能，促进大坝和周边生态有机融合。在茶滩碑，叶建春要求强化遗址保护意识，努力讲好水故事，打造水文化。叶建春还来到长凯丰玩具和大族安来半导体，勉励企业不断拓展市场，提升影响，要求当地发挥好链主企业作用，把精准招商工作做得更加细致扎实。调研时，叶建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按照省委和省政府工作部署，深入实施项目带动战略、十百千万工程行动，全力以赴扩大有效投资，精准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不断夯实经济增长硬支撑。江西的记者报道，5月19号到21号，13届省政协委员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第三期读书班在南昌举行，省政协主席宋福龙出席并参加调研。宋福龙在与委员交流探讨时强调，要持续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不断提高政治能力和履职本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深入调研协商，强化民主监督，以高水平建言助推高质量发展，要注重发挥委员主体作用，结合开展和树立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化委员履职服务为民行动，为我省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献计出力。委员们一致表示，通过学习进一步深化了思想阵势，开阔了视野格局，提升了素质能力，将牢记政治责任，主动担当作为，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的思路举措，转化为助推现代化江西建设的实际行动。读书班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法学研究所所长莫继红等专家分别授课。江西台记者从省体育局了解到，我省已建成省市县三级青少年体育人才培养体系，现有各级各类体校34所，新型体校112所，省级育精英、市级抓输送、县级打基础梯队成型，依托一县一品打造多个县域特色体育项目，全省搭建多层级青少年赛事体系。十四五末，省级年度青少年赛事79项，带动全省青少年赛事参赛人数超过了40万人次，同时实施体育后备人才十百千计划等多项人才培育工程，首批入选运动员856人，平均年龄15周岁，体校输送占比 85.5%， 为后续全运周期储备了优质人才。省发改委近日批复寻乌至赣州高速公路安远至赣州段工程，项目起于安远县宁定高速与寻泉高速交叉的安远枢纽，终于张贡区沙石镇新梅村，路线全长 89.45 公里，总投资约139亿元。2026第五届中国赣州永磁电机产业创新大会近日在赣州召开，现场签约项目11个，总金额148.5亿元。

由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红色旅游对接会近日在井冈山举行，省内八家地接社还有红色景区的代表和多家全国旅行商的签约合作，并启动重走长征路红色旅游联动计划，常态化开展红色研学体验、文化传播等相关活动。中国女足本年度第四期集训名单近日公布，赣州信丰籍球员郭楠入选，成为我省第三位成年国家队国脚。郭楠2004年11月出生，司职后卫，现役女超队员。6月1号起，萍乡市将全面推行高龄津贴的免费即享制度，年满8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无需申报即可直接享受津贴。进贤县文岗镇江西文笔树脂产业园二期工程日前正式开工，项目将打造全品类文具生产基地、金融服务中心，完善产业链条。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国内最新消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昨天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纵深推进相关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市场退出等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昨天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并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会议指出，应急管理关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加快建设现代化应急体系，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完善协同应对机制，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自去年3月开展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以来，截至今年3月，全国共查究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 6.6 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公布，工业互联网与油气储运行业融合应用参考指南2026年，旨在推动工业互联网在油气运输、油气仓储、装备制造、工程施工、产品销售等环节广泛应用，加快油气储运行业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计划全国招聘特岗教师8954名。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5件民法典遗产管理人制度典型案例，聚焦遗产管理人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重点、难点、堵点问题，兼顾维护继承人、受遗赠人、债权人合法权益，破解被继承人死亡后债权清偿难题。国家发改委生态环境部日前发布通知，明确今年全国节能宣传周举办时间定为6月15号到21号，主题是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全国低碳日定为6月17号，主题是绿色转型，全民同行。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连续发生的 5.2 级地震，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昨天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查看灾情，指导地方做好地震灾害救助工作。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昨天开幕，现场共展出各类文化精品超12万件，本届文博会将持续到5月25号。再来关注最新的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特朗普在当天采访中还谈及霍尔木兹海峡，他说该海峡是一条国际航道，美方希望免费通行，伊朗目前未收取通行费。他还称伊朗正

因美国海上封锁承受巨大经济损失，若无美国批准，任何一艘船都不能顺利通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1号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另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卡塔尔、巴基斯坦等调解方仍在努力推动美伊达成协议，而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在对伊朗下一步行动的方向上出现了分歧。美国驻丹麦大使肯尼斯·豪维里21号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出席美领事馆新址启用仪式时称，美总统特朗普已排除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的可能，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成员无人出席当天的仪式。据菲律宾媒体21号报道，非司法部已指示国际警察及国家调查局执行国际刑事法院针对参议员罗德纳·德拉罗萨发出的逮捕令，理由是他参与了非前总统杜特尔特领导的打击毒品犯罪行动。据洪都拉斯媒体21号报道，该国北部的科隆省特鲁西略市一座棕榈种植园当天发生武装袭击，造成至少14人死亡。洪都拉斯安全部长赫尔松·贝拉斯克斯表示，政府将向事发地区紧急部署特别行动队，抓捕嫌疑人并打击当地犯罪组织。据洪都拉斯媒体报道，科隆省部分地区长期受土地争端、毒品贩运和武装犯罪影响，多年来谋杀、强制驱逐等事件频发。乌干达卫生部21号发布声明说，国家埃博拉病毒特别工作组当天出台了一系列加强该国与刚果金边境管控的最新措施，其中包括暂停往返航班、减少跨境人员流动，以严防埃博拉疫情输入。

0: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1: 1930年，寻乌，詹妮的草鞋踏过田埂，年轻人的笔记本里写满一亩收几斗谷，盐价涨几文，8万字是中国乡村最真实的脉动。
2: 小张同志，这村子甜得嘞，你浇的有地皮发子，真敢用。
3: 家人们，寻乌县城现摘了，开抢10分钟，2万斤秒光。
4: 爸妈吃糖，天天四菜一汤，干部爷爷来问想吃啥。
1: 从田埂笔记到直播数据，变的是时代，不变的是俯身倾听的姿势。
5: 初步成功。
6: 阿公，快递点要改进啥？我记着。
7: 捐2份爸妈食堂早餐，给张奶奶那份再加个蛋。
1: 调查精神是行动，拍乡村新貌，买寻乌脐橙，捐暖心早餐，你的每个选择都在改变中国。
8: 1、2、3。
1: 当每双耳朵愿意倾听，每双手愿意行动，寻乌调查从听见开始。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9: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让现象显本质，让热议有温度。咱们接下来关注今日热评。首先关注的是，今年的赣超为何格外燃？
10: 刚刚入夏，赣超再次用绿鹰激情点燃赣婆大地，网络上赣超话题讨论度突破22亿，球场外球迷组队跨省跨市支持家乡球。

0: 队，这样的盛况让人不禁想问，一个业余联赛凭什么火成这样？答案或许就藏在热度、烈度、温度这三个关键词里。
1: 群众性体育到底受不受大众欢迎？热度是最直观的标尺。今年赣超的热度从一开始就持续爆棚，揭幕战6万多名球迷涌入南昌国际体育中心，刷新江西足球单场观赛纪录。首轮比赛现场观众突破13万人次，场均超2.6万人，在全国省级城市足球联赛中稳居前列。当一座座城市把足球当成周末的集体仪式，当无数人带着城市的荣耀期待那一刻的情感勃发，赣超的热度自然也就水到渠成。
0: 如果说热度是赣超的面子，烈度就是他的里子。今年的赣超以超出预期的激烈程度让球迷大饱眼福，首轮5场比赛总进球16个，场均3.2个球，比赛节奏比往年明显加快，第三轮的精彩更是让人目不暇接。萍乡队对阵抚州队比赛中，萍乡队沈文健一记世界波技惊四座，这份赛场热度的跃升绝非偶然，而是来自于赛制革新、球员拼劲、球迷热望交融所产生的化学反应。强弱差距缩小，悬念拉满，老将传帮带，小将展锋芒，为赛场增添更多变数。热烈的球迷更是球队第12人，贡献一个又一个燃点，让一个业余球赛也可以惊喜连连。
1: 2026年的赣超让我们看到了足球的多重面孔，既有为城而战的血性，也有以人为本的温情。盲人歌手演唱完，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赛时遇上大雨，志愿者来回奔波发放雨衣，球员为小球童挡雨，更有球迷理性观赛，失利后仍以掌声鼓励队员。当文明观赛成为赣超的标配，当热血竞技与人文温情交融，赣超已不再是简单的竞技对抗，而是一段值得反复回味的城市记忆。这背后是城市品格和集体人文的温情绽放。赣超为什么这么燃？或许是因为这里有6万人的呐喊，有每一分钟的拼抢，更有一颗颗柔软而滚烫的心。
2: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关注热评，题目是铺好流失文物回家的路。
3: 所有通过非正当渠道获取的文物都应当无偿返还，这是一种道德自觉。近期法国颁布关于归还非法所获文物的法律，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1815年到1972年，法国以偷盗、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归还事宜，可通过行政程序批准，无需再逐一制定特别法律。
4: 文物持有方简化归还程序，对于流失文物追索而言，无疑是件好事。不过，仅靠道德自觉和笼统呼吁，还不足以让流失文物踏上回家路。法国在出台法案的同时明确表示，只有那些经过科学方式依据严格法律标准认定为非法所获的文物才会归还。
3: 换句话来说，在文物持有方尊重历史、积极配合的情况下，文物追索方最好建立一条完整的证据链，从出土到流失，从流转到藏处，越是有据可查，形成闭环，流失文物回归之路就越顺畅。
4: 子弹库帛书的追索过程便是明证。过去一个时期，子弹库帛书的流失过程含混不清，究竟是如何出土，如何被带出国门，在美国经历了怎样的流转，各有各的说法。北京大学教授李玲从上世纪80年代起研究子弹库帛书，梳理了其出土情况、流转过程，将相关节点一一理清。基于这些成果，国家文物局形成了扎实完整的非法流失证据链，启动追索，最终促成文物回归。
3: 我国流失海外的文物众多，要潜心做好关于流失文物的基础研究和证据积累，以便推动建立制度化的解决框架。这样的基础工作做得越早越好，越系统越好。
4: 令人欣喜的是，如今研究流失海外文物的机构、项目和成果越来越多。前不久出版的《海外藏中国青铜器集录》，编撰团队耗时14年，寻访10多个国家，为海外中国青铜器全面建档，

0: 版20到30卷的海外藏中国古典文物精粹，汇聚了中外学者力量，系统整理和研究海外博物馆收藏的中国古代文物。这些硬核的学术成果是文物追索的有效工具。
1: 全面梳理流失海外文物，加强相关数据库等建设，形成可靠而详实的研究成果，有助于在外交磋商、法律诉讼、协商谈判等方面掌握更大的工作主动性，更有效地促成文物返还。
0: 近年来，我国在整合考古、历史、法律等多领域力量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双边执法合作、外交谈判、捐赠返还等多种方式，成功追索返还的文物数量创历史新高，回归文物时间跨度大、等级高。这不仅是历史正义的胜利，也是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增强、工作机制不断健全、国际协作持续深化等多重有利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1: 流失文物回到文化母体，犹如书页归卷，如此方才拥有完整的生命力。当前对于纠正历史不公、返还流失文物，国际社会正在形成越来越强的道德共识，拿出100%的努力，以扎实研究扩清脉络、创新机制、提升效能、广泛参与、凝聚合力，设好清晰的路标，定能促进更多流散海外的文化瑰宝回归原属国，焕发新光彩。
2: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个热评，赛博大工人上赛场是未来产业的路演。
0: 近期几个与具身智能相关的话题引发关注，一则是2026年杭州国际具身机器人场景应用大赛即将开赛，智能巡检、火灾救援、水下搜救、工厂分拣和物流，赛博大工人即将进入入职测试。另外一则是宇树科技发布载人变形机甲，机甲不仅一拳将一面砖墙锤倒，还能轻松变形，让科幻电影的场景照进现实。
3: 具身机器人纷纷开启进化模式，加速从实验室走向实际应用场景，正是未来产业发展的精彩路演。从北京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运动会，再到多地举办的应用场景赛事，一场场融入真实场景的比赛，不仅彰显着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巨大潜力，更展现出未来产业发展的铿锵步伐。
0: 未来以来，隆隆巨响。那么具身智能何以能够如此快速迭代呢？关键在于中国发展未来产业的独特优势，这背后正是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丰富应用场景、完整产业配套、丰富人力资源等，缩短了具身智能从创新到应用的周期，为发展未来产业提供了丰厚的土壤。
3: 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看，脑机接口实现医疗级突破、消费级起步，全国首家太空算力创新中心启动筹建，第二阶段6G 技术试验启动，更多未来产业赛道正在延伸无限可能性。也照见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如何成就我国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
0: 占据未来产业先机，中国做对了什么？实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有机结合，政府部门优化环境，拓宽舞台，做好服务，让企业充分释放创新创造潜力，实现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形成热带雨林式的创新生态体系，创新的种子一经播下就能够开枝散叶。今天的中国为各种奇思妙想的创新创造奠定了丰厚土壤，让创新和时代双向奔赴。
3: 未来产业就像一场穿越无人区的星际拓荒，培育周期长、市场风险大、社会影响深，尤其是要把握好文与进的关系。很多人可能会担心，这些赛博打工人会不会挤占抢走普通打工人的饭碗？未来人工智能等智能技术会不会造成不可控的风险？这些顾虑在提醒我们，发展未来产业需要坚持系统观念，更好处理经济和社会发展和安全的关系，需要充分预判和防范与科技创新相伴生的各种风险，确保科技向善，让治理跟得上代码，让科技创新任何时候都服务于民生福祉，让未来产业的发展赋能每一位普通人。
4: 正风航风热线，倾听民生，回应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0: 播的正风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严军，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节目的播出时段是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重播时段呢是下午2点到3点。在上午直播的这个时段当中呢，有两路直通热线，你可以打进来反映诉求啊，或者对我们节目的意见建议。两部热线的分别是0791-8832-0032、0791-8832-0907，也欢迎各位在我们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上给我们节目组留言。平常呢也可以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反映问题啊。我们还有一个手机号，这个主要便于您加微信啊，微信同号，手机号呢是16679095736。收到您的问题之后呢，我们会记录下来，联系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做出处理，日后会在节目当中给您答复反馈。来反馈问题，我们继续来追昨天的一个问题啊。关注我们节目的听友网友都知道，昨天我们有关进贤陶先生的一个提问还没有解决啊。当时我们连线进贤三阳集乡乡党委副书记封志波，我记得哈，他当时说在今天承诺在今天的这个时段来答复啊。我们请我们的导播辛苦一下，把我们封志波封书记的电话连进来，我们来继续追问一下昨天的一个问题。我再来简单的讲一下昨天的问题啊。其实在很早以前陶先生就给我们反映过这个问题啊。陶先生是进贤县三阳集乡藕塘村委会叶家巷村人，是低保户。他反映的问题是他想去开户安装这个自来水啊，开户费居然要价要3000左右啊，他觉得这个不太合理，有点过高啊。我们把封书记请进来。你好封书记。
1: 啊，你好。
0: 哎，你好。哎，根据我们昨天的约定哈，今天我们节目仍在直播啊，现在是10点多钟啊。昨天我们也是差不多这个时间约定了哈，正在直播，我是节目主持人严军啊。麻烦您继续把昨天的这个问题回答一下啊，就是咱们有咱们当地的村民反映说咱们三阳集乡的这个自来水啊开户啊，通到咱们农村的农户家里开户，问了一下是要3000左右，我们就很想知道这个价钱是怎么定出来的，3000左右，我们很想知道这个标价的明细啊，说白了咱们就想知道这个到底收在哪，这费用收在哪个方面啊，到底是管子费还人工费还什么费什么费，我们看看有没有涉嫌到有些收费不合理的情况啊，解开这个谜底，就这个意思啊。您把您调查到的情况说一说冯书记。
1: 他那个三阳集乡水厂发来了一个安装的材料，还有收费明细单，这个明细单，我这里他发了电子盖了章的那个电子版过来。
0: 好的，您念念我听听。
1: 他总共有17项，第一项是那个 PE 集水管，PE 集水管，它是约50米，单价12元，总价600元，它是按照这个实际长度据实结算，这第一项。第二项是那个水龙头，显示2个，单价15元，总价30元，第三项是铜表前阀，数量1个，单价45元，总价45元。第四项是截止阀，数量2个，单价30元，总价60元。第五项是 PE 内丝直接，25×2/1，数量8个，单价7.2元，总价57.6元。第六项是 PE 内丝弯，25×2/1，8个，单价8.3元，总价66.4元。第七项 PE 外丝直接，25×2/1，8个，单价8.5元，总价68元。第八项门牌1个，单价30元，总价30元。第九项水表，数量1只，单价68元，总价68元。第十项是直接数量8个，单价6元，总价68元。

0: 房恢复。
1: 嗯，
0: 若不存在水泥破碎及恢复，则不收取该笔费用。
1: 嗯，
0: 啊，第十三项安装费写的单价200，总价200元。第14项是挖沟，它写的是约50米，单价8元，总价400元，按照实际安装长度据实计算。第15项勘测费，单价100元，总价100元，没有写数量。第16项填沙约50米，单价3元，总价150元，也是按照实际长度计时计算。
1: 嗯。
0: 第17项停水排水水损，数量1次，单价80元。
1: 嗯。
0: 我再更正一下，第一项的 PE 集水管它增加了一个备注啊。
1: 嗯。
0: 第一项 PE 集水管增加备注，就按照实际安装长度据实计算。
1: 嗯。嗯，
0: 这17项的总价，他这边列的单子是2463.4元。
1: 嗯，
0: 但是这个总价会根据那个用户的家庭地址，他家庭地址离那个自来水管那个支管，就是连支管的，
1: 就是入户的那段距离的长短有关系。
0: 啊，对对，还有他室内的情况浮动，他提供的这个总价是2463.4元。然后落款日期是2026年5月18日，盖章单位是金源县三阳集乡自来水厂。
1: 嗯嗯，好的，冯书记，请您把这张表啊先保存一下哈。我们就是说呢，想把这个您辛苦啊，把这张表呢到时候看看，通过微信呢、啊，或者你发给我们哈，我们到时候取得联系之后啊，我们把这个情况啊，去跟。市场监管部门、物价部门啊，发改委相关的，我们去核实调查一下这个合理的，因为我不太清楚哪些合理不合理的问题。那么我只知道我翻阅到的这些资料里面，我只知道咱们整个江西农村的供水的情况，我们也普遍摸了一个底啊。我们别的不讲，我们就拿张公镇来讲，张公镇是咱们邻居吧？啊，附近的一个乡镇哈。
0: 在南部乡镇。
1: 对对对，那咱们进贤张公镇呢，我们调查到的是2300，啊，那相对你这个2990啊，那么这个3000左右来讲，还是有点偏高，所以说农户会有这样的反应啊。然后吉安赣州农村一般是800到2000，啊，然后那我们就不讲南昌市区了，市区那当然了，市区全免的啊，只收水费，啊，那我们不谈这个，就谈农村的哈、啊，所以说。农户会有这样的比对，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质疑。其实咱们都知道，这个国家也好层面也好，包括我们省里面都有这个相关的文件规定。你比如干发改价格2001/140号文件就明令取消什么开户费、报装费、接水费、开口费，这些不行的哈。所有的公共主干网、主管网都是由政府来投的，不能摊给农户的。咱们省农村供水条例里面，江西省农村供水条例也规定，农户呢只承担入户部分，就是这个水表到家门口这一段的人工材料啊，材料加人工啊，就是水表安到那儿，水表以那边的以外的不归农户，水表以后的就是水表到家门口这一段农户承担的。啊，就是也就是说其他的都不能加算到农户的身上，这是有规定的。我们现在因为我不能评判，我要请相关专业人士来评判，到底他这些里面有没有包括水表以外的啊？如果包括水表以外的，那这个就是我觉得这个收费就有点违规了啊！这是根据相关文件来的，明白我的意思吗，冯书记？
0: 我理解，也赞同您的说法。我可以补充一点吧。
1: 您讲，
0: 这个三阳集自来水厂目前是民营的水厂啊，它目前是民营的水厂，我也向发改呀，还有我们市监部门也咨询了一下。
1: 对，
0: 他是目前是实行那个市场调节价啊，他没有。
1: 我不赞同你这个说法，冯书记。
0: 啊，
1: 有些行业，
0: 啊、
1: 你听我讲。
0: 这个公益性是，这是啊，这是公益性。
1: 对，
0: 这个观点也是比较片面。但是
1: 对对对，
0: 啊、
1: 你不能说它是民营的，它是垄断行业，它是水呀、煤气，这是垄断行业的。那你说打着民营的牌子，我就可以高收费？你这个价格也要听证啊，对不对？通过听证会，还要通过相关部门的监管呢、
0: 啊，
1: 要合情合理啊。对吧？比方说你的人工费，你一般的人工费就定的300，那你定个600、800，你说我是私营的，我自己定，那这个就不合市场的行情，有点偏高了，对不对？咱不能打着民营的牌子就随性的来定价， 对不对？咱也有个比对，为什么老百姓会有这样的质疑，说我这个太高了，人家怎么比我低个好几百甚至上千，

0: 他这个质疑是有道理的，对吧？所以我们为什么来调查这个事情？
1: 对，
0: 明白我的意思吗？
1: 理解您的意思啊。目前，他是民营水厂，我们县里面还在组织进行把它收购，就是在目前在推进这个工作，想把它收购过来变成国营的，就以后能更好的做好一些服务。目前还在推进当中，它目前的性质是民营的。
0: 不是说民营的不允许，要加强监管。
1: 是要加强。
0: 咱们在合法合规的渠道里面运作，这是相当好的，对吧？
1: 对对对，
0: 但如果有些行为它太随性了，违背相关的法律法规，那老百姓肯定要质疑，对吧？要抵触，我是这么认为的。好吧，
1: 是是是。
0: 那个丰书记，那么作为政府部门，我希望你们也起到一个监管的作用，好不好？包括你刚刚讲的，争取反映到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做出相关的处理。我们作为新闻媒体呢，我们也会做一定的监督，对吧？想办法把这个事情调查清楚。刚才你报的那个单据呢，我们也会给相关部门啊，到时传给我们，我们请专业人士来评判，好吧？到时哪些费用他报的那个里面哪些费用是合规，或者说有没有质疑不合规的地方，我们公平公正的来评判，好不好？
1: 好
0: 吧，丰书记，那咱们连线先暂时到这，感谢哈啊，感谢支持我们的节目，好吧？好，那我们在以后再来联系，再来继续关注这个问题的进展，好不好？好，再见。
2: 正风航风热线，您的诉求，我们的责任，件件有回复，事事有反馈。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0: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俊，欢迎大家踊跃参与节目的互动哈，有什么诉求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开通的两部热线反映进来，0791-88320032-88320907，也可以在平常上班时段打我们的全天的新闻热线88181306啊，区号是0791。啊，或者通过我们一个手机号联系，这个主要是便于加微信的啊，16679095736啊，微信呢便于您传递一些，比如说视频文件呐、包括图片呐、其他的证据材料啊，这个就很醒目了，传递给我们啊，我们会去调查核实并做出相关的处理，日后会在节目当中反馈给您。啊，继续来反馈一个问题，丰城黄城镇周先生。有一个问题，我们看看导播能不能辛苦把周先生电话看看能不能接进来，让他自己说啊。我这里呢也有一个答复啊，我们通过黄城镇政府办呢也答复了我们李先生的问题，那么我们一个录音答复啊，我们最好是请周先生自己说一下他的问题啊，我们辛苦一下连线一下啊，请导播辛苦一下。丰城黄城镇周先生啊，周先生他是五保户啊，他说自己目前身体出了一点状况，双腿膝盖以下呢，就由于这个静脉曲张啊，引起了一些溃烂的什么的不便，要住院治疗。住院治疗像他这个五保户呢，他知道这个是免费的啊，基本上自己不要承担什么费用，但是他有一个诉求，就是能不能请护工，他能不能得到护理啊，他觉得自己没钱住院啊，住院这个护理怎么办？谁来护理啊？是这么一个问题啊！我们接近周先生来聊两句。你好，你好，周先生。
3: 你好。
0: 哎，我是主持人严军，节目正在直播哈。你好，哎，您的问题就是说，您目前静脉曲张引起下肢有溃烂的现象，要到医院去要做医疗治疗，住院治疗，对吧？你现在的诉求就是能不能想办法得到一些护理的帮助，是吧？是这意思吗？
3: 申请护理补贴来
0: 啊，申请护理补贴哈啊，是这样的情况啊。那么针对这个情况，这样的，我们先来听听，你们当地黄城镇民政所负责人李先生啊，他是民政所的负责人，他给了一个答复。我们先听完了，我们再来聊，好不好？
3: 啊，
0: 来，我先把他的答复我先放给你听一下。
4: 先，我们非常清楚这个人的情况，脚是有点问题，但是他根本达不到智能标准，不然他是要从。走路、行走、 吃饭，这里面起码要四项达不到。这六个方面他哪里不会？他找路可以找路啊，他自己也知道。上厕所他也会啊，他啊每一项都达得到，他可以去住院治疗啊。如果他要入宫的话，他可以转集中，那么敬老院就会安排。因为这个特困人员，温上特困人员，不可能再另外再去请人照顾你政府里面。来，他就建立是自理的，如果这个自然的，那么我们一般都是要求去集中，选择到站，那我们也没有办法。如果你选择了集中，敬老院可能会安排人去，不想夺过他的钱，那边还然后又还要另外想请人照顾他，还有这么好的事？如果他真的达不到的话，我们也会建议他去敬老院搞集中啊。
0: 周先生，听明白了吧？
3: 啊、
0: 这个情况我们跟他打电话去问的时候，他就这么答复的。听明白了吗？他是这样的哈，一个人的失能情况是要检测的啊，不是说我觉得我失能，这个要科学合理的要评判。他有六项，这六项里面你最少要达到四项才会半失能。啊，如果是你这都达不到啊，你这没有几项达到的，或者说你甚至一项都没达到，那这个就不行了。要全部达到了，那就是全失能，你就卧床了，对吧？你明白吧？比如说这失能里面的，他一个是能不能自己吃饭，能不能自己下床，能不能自己行走，能不能自己洗澡，能不能自己穿衣，明白了吗？我说了几项，有六项啊，完了六项啊，这六项里面每一项他都要严格的上门来检测的，明白我的意思吧？才能得到这个护理费。你的情况现在是没有达到这个失能就没有护理费，没有护理费怎么办呢？给了一个建议，就是你能不能把你这个分散供养变为集中供养？那说白了就是敬老院嘛。那可能你不一定愿意是吧？要愿意早就去了，是这意思吗？
3: 就这样了，就这样了啊！谢谢。
0: 好，再见。

0: 正风航风热线，您的诉求我们的责任，件件有回复，事事有反馈。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好，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们继续来反馈问题啊。南昌市青山湖区京东国际花园小区有业主反映说，这个物业引进的电动车充电桩服务费远高于电费，一度电呢电费是 0.56 元，0.5 或者 0.6 元，而这个服务费高达了 1.2 元每度，这个服务费是电费的2倍啊，甚至还要超过。业主普遍反映充不起啊，要求这个物价市场监管部门介入核查并降价。南昌京东镇政府这个接诉之后啊，立即就核查该小区充电桩呢是由运营商和物业签约运营的，社区已经调取了合作协议、运维成本、电价及平台服务费的这个明细，情况属实啊。经过协调，已经将这个服务费从 1.2 元每度啊下降到了 0.98 元每度啊。这个电费呢按照居民核表的这个标准来执行，综合降价大约是 1.48 元吧每度啊。同时呢要求运营方明码标价公示这个成本构成，不得收取没有标明的这个费用，并接受业主的监督。根据国家以及咱们江西省的相关的规定哈，小区充电的电费必须按照居民核表电价来执行，服务费属于市场调节价，但是需要价费分离，明码标价。再来反馈一个问题哈，九江市瑞昌城市经典小区有小区的居民反映说，五一前因为水管破裂没有维修，在主干道就挖开了一个约大概3米深的一个大坑啊，开始施工啊。施工之后呢就搁置了半个来月，就不回填也不围挡，雨天积水，晴天扬尘，严重阻碍出行，老人小孩还有这个摔倒等等安全风险，要求尽快回填并恢复这个路面。瑞昌赛湖街道办事处接到这个诉求之后经过核查，情况如下啊。因为这个地下供水管道的深埋比较大这个漏水点呢也比较隐蔽，多次的排查没有精准的定位所以导致了这个工期的延误这是他们的解释经过聘请深圳的一个专业团队来勘察现在总算找到了这个漏点，并更换了全部的破损的管道，路面已经铺平了后续呢社区将督促供水公司做好收尾加强老旧管网的巡检，避免反复开挖。继续来反馈一个问题，上饶市盐山经开区多家企业的夜间间歇性排放刺鼻异味傍晚至凌晨尤为明显有居民说一开窗就能闻到，长期影响呼吸睡眠什么的多次投诉都没得到根治，要求彻底整改，严查这个排污的缺陷。好，以下是盐山生态环境局的一个回复。盐山生态环保局表示，由于这个园区和城区相邻，企业距离居民区比较近企业没有组织废气挥发性有机废气的这个挥发在夜间气压低的时候就容易扩散导致了扰民了属于长期重复性访的一个问题该局呢通过无人机巡查这个走行监测还有定点采样等立体化的监测手段，全方位的来检查这个园区企业废气排放隐患，精准锁定这个异味的源头同时呢也加大了夜间节假日等关键时段的执法力度，开展专项突击检查，严厉打击企业的废气直排置污设施停运还有无组织排放等环境违法行为，督促问题企业限期整改，提档提质，从源头来削减这个异味的污染。 到目前为止，盐山禁开区的这个异味扰民的问题基本上得到了改善啊，而且改善的比较明显啊，同类信访的投诉量呢也大幅的下降了啊，周边人居环境呢也开始持续的提升啊。下一步，上饶市盐山生态环境局呢将健全常态化巡查监管和信访闭环处置的机制，常态化开展整改回头看，严防问题反弹回潮，切实以优质生态答卷守护群众的美好生活，不断提升群众生态环境获得感和幸福感。
0: 正风航风热线，民心所向，航风所依，共绘社会新画卷。
1: 好，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啊。我们的节目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这是直播的时段啊。下午2点到3点的是重播的时段。咱们希望在直播的这个时段，大家可以打热线来参与节目的互动的啊。有什么诉求，有什么好的对我们节目的意见建议啊，都可以通过两路热线打进直播间。啊，两路热线的分别是0791啊8832003288320907。也欢迎在我们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上留下您宝贵的意见啊，我们也能看到。平常呢也欢迎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36反映诉求。我们还有一个手机号，这个手机号呢主要是便于您加微信啊。微信同号，这个手机号呢是16679095736啊。收到您的问题之后，我们会记录下来，联系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做出相关的处理，日后会在节目当中给您答复反馈。好，本期节目主持人严军，代表节目策划胡宇川，节目监制严本华，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接着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其他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520为爱赴约。5月20日，江西福彩刮刮乐440万元赠票活动心动来袭，活动期间对星光灿烂30元、喜相逢50元、喜相逢30元、喜相逢20元、翻6倍20元这五款即开票游戏中得60元、100元及300元奖级的中奖彩票进行促销，其中单张中60元赠送20元即开票体验券，单张中100元赠送50元即开票体验券，单张中300元赠送200元即开票体验券，单人最高可获赠3000元体验券，刮出好运，刮出惊喜，这个520不必只说情话，来福彩站点刮一张刮刮乐，为爱添彩，为生活添喜。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雷雨来时，别在户外逗留，别在树下避雨，别碰露天电器，拔掉插头，远离金属门窗。科学避险是对生命的敬畏，了解雷电，给自己撑起一把安全的伞。
4: 清新活力，缤纷世界，把资讯与音乐打包，快递直达你的耳畔。 FM104.4 AM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
5: 各位好，这里是一路听资讯，我是雪坤。一些人呢会用他人的标尺来衡量自己，不自觉地做了自己的差评师，认为自己呢什么都比不过别人，甚至为了获得别人的好评而失去本心。那要知道，生活是自己的，一个内心强大的人不会活在他人的眼光里，而是专注提升自己，努力向上生长。在他们心中有一把自己的标尺，不必向谁去证明，能够始终坚持自己的方向，坚守自己的热爱。所以说，真正的强大是能够在自己的节奏当中掌握人生的主动权，获得更加长远的进步。
4: 一路听资讯，1044气象站。
5: 来看到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宜春、萍乡、新余、南昌、景德镇、上饶、鹰潭、吉安、抚州九市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赣州、九江两市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雷雨来时，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全省27到29度，局部30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2到24度，局部21度。明天赣北、赣中阴天有小到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赣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有短时强降水。再来看到南昌的天气，南昌今天的是阴转中到大雨或雷雨，部分暴雨，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8度。今天晚高峰期间可能会有雨，外出的时候记得带好雨具。

小时呢，就最好站起来活动个十分钟左右，减少下肢血栓的形成。研究指出，周末补觉的人比只熬夜不补觉的人心血管疾病风险要低，所以呢，要学会弥补熬夜伤。那除了补觉之外啊，积极运动呢也能够降低炎症反应，还能够降低熬夜所带来的负面情绪、注意力不集中，还有记忆力下降等等不良的反应。

0: 干净的街道有他在付出，朗朗的读书声在明亮的教室回响，是他在建设。灯火通明，繁华热闹的街道有他的身影。
1: 哇，这件衣服好看哎，那就选这件了。
0: 科技改变生活，它推动了技术的革新，而科技也让它变得更加便利。
2: 用手机就能解决啊，再也不用排队喽。
0: 我们的每一份付出，都在让自己、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聚沙成塔，税收成就未来。
3: 挪威公共卫生研究所针对4.5万名18到28岁的受试者调查显示啊，睡觉前玩手机每增加一小时，失眠的可能性就会提升59%，睡眠持续时间减少24分钟，并且呢，这种效应它和内容是没有关系的，就是不管你是在消遣啊，或者说是在工作学习，那只要看手机屏幕就会难以入睡，所以建议呢，容易失眠、休息不够的人，在睡前30到60分钟呢，放下手机，开启戒断模式。那你可以听一听啊，助眠的音乐啊，或者说是看看书。实在是想要玩手机的话呢，也不要躺着玩，应该打开灯，最好呢是离开卧室。为什么在夏天的时候身体更加容易缺钾呢？这个主要是有三个原因啊。第一个呢，是在夏天我们会大量的出汗，钾的排出量呢就会增加，比如你做了大量的体力活动或者是高强度运动。第二呢，夏天很多人都没有食欲，加上机体消耗的能量相对多，如果钾排出多摄入少，就会出现缺钾的情况。另外一点呢，就是夏季气温高，人们容易因为饮食不节或者是不新鲜，出现腹泻、呕吐这样的状况，那么这也会让钾通过胃肠道大量的丢失。很多人会发现自己的手臂上，哎，不知不觉长了一些小红点啊，有的是不疼不痒，但是数量比较多，有的呢是凸起于皮肤表面，按压呢也不褪色。身上的小红点最常见的情况是血管瘤，40岁以上的长叫做老年性血管瘤，年轻人长呢叫做是樱桃状血管瘤，通常呢表现为针头到红豆那么大小，是鲜红色或者是樱桃色的丘疹，按压它呢也不会褪色，随着年龄的增长，数量可能啊会增多，一般来说呢不会增大啊，不痛不痒。虽然它带有一个瘤字，但是它是良性病变，对于我们的健康呢没有什么危害，不代表血液或者肝脏异常。

昨天起呢，我们进入到了小满节气啊，小得盈满，即是圆满。那心理学研究发现啊，幸福呢其实就藏在七个细微之处。我们来看一下，首先呢是深度关系。深度关系呢，它是一种滋养，也就是说和家人朋友保持沟通，在琐碎当中感受生活的充实，这个呀往往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一种好的影响力。第二呢是在心流状态里充电，像听音乐、养花、运动、写作等等，当你全身心地投入一件事情，沉浸本身呢就是一种幸福和满足。第三个呢是乐观的思维，就是你要相信啊，事情会顺利啊，而且呢会积极面对，耐心地做好每一件小事。第四呢是常怀感恩之心，在平凡日子里寻找温暖，一顿可口的饭菜，朋友的一句关心，都会让你看待生活的眼光变得温柔起来。第五呢是乐于伸出援手啊，帮助别人，收获的不是回报，而是被需要的价值感。第六呢是有生活自由度，也就是说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啊，你可以有一段仅仅属于自己的可支配时间，哪怕就是躺着发呆也可以。那当然最后一点呢，其实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啊，就是身体健康，因为这是一切的前提，做任何事之前把健康和安全放在第一位。

0: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1: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0: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1: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2: 江西广电正式面向全省征集100套样板房，市场价1200元每平的全屋整装，广电补贴价每平米几区899元，今年报名1万再抵3万，立省超5万元，用官方信用做担保，24个施工节点先验收再付款，25项一线品牌材料全包，立即拿起电话拨打19257912315，您就能获得每平方899元的活动价，自拍免费效果图，15件套全屋家具，5年质保，机会仅限100个家庭。相信广电，告别装修陷阱。
3: 名香百里，风俗各异，异域茶情，别样风味儿。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你一起说茶事，品茶趣。
4: 自古好茶配好器，似红花绿叶相映成辉，把玩心爱的泡茶美器，不觉间便令人心旷神怡。陶土茶器，陶土器具是新石器时代的重要发现，最初是粗糙的土。

桃，坚实的硬桃，后发展为表面肤幼的幼桃。就陶土茶器而言，其佼佼者首推宜兴的紫砂茶器。宜兴出产的陶土有一定的透气透水性，用那里的陶土制作出的紫砂茶器来泡茶，既不夺茶汁真香，又无熟汤气，还能较长时间保持茶叶的色香味。但陶器茶器有个缺点，就是不透明，沏茶以后难以欣赏到壶中芽叶的美姿。

0: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一路听资讯，1044听世界。
1: 好，一路听资讯，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1到4月份，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038.7亿元，同比增长3.4%，其中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1740.7亿元，增长3.5%。按消费类型分，限额以上单位商品零售额1564.5亿元，增长3.0%；餐饮收入176.2亿元，增长8.2%。基本生活类商品销售增长较快，限额以上单位日用品类、粮油食品类、饮料类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15.9%、10.2%和10.2%。部分升级类消费增势良好，限额以上单位通讯类、器材类、文化办公用品类、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29.3%、25.4%和16.8%。近日，江西省发展改革委批复同意新建 G3512 寻乌至赣州高速公路安远至赣州段工程。该线路为国家公路网规划中 G35 冀广高速的重要联络线，也是江西省十纵十横21连高速公路路网体系的重要路段，项目总投资约139亿元。全省山乌旧成熟蜂蜜标准宣贯会在永修县召开，该项标准由江西农业大学牵头，江西省养蜂研究所、中国农业科学院蜜蜂研究所等单位参与制定，5月1号开始实施，是全国首个山乌旧单花蜂蜜团体标准。那么这也标志着我省蜂业迈入以标立品、以质取胜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南昌市青云浦区聚焦困难群众就医急难筹盼，创新构建全链条医疗救助体系，以机制创新、部门联动、数据赋能，推动医疗救助从人找政策向政策找人转变，切实兜牢民生健康底线，让困难群众就医更有保障、更暖心。

0: 鄱阳湖的晨光里，每片芦苇都在数着归来的翅膀。这是禁渔的第十年，江豚的呼吸声正悄悄漫过曾经的渔网。十年前，这里的船桨搅碎过鱼群的影子，十年后，老渔民的草帽换成了监测仪。他们说，
1: 看到你的卵在水槽里躺得好好的。
0: 从十年禁渔的木牌插进泥土，到湿地修复的推土机为候鸟让路，从长江岸线的矿场变成花海，到光伏

0: 浮扬，江西的山水正在书写新的答案。
1: 快看江河！
0: 当青山数着兴栽的树苗，当绿水记着回游的鱼群，我们终于懂得，所谓金山银山，原是万物在晨光里自在呼吸的模样。
2: 这里是鄱阳湖湿地监测站，现在是清晨六点。实时鸟类监测数量237种。
0: 江西的十年是给自然的回信，绿水青山本就是万物共生的舞台。
3: 好，一路听资讯，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594名，仍然面向中西部省份实施。因违规收集个人信息，工业和信息化部对31款 APP 及 SDK 存在侵害用户权益行为予以通报。今年1到4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3.1亿吨，同比增长0.9%。自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开展以来，截至今年3月，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灾后应急恢复。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21号在广东深圳开幕。今年前4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外贸达3.4万亿元，同比增长18.4%。水利部和中国气象

局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21号的20点到22号的20点，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四川、陕西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21号的24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元和70元。国家能源局消息，截至4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195.5万个，同比增长47.4%。近日，四川凉山州西昌市公安局成功破获一起特大工地建材盗窃案，抓获犯罪嫌疑人6名，查获被盗钢筋500多吨，涉案金额达100多万元，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随着气温持续攀升，小龙虾的销售旺季也到来了。记者走访河南的农产品交易市场，了解到随着主产区小龙虾集中上市，价格较前期出现明显回落。初夏时节，成都二环抚清路高架桥迎来了最美季节，繁茂的爬山虎爬满了桥墩和桥体，层层叠叠的绿叶交织成了拱廊，绵延数百米，形成一条清幽静谧的绿色隧道，宛如现实版的绿野仙踪。

0: 清晨，一滴水，唤醒城市。厨房里，它温润三餐；田野间，它滋润万物；河湖里，它孕育生机。
1: 水是生命之源，是干涸大地的血脉，是万家安宁的底气。守护一泓金泉，守住河湖安澜，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惜水、爱水、护水、节水，让碧水长流不息，让幸福代代相传。
2: 好，一路听资讯，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新闻。标普全球公司5月21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欧元区商业活动5月明显萎缩，欧元区5月综合采购经理指数初值录得47.5，为31个月的低点。当地时间5月21号，法国巴黎上诉法院裁决，法航和空客两家公司在2009年法航447航班空难中过失杀人罪名成立，法院宣布这两家公司对空难负全部责任。作为法人，这两家公司被判处22.5万欧元罚金。当地时间21号凌晨5点多，南非姆普马兰加省斯坦德顿与莫根松之间的 R39 公路发生一起小巴车与巴士迎面相撞的事故，截至目前事故已造成10人死亡。阿联酋绕霍尔木兹海峡输油管道建设完成近半。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21号说，若供应得不到改善，全球石油市场可能在今年7月或8月进入危险区域。澳大利亚爆发有记录以来最大规模白喉疫情。
3: 我的外婆，她记性不好，但每次总能记住我不吃香菜。
4: 来，这碗粉没放香菜，快趁热吃了。
3: 她脾气不好，但一哄就好。
4: 周末又不回来啊？
5: 下周我一定回来，给你带最喜欢的白糖糕。
4: 那我等你啊。
3: 他喜欢唱歌，但总说听不懂我们年轻人的歌。
4: 你这听的都是什么歌呀？
3: 哎，外婆，这是现在最火的歌。他有点老花，但所有的谎言都逃不过他的法眼。外婆，公司年会抽到一台手机，送你了。
4: 这么厉害，没少花钱吧？
3: 哎呀，外婆，快听听音质怎么样。
6: 又见炊烟升起，勾起我。
3: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莫过于我已经长大，您还未老，我有能力报答，您依然健康。

入天资讯1044能量站。好，节目最后呢，我们来到1044能量站。近日呢，在湖北武汉，一辆货车追尾前方货车，后车司机受伤被困，刘涛、张小强、焦浩三名骑手小哥结伴路过，立刻上前施救，最终呢，成功的救出了被困司机，并且送往医院。近日，山东青岛博物馆热持续升温。青岛90后李俊之用另外一种方式与历史对话。他用石塑粘土手搓出了人面鱼纹彩陶盆、红山玉龙等微缩版的国宝，巴掌大小，背后呢加上磁铁就能够贴在冰箱上。他说带孩子去国博，人多走马观花，但是呢先在家做一遍迷你版，孩子天天看，讲两遍就记住了。他呢曾经给喇布布做过高定汉服，因此呢走红全网，如今呢把手艺转向了文物。每周他还去高中上课，带学生亲手搓国宝。接下来呢，他想把各个省博的镇馆之宝做成系列。他说啊，买来的成品是别人的，自己复原的过程才最有意义。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一路听资讯带给大家的所有内容。编辑主持雪坤，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福。
1: 为爱赴约，5月20日，江西福彩刮刮乐440万元赠票活动心动来袭。活动期间，对星光灿烂30元、喜相逢50元、喜相逢30元、喜相逢20元、翻6倍20元这5款即开票游戏中得60元、100元及300元奖级的中奖彩票进行促销。其中单张中60元赠送20元即开票体验券，单张中100元赠送50元即开票体验券，单张中300元赠送200元即开票体验券，单人最高可获赠3000元体验券。刮出好运，刮出惊喜，这个520不必只说情话，来福彩站点刮一张刮刮乐，为爱添彩，为生活添喜。
2: 北京时间12点整，
3: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4: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5: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6: 明辨投资风险，筑牢财富安全。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远离高息诱惑、虚假荐股、内部消息等投资陷阱，不轻信陌生推荐，不盲目跟风投机。谨记投资理财适当性原则，明晰产品风险等级，理性规划资产配置，选择正规持牌机构，守护自身金融权益。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4: 江西省残疾人联合会、江西综合新闻频率联合推出禅意有约，政策法规服务业务自强模范典型，扶残助残风尚，乘着声音的翅膀，让爱与关爱永不停歇。禅意有约，有约。
7: 禅意有约，与您相约。各位好，我是张东。
8: 各位好，我是舒展。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由江西省残疾人联合会和江西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残疾人专题栏目《禅意有约》。亲爱的各位残友，刚过去不久的第36个全国助残日热度未减，今年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的主题正转化为实在的行动。根据央视网的报道，目前多地正在加速推进老年、父母加残疾

0: 子女家庭的兜底保障试点工作，努力化解特殊家庭的养老焦虑。同时呢，向深圳上线的全国首个无障碍电子地图，正让轮椅出行变得像导航一样精准便捷。
1: 是的，科技在赋能生活的同时呢，安全防线也要筑牢。那这里呢，有一个重要的应急提醒啊，目前像武汉、北京等地呢，已经把110、119、120、122的文字报警和一键求助功能集成到了当地的残联公众号。那么有打算去那边的一些听障、语障朋友呢，建议提前关注并绑定，关键时刻能够派上大的用场。另外，随着夏季的来临啊，高温高湿天气对电动轮椅和助听设备的电池也是一个考验，大家出门前呢，一定要检查电量，做好防潮防晒。
0: 是的，禅意虽薄，激励可遇长风。无论是政策如何变迁，我们始终是您身边的耳朵和眼睛。好的，下面呢，来进入今天的残友资讯环节。
2: 每一条资讯都带着诚意，
3: 每一声陪伴都藏着心意。
2: 残友资讯，懂你的需求，懂你的向往。
0: 好，稍后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资讯。第36个全国助残日来临之际，美丽工坊成果展暨文创交流会5月16日在四川成都成功举办。中国残联党组成员、副主席、副理事长李冬梅出席相关活动。李冬梅一行深入各展区，与残疾工匠和机构负责人亲切交谈，详细询问产品研发与销售情况。他对残疾工匠自强不息的精神给予了高度赞扬，勉励机构要面向市场，努力做大做强，带动更多残疾人实现就业创业，要凝聚各方合力，持续提升美丽工坊品牌影响力，努力将其打造成中国助残新名片。
1: 日前从教育部了解到，近年来教育部将融合教育作为健全特殊教育体系、推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核心任务，全面推进特殊教育迈上新台阶。在普惠公平方面，将义务教育阶段特殊教育学校和随班就读残疾学生生均公用经费标准由每生每年6000元提高至7000元，扎实推进适龄残疾儿童应入尽入。数据显示，2025年在普通学校接受融合教育的学生占特殊教育在校生总数的 60% 以上，全国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稳定保持在 97% 以上。教育部鼓励有条件城市建设孤独症儿童特殊教育学校，目前已建成18所。另外，教育部推进教材无障碍建设，2024年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学用书目录首次列入大字版教材，推动高校师范专业开设特殊教育必修课。
0: 近日，司法部、中国残联联合发布残疾人法律援助典型案例。此次发布的案例覆盖视力、听力、言语以及智力残疾人，涉及婚姻家庭、社会保险、劳动报酬、交通事故、人身损害等常见矛盾纠纷，彰显了法律援助扶弱助残、保障民生、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制度价值。
1: 5月18日，每年健康爱乌江公益助残15周年暨爱乌江10周年公益行动启动会在北京隆重举行。本次活动由中国肢残人协会指导，每年健康公益基金会、上海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主办，以实际行动践行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的助残日主题。活动当天，已为100名北京地区残疾人提供免费公益体检，用专业、便捷、有温度的服务，切实回应残障群体的健康需求。
0: 5月15日，中国残联在北京举办全国助残日主题宣讲报告会，活动面向全国线上直播，10位全国残疾人工作者代表现场分享助残故事。江西省赣州市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何清平作为江西唯一代表受邀登台宣讲，以10年扎根红土地为题，用百千万三个数字讲述赣南革命老区暖心助残的生动实践，引发全网热烈共鸣，也为全国助残日献上暖心的江西答卷。
1: 5月17日，在第36个全国助残日来临之际，江西省律师公益集结号之红土暖阳残疾人法律宣讲服务团成立仪式暨首场宣讲活动在江西省残疾人联合会圆满举行。这次活动将法治观

0: 怀与助残日深度融合，用法治阳光为残疾人群体送去节日的温暖。省律协、省司法厅、省残联领导先后致辞表示，全国助残日是全社会关心关爱残疾人的重要节点，组建红土暖阳残疾人法律服务宣讲团是落实国家及我省残疾人事业工作部署、推进公共法律服务向基层延伸的务实举措，将以专业法律服务为残疾人权益保障筑牢法治屏障。
1: 当热血足球遇上文明新风，竞技赛场上便有了最温暖的底色。2026年赣超联赛火热进行中，5月17号景德镇主场2-0战胜新余队。在这场比赛中，全省文明共建共创活动聚焦无界梦想家群体，以体育赛事为载体，致敬每一位冲破桎梏、逐光前行的追梦人。下面请听报道。
2: 本轮景德镇主场赛事特别邀请多位深耕各行各业、传递温暖力量的榜样代表，组成文明观赛榜样方队，成为绿茵赛场外最动人的文明风景线。在这群榜样中，有逆势翻盘、双向出彩的体育健将与创业者蓝波。今年49岁的蓝波，20余年前扎根景德镇打拼，一场意外让他不幸失去左手，人生骤然跌入低谷。但他未曾向命运低头，在家人朋友的鼓励下重拾勇气，跨界创业开设音响门店，熬过资金、技术、渠道的重重难关，4年间拓展4家门店，组建专业团队，用单手撑起属于自己的事业天地。与此同时，他深耕体育赛场，挑战自我极限，先后斩获江西省第16届运动会、省全民健身运动会、省残疾人健身周羽毛球上肢组单打冠军。从人生低谷的失意者蜕变为创业有成、赛场夺冠的自强模范。蓝波，
3: 作为我们残疾人还是健全人，对于体育我们都要去热爱，积极去参加。我们并不说要拿到很好的成绩，不要在乎别人的眼光，突破自己，我们以后人生当中能够留下一点精彩，留下一点掌声就可以了。其实我们的未来还是蛮有希望的，加油。
2: 还有扎根高校育人一线的阳光引路人王吉祥，作为景德镇陶瓷大学的专职辅导员，1998年出生的他，幼年因意外右前肢截肢，却始终以乐观坚韧的姿态直面人生磨难。求学路上，他勤奋笃学，奋勇争先，斩获多项校级、国家级奖学金，光荣入党，用知识改写人生。入职育人岗位后，他将自身励志经历融入思政教育，用乐观品格感染学生，用成长故事

0: 不仅聚焦残障追梦榜样，同时邀请多位深耕瓷都、传递文明温度的文化榜样、道德模范同台观赛，赋能赛事文明新风。请的正是文明版赖文玉，
1: 把先进典型让他在体育赛事上也能够发挥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因为我们在搞一个爱景德镇文明素质提升行动，想通过这个杠超倡导大家能够文明观赛，为我们的城市文明建设贡献市民的一份力量。
0: 一场绿茵赛事绽放万般美好，赣超的赛场不仅是比拼竞技、追逐热爱的擂台，更是涵养文明、传递善意、凝聚力量的文明窗口。让体育激情赋能文明建设，让文明新风浸润人心，赣超也在为江西精神文明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鲜活力量。
2: 好，继续来关注更多的资讯。近日，鹰潭市残联在市老码头开展了第36次全国助残日集中宣传服务活动，活动紧扣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主题，联动市司法局、律师事务所、医院等相关部门，开设政策宣传、法律援助、健康义诊、就业服务等便民服务板块，把贴心服务送到残疾群众身边，切实帮助解决了残疾人在就业、法律、康复等方面的急难愁盼问题。
3: 近日，永丰县公安局古县派出所接辖区群众彭先生报警求助，称其妻子胡女士上山劳作时被毒蛇咬伤，情况危急。根据了解，胡女士系聋哑人士，当天中午独自上山砍柴时受伤，因无法呼吸，家人发现之后苦等半小时未搭到顺风车，遂报警。民警到场时，胡女士已经出现眩晕、呕吐等一些中毒症状，警员立即开辟生命通道，火速将其护送至县中医院，因送医及时，胡女士脱离生命危险，目前已康复出院。
2: 这里有靠谱的解答，
4: 这里有实在的办法，
2: 更有懂你的温度。
4: 法律大讲堂，用法律为每一份生活托底，陪你把路走得更踏实。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禅意有约。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法律大讲堂。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消费者在餐饮、健身、培训、美容等行业进行充值是常有的事儿。消费者通过提前充值呢，可以得到一定程度上的优惠，商家也可以获得长期稳定的客源。这本是一件两全其美的事情，但是商家卷钱跑路，达不到承诺的服务，店铺多次转让等让消费者头疼的问题也是屡见不鲜的。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来关注福建省宁化县人民法院受理的一起案件。
3: 刘某某长期在黄某某经营的两家美容店消费，并且呢向黄某某支付41000元用于购买祛斑、祛印等些美容服务项目。有一天呢，刘某某突然被告知美容店因经营不善已经关闭了，但是可以呢继续为刘某某提供美容服务。那么此后呢，黄某某在黄某某家中继续为刘某某就提供了两次美容服务。后来呢，刘某某认为黄某某提供的服务价格没有达到承诺的效果，要求黄某某退还部分的款项。因协商退费未果，刘某某将黄某某告上法庭，要求黄某某退还刘某某美容服务费用达到41000元。
2: 在庭审当中，刘某某诉称自己将消费金额呢转到了黄某某账户以后，当时黄某某承诺祛斑效果可以达到90%以上，结果没有达到黄某某宣称的效果。黄某某还关闭了经营的店铺，且没有提前告知，侵犯了刘某某的合法权益。黄某某系两家美容店的经营者，没有完成的义务和责任需要由黄某某来承担。黄某某辩称，在做这个项目的时候呢，没有承诺会达到90%的祛斑效果，一般能做到70%至80%，好的情况下呢，也能达到90%。他给刘某某提供3年的服务，而且呢，其只是店铺的管理者，不是老板。店铺倒闭以后，需要美容可以去其他店做。医美机构关停，影响消费者后期的消费，那消费者该如何维权呢？我们来听一听徐亚楠律师的建议。
5: 首先得搞清楚跑路背后的原因，是机构破产了，还是业务转让、公司注销，不同原因应对方法大不一样。要是机构破产了，千万别犹豫，赶紧去申报债权，这能帮你在清算时尽可能拿回自己的钱，

0: 公司注销了，也别慌，直接起诉股东，要求他们承担退款责任。如果只是公司转让、股权变更，那对你的消费权益没什么影响，你照样能去消费。要是不想消费了，也能要求机构退款。对于那些经营状况不佳、眼看就要破产的机构，徐律建议你能协商就尽早协商，能拿回一点是一点。要是拖到后期，就算打官司，可能也拿不到多少钱。但要是机构正常经营，却以门店转让、股权转让为由拒绝你继续消费，那你就向市场监管局投诉，让监管部门介入。要是协商和投诉都解决不了问题，别气馁，还有最后一招，向法院起诉，通过法律手段要回自己的钱。
1: 法院经过审理认为，结合刘某某的支付记录和美容店的消费记录，可以认定刘某某与黄某某经营的美容店之间成立合法有效的服务合同。尽管黄某某在两家美容店注销以后继续向刘某某提供了美容服务，但是在注销前未及时告知刘某某，并且呢进行协商，侵害了消费者的一个知情权和选择权。那么现在呢，两家美容店都已经是注销了，但是黄某某作为两家美容店登记的经营者，应当依法对美容店未履行的债权债务承担民事责任。
2: 考虑到刘某某距离上次祛斑服务呢已经过去了一年多，难以鉴定服务结束时的这个祛斑效果是否已达预期，又鉴于黄某某确实为刘某某提供了约定的所有服务项目，法官呢进行了调解，最终双方达成和解，黄某某同意在2026年1月1号前为刘某提供3次祛斑提取技术服务，祛斑提取时使用的产品以及使用的面膜由黄某某负担，服务时间双方自行协商。
1: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啊，但是我们在这儿呢提醒所有的消费者，在进行预付费式的消费前呢，要始终保持理性消费心理，
2: 是的，
1: 避免陷入商家的优惠陷阱。那么同时呢，要树立维权意识，随时留意商家的营业执照更换信息，妥善留存好支付凭证、消费记录与工作人员的聊天记录等些相关证据，在发现权利受损之时呢，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3: 我到法院去告你，
4: 你去告啊！
5: 也许孤独的你渴望亲情的温暖，无助的你期盼前行的力量，疲惫的你失去了奋斗的勇气，迷惘的你找不到人生的方向，但有一种爱，守护每一项权利的实现，督促每一种义务的履行，为风雨中的你我送去久违的温暖，给泥沼中的人们以重生的希望。宪法，国家的根本大法，公民权利的保障书，县相伴，法相随，受你我护一生。
6: 一把搀扶的暖，
7: 一次耐心的等，
6: 一件实在的事，
7: 我们收集这些发光的小事讲给你听。
6: 助财好事，让每份善意被看见，让更多温暖被传递。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禅意有约。稍后呢，和大家来分享的是助残好事。5月17号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主题为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萍乡市同步启动残疾人文化周活动，并且举办残疾人文化成果展演，用艺术点亮生命，用行动传递关怀。萍乡台记者钟志宇报道。
8: 展演现场，来自各县区残联选送的9个节目轮番登场，傩舞、春锣、独唱、皮影戏、乐器合奏等多种艺术形式精彩纷呈。泸溪县残联带来的火夷祈福傩舞，将古老傩舞与火刀喷火绝技相融， 非遗韵味。

0: 中透出坚韧力量。安云区残联选送的扬鞭催马运粮忙，笛声悠扬，书法挥毫，执掌画绘就，三位一体，创意十足。由16名特殊儿童带来的舞蹈《世界赠予我的》，在老师耐心引导下，孩子们用纯真的动作讲述成长的故事。表演者龚丽君，
1: 希望呢就是以后我们能够把编排出更精彩的节目给我们的家乡朋友去展示。
0: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还开展了惠残政策宣讲解读，向市民和残疾人朋友普及相关帮扶政策。同时，萍乡市为在各类赛事中获奖的残疾人运动员、教练、陪练及输送单位颁发奖励，共计发放奖金76万元。2026年世界残奥田径大奖赛女子 T11 级跳远冠军邓芳，
2: 这次回到了家乡，感受到了家乡人民的热情，表演很精彩。我希望他们不要想着自己身上有缺陷，自信一点，总有一束光会洒到他们身上。
0: 从舞台到赛场，从艺术到生活，萍乡市正以实际行动让残疾人朋友感受到每一个生命都能绽放属于自己的光芒。
3: 你也许看不见文字，但你能听见心跳。
4: 你也许无法翻动书页，但你能触摸灵魂。
3: 你是朗读者，用声音传递温暖。
4: 你是创作者，用文字书写力量。
3: 你的声音就是我们最珍贵的礼物。
4: 书声伴行，让爱与书香
3: 一路同行。
5: 也许你行动不便，但你的思想可以走得很远。也许你的视力模糊，但你的内心可以无比明亮。这里是书声伴行，残疾人的精神家园。
6: 各位听众朋友们，书声伴行是一档专门为残疾人朋友打造的阅读栏目。在这里呢，阅读没有界限，心灵自由翱翔。我们相信啊，每一位残疾人朋友都有独特的生命体验，每一段经历呢都值得被记录被分享。所以呢，我们发出诚挚的邀请，向全省残疾人朋友征集诵读作品和原创文章。您读过的书还有写过的文字，想表达的情感都是最珍贵的礼物。您可以呢将文字稿件或者是音频文件发送到栏目邮箱83653066@qq.com， 或者是给我们打来电话0791-8832-0032 8832-0907。
5: 今天的书声伴行，我们来欣赏残疾作家张海迪的作品《生命的追问》，朗诵者王琦。
7: 我是今天的朗读者王琦，今天我为大家带来中国著名残疾人作家张海迪的作品《生命的追问》。这本书不是简单的自传，而是他把病痛、成长、读书、坚守都写成温柔而有力量的文字。他写童年，写梦想，写对生命的理解，字里行间都是不向命运低头的倔强。读他的书就像听一位姐姐轻声讲述，身体可以被限制，但灵魂永远自由。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走进生命的追问。那是我第一次参加国际比赛，我选择了气手枪，这对我来说是全新的尝试。在健康人看来，我被疾病剥夺了自由，只能终生在轮椅上生活。可我觉得，残疾可以剥夺一个人的行动自由，却不能限制他的心去飞翔。在想象中，我总是跑得飞快，我能追上骏马，追上白云，就像科幻片里的超人。在某种意义上讲，一个失去健康的人也许会跑得更快，跳得更高。我只进行了2个月的训练就来参加国际比赛了，我能行吗？我多少次地问自己，你能行吗？朋友们也这样问我，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行，重要的是我要去尝试。生活在轮椅上，你就必须去尝试着做一切，哪怕在健康人看来是很容易做成的事，对于坐在轮椅上的人也要尝试着去做，一次、两次，或许你要尝试无数遍才能完成你想做的事。试着坐在轮椅上，开始你很可能要从床上摔下来，重重地摔下来，摔破胳膊， 摔破了腿，甚至摔破了鼻子，鲜血直流。你疼痛、懊恼、沮丧、无奈，继而反抗，变得无比勇敢、坚强。一次又一次，你可以转着轮椅行走了。我想，这仅仅是开始。当你明确地知道自己将永远生活在轮椅上，就必须学会最大限度地料理自己，打扫卫生、洗衣服、晾衣服，将自己装扮得清清爽爽，让自己有信心活着，让人们喜欢与你交往。你可以比健康人还整洁、还漂亮。然后，转着轮椅去跟父母交谈，去找朋友们聚会。你走进了人们中间，充满信心地继续尝试，尝试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你做成了，再去尝试那些力所不能及的事，这可能是极艰难的，而很多人就是在这样极艰难的困境中获得了成功。尝试着去做不可能的事，回眸时，或许你会发现，在这个途中，你得到了很高的精神愉悦。无论成功与否，你都会感到欣慰，因为努力超越的本身就是胜利。我已经尝试了好多年，我总是忘记自己超越艰难时的痛苦，我的记忆里盛满了胜利的美酒。
6: 好的，各位禅友们，以上就是本周的禅意有约的所有内容。我们也欢迎大家来投稿，您可以呢点播自己想听的文章，也可以把自己写的文章发到我们的邮箱，我们来为您诵读。我们的邮箱是83653066@qq.com， 或者给我们打来电话0791-8832-0032、8832-0907。禅意有约是各位禅友们的桥梁。
5: 好，本期节目编辑主持舒展、张东，责任编辑施禅，监制詹青，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6: 再会。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岁月的长河中，时常触动我们的，除了那些记忆深处的故事，还有曾经陪伴我们的老歌。

悠悠岁月，往事历历。在熟悉的旋律中，我们感受着岁月流转的美好与感动。

0: 投资风险，筑牢财富安全。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远离高息诱惑、虚假荐股、内部消息等投资陷阱，不轻信陌生推荐，不盲目跟风投机。谨记投资理财适当性原则，明晰产品风险等级，理性规划资产配置，选择正规持牌机构，守护自身金融权益。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1: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焕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2: 天天见，
3: 眩晕头痛，血压飙升，肢体麻木，风湿骨痛，癫痫抽搐，中风偏瘫，风邪不除，越拖越重，走路不稳，关节僵痛，半身不遂，突发抽搐，严重影响生活，千万别硬扛。云南昭通小草霸天麻，天麻素含量高，专攻祛风活络，口崩心悸弦，入口即溶，快速吸收，即刻起效。小草霸天麻，口崩配到地，祛风通络效倍增。原价299元每盒，双重福利立减200元，特惠仅需99元，每人限购10盒，限时抢订，马上拨打电话报名。祛风通络止晕止痛，肢体灵活，一身轻松。抢购电话：
4: 400-831-8181。400-831-8181。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陈，又高兴在同一时间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美食和健康的话题。在我们节目播出的同时呢，大家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831-8181，400。

0: 831-8181来咨询自己的健康问题。那么今天呢，同样节目呢，有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医主任医师，我们德高望重的任老。任老你好。
1: 你好，小陈，老伙伴们大家好。
0: 哎，还有我们任老的徒弟，也是大家非常喜爱的高级营养专家，您的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您好。
2: 哎，你好小陈，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哎，吃吃喝喝保健康。那么节目的一开始呢，咱们要提醒大家，口风剂型的小扫把天麻，那么还剩最后500盒了。那么地道的天麻呢，在我们的市场当中价值就是不菲的。今天呢，咱们专属福利价格相当的给力。那么汉方精华天麻颗粒原价299一盒，今天专属的优惠价格是立减200块钱一盒，仅需99块钱就可以到手了。每人呢限购10盒，也就是最后50位朋友能够享到这个超低的优惠价格了。所以呢，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拨打我们的电话，占领这个名额。今天在直播间呢，我们的电话号码依旧是400-831-8181，400-831-8181。很多朋友们最近呢在给我们留言，赵宁老师，其中有一条留言我一定要放给您听一听，怎么样？我们一起来听听。
2: 可以。
0: 好，
2: 好呀。
0: 任老，咱们一起来听啊。这位呢是一个67岁的一个女士，我们来一起听一下啊。
3: 赵宁老师，太感谢您了，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产品。我这几天听你讲天麻能祛风，活动开始第一天哈，我就定了，收到之后啊，我立马就吃了，这药到嘴里不用喝水马上就化了，从来没吃过这么方便的药。我被风湿折磨了10多年了，现在吃2天哈，我就感觉我这膝盖呀疼的情况好多了，之前疼的睡不着觉，结果昨天一觉到天亮。有了这个天麻的颗粒哈，我再也不用被风湿折磨了，太有用了。
0: 都听到了吧，赵林老师。
2: 嗯。
0: 那么这位阿姨其实就是说出了很多我们风湿骨病朋友的一个痛苦，那就是每天疼得钻心睡不着。这位阿姨吃了2天，哎，就有一些改善了，真的是应了赵林老师您说的那句话，天麻功如泉虫。果然效果迅猛啊
2: 是不是？
0: 对
2: 对，我就听那个老同志说的那段话哈，其实我一点都不意外。你没看我搁这瞅我师傅，我师傅跟他闭着眼睛点头嘛。就是天麻本身它的作用哈，如果是正八经的，就是小草坝那边的天麻的话，它的作用真的就跟这个老同志反馈的是一样的，就是它来的会非常快。要不然怎么在过去在临床界啊，天麻像我师傅这一部分这一袋子的这个老中医啊，他一般不会给你就是实实在在的开一个全那个就是全科重视的那种那个天麻，他可能都会考虑到患者的经济条件。但如果你要是经济跟得上的话，这个天麻只有量足够，他这个效果来的还是很快的。哦，你包括现在我们在探讨的不也是我们能够拿得到的一些事实的证据，你比如说天麻素的含量，这个就远远的高于国标的标准了。你国家的合格线是 0.25%， 它现在是 0.45% 以上，都接近靠2倍了。所以它的含量足，我们的身体才能真正的接收到它的好处。而且这个天麻这个药吧，它在定风止痛的这一块，它的起效速度也是极其快速的。虽然你别看它是一个植物药，但是它很多时候它的药效能够比你那些什么全蝎药、蜈蚣药这些昆虫的或者是动物性的这个药效的这个劲道。还有就是这一点吧，它在我们植物界它是比较罕见的。那么咱们这回拿到天麻的这个同志哈，我觉得大家呢就正常吃，你是直接到嘴里也可以，你愿意那个熬在汤里面喝也可以，或者你说我就想给它冲水喝，我就愿意喝这个水也可以，你怎么吃下去都行。那么你积累下来的就是一天一个变化，10天一个大变化。你可能觉得头几天的时候吧，自己的感觉就是睡觉睡踏实了，然后早上起来呢，脑袋没有像之前那么沉了。但是或许你过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你就会惊奇的发现，如果这个头晕呢、发作的次数比以前少了，而且手脚还有温度了，拿东西不再那么没有力气，哎呀，都酸软的了不得。可能等你用到3个月左右的时候，你过去，你比如说我拿个碗都在抖，然后人说你看这老头这手抖的，越说我越抖，越说我越抖。你后来你会发现自己，哎，这个抖动的这个现象少了，拿东西能够拿得稳了。甚至你要是能坚持半年，你会觉得

0: 得我之前反复头晕的没有理由，就是什么血糖又高血压又高的这种的话，就波动比较大的这些情况慢慢的都会稳定下来。就是天麻这个药才真真的，它这个作用真的是可圈可点的了。
1: 嗯，你看、咱们就像那种头晕反复发作走路发飘的，像我爸这样，对吧？手脚又发麻发沉，拿不了东西，对吧？甚至出现过眼前发黑差点能摔倒的朋友，但是一定要注意了、这些问题啊，它不是个小问题，但是根子上面呢是因为风邪的原因，所以找对了根子才能稳定下来。咱们的小扫把天麻呢口崩颗粒非常地道，那么祛风通络的效果呢也是非常好的。朋友们注意了，导播刚刚示意我，咱们节目才开始一会儿功夫就订出去100多盒了，今天咱们只有500盒的库存啊，现在也就是说不到300盒了，所以呢赶紧要拨打我们的热线了。汉方精华天麻颗粒原价是299一盒，今天每盒立减200块钱，到手价只要99块钱，每人限购10盒，赶紧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400-831-8181，400-831-8181，只有不到最后30个朋友能拿到这个福利了，没有时间再犹豫了。
0: 嗯，其实天麻这个药哈，我现在反观一下这个药材，它其实在中药界里边这个地位啊，等同于我们在就是药房里面看到的那些礼盒包装的那个什么冬虫夏草，什么燕窝啊雪莲呐、就等同这个非常珍稀的这些药材了。可能同一价格的区间的东西，基本上他们反正都比较昂贵。但是我觉得哈，刚才你说话我就在那想，我说也真挺不容易的，这一整就上千盒上万盒，然后跟我们这节目一走99块钱一盒就能带走，好像你拿的没有什么，你只不过就10盒8盒的走，但是人家厂家可真是真金白银的往外掏啊。所以说我就觉得哈，能跟我们去合作，你不管他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但我觉得始终有一个点，这个是不容忽视的，就是他对他们东西是绝对有信心的，
1: 对，
0: 对吧？你甭管多少钱，我拿给你，你吃一盒就有一盒的效果。人家这个东西哈，跟我们合作，你看这么多的厂家，他要没有这点这个认识的话，那么他就不会搞这活动。这个活动啊，是一个双刃剑。咱价格咱不谈，如果大家要是试好了，那么你美名是远扬的，对吧？你可能整个大家对你厂子的口碑就会上来。但如果谁吃也吃不好，你就10个里边有9个都吃不好，那完了，那这个厂家直接就臭名远扬了。因为大家好的也会向身边的人告诉他，你坏的要搁我的话，我也会提醒，我说你换个厂家买，你还是那个啥，要远离要好。好，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哈，无论他怎么做，我觉得都是个双刃剑。而我对他们这个行为很赞同，因为确确实实天麻的这个东西还是真的是可圈可点了。所以就像今天的这个价格优势还是很大的。
2: 您这说的对啊，你看这个天麻这味药啊，别的其他药呢，它是取代不了的。咱就说它这个专祛风这个作用。啊，咱们中医 里头嘛有一句俗话叫做无风不作旋，那旋晕呢、麻木啊、关节痹痛啊，跟着呢就是风在作怪。古人呢又把天麻叫定风草，几百年用下来呢，一次次呢都在最治疗这个顽固性的旋晕啊，棘手的呢肢体麻木啊，颜面上的这个风痛啊，把这个风邪呢它给你迅速的给你压住啊。你像这李时珍呢在本草纲目当中也写到，天麻是治疗眩晕头痛的药药，历朝历代这个御医啊，他们遇到这个顽固性的眩晕啊，这个肢体麻木，首先选到的药呢就是天麻。现代医学呢也证实了这一点，说这个天麻素啊可以直接用于中枢神经啊，对眩晕麻木痹痛干预的作用呢是非常强大的，所以呢这个药呢

0: 都生长的不那么好。小草坝满足了它这个条件，海拔呢它够高，云雾呢够足，昼夜温差呢也够大。我们用这个全是这个小草坝天麻里的尖货啊，它有一个说法叫鹦鹉嘴熬肚脐儿，这一头呢牙泡呢弯的像那个鹦鹉的嘴儿，另一头呢有一个圆圆的摇线，这就是天麻在这种啊苛刻环境里慢慢长成，它才有的天然这么个印记啊。
1: 嗯，
0: 这个是特殊的。嗯，
1: 对呀、啊，但是你别看它特殊啊，它就这种环境，然后它的含量才能扎扎实实的给你积累到位呀、啊。你但凡是有一点人工干预的话，那有人伺候的，那我肯定饭来张口，衣来伸手，那我肯定身体什么的都不会强壮。正因为是这个样子，所以你看大家一般提取天麻素、天麻注射液什么的，都是从小草坝这边去提取。你家用养殖的这些的话，这个劲儿确实是要差不少。那你不关键是有这个东西的话，你可以把体内的风邪给逼出来呀。那我们有一些头晕头痛的，不就需要逼风邪吗？对不？你肢体麻木的，关节疼痛、屈伸不利的，或者风湿骨病，这多那个明显的病症啊！你这个病症在中医里面，你治疗的时候，你必须得除风啊！你不除风的话，他今天不是这儿疼就是那疼，你怎么办？所以你看，这个东西就是这样，你有足量的天麻，它就真正的能够把你身体里的风给赶出去，赶出去就一通百通，就没有事了。
2: 嗯，是的，产地稀缺，含量也到位，这就是我理解的小草坝天麻的真正的底气。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库存仅剩下不到200盒了，所以我刚才必须打断我们赵老师啊，要提醒大家200盒了啊。那么小草坝天麻口崩的颗粒的剂型，那去风通路的效果也特别好，原价呢是299一盒，今天只要99块钱一盒，每人限购10盒，因为是不到最后20个朋友能抢到了，所以这个价格有多实在大家心里都有数啊。咱们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 400-831-8181 400-831-8181。
3: 眩晕头痛、血压飙升、肢体麻木、风湿骨痛、癫痫抽搐、中风偏瘫、风邪不除，越拖越重，走路不稳、关节僵痛、半身不遂、突发抽搐，严重影响生活，千万别硬扛。云南昭通小草坝天麻，天麻素含量高，专攻祛风活络，口崩心悸型，入口即溶，快速吸收，即刻起效。小草坝天麻，口崩配到地，祛风通络效倍增。原价299元每盒，双重福利立减200元，特惠仅需99元，每人限购10盒，限时抢订，马上拨打电话报名。祛风通络止晕止痛，肢体灵活，一身轻松。抢购电话：
2: 400-831-8181。400-831-8181。
1: 反正我要是让我去提醒的话哈，师傅就像咱俩那天唠似的。其实这个小草坝天麻哈，我觉得如果要是说轻微的，你比如说年轻的同志，你的血压一整145，或者140贴边，或者有的一生气一着急到150，就是这样的年轻的同志，在40岁左右的话，要是我是我师傅的话，我也不会给他开天麻。为啥你知道？我家养的劲儿就够，因为你本身的这个身体的素质就还是不错，可能因为长期的生活习惯不良，或者是熬夜什么的哈，容易引起高血压的这种事儿。但这个吧，恢复起来好恢复。但我们额外的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什么？如果这个同志，第一，他的年龄要长，你60多岁了。或者55岁以上的这些中老年的这个同志的话，如果你正处于一种恢复期，就是中风的恢复期，我不管你有没有后遗症，你哪怕说我得病，反正我从医院出来，我啥问题也没有，你说流口水不不流，你说能走道不能走，我还能唱歌呢，你说我吃东西费劲吗？不费劲，我现在吃的可多，吃的可胖，就是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原因，只要是你曾经有过梗塞或者血栓，也就是中风史的话，我不管你是不是腔隙性脑梗。

0: 算上。那么这种的话，我都建议大家去使用这个天麻，因为你的病根基所在就在风这个上面，只是说自然界的风还分大小呢，那可能你这风就是微风，但是你慢慢的你微风也可能变成龙卷风啊，那你变成龙卷风那就有可能蚕食你身体的各个角落和部位了。所以有的同志你看处于中风恢复期的话，他可能没有像大多数的同志那么幸运，他可能面临的问题就什么一侧的身体活动不灵便，我得拖着走。你发现这样的同志哈，在比如说我在小区遛弯，我很少能够看得见。有人说那也没有多少得这样的病啊，不是没有多少，是大家不愿意下楼，活动不便。第一个他会觉得哎呀，老邻老居的面子上我都过不去，原来我这跑得比他快，现在你看那老刘头蹭蹭走，我自己一拐着拐着走的，他面子上过不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身体也不允许他是楼上楼下这么折腾，或者风大的又下雨的这么折腾，都经受不了。所以有一侧肢体不灵活的，还有那些就是吞咽功能困难的，吃饭都比较费劲的那个同志，我都建议大家去关注这个天麻。因为你看啊，好多同志吃药是容易呛的，这是我们不得不去那个认真对待的一个问题。因为你吃东西，你喝水你都不能喝完整，你别说你吃药的这一块了。再加上我们老同志本身的一个普遍的情况就是脾胃功能比较弱，我们消化和吸收的能力都在下降，要不怎么有那么多的老同志便秘呢？你说我水果也吃，我蔬菜也吃，我水也喝，为什么我还要便秘？就是消化功能要差，这部分同志占有绝大多数。那么这样的同志，我建议你去吃这个天麻，不仅仅是因为天麻它祛风通络的效果好，更重要的它采用的是高科技的一种口崩剂型的形式。它不管你的脾胃功能弱到什么程度，哪怕你吃啥吐啥都没有事儿，它在嘴里就让你吸收了。我那天说不好听的，我就是说你把这个药放在嘴里，过了一分钟之后，你要真的吸收不了的话，你给它吐了，你发现你吐的都是吐沫。
1: 是的，
0: 药都吸收了。
1: 对，
0: 它这边化那边就吸收了，所以它很快就这一点就已经解决了我们老同志胃肠功能弱的这个事儿。有的同志是真的啊，肠道功能那都不用说了，有的是加开塞露，我也拉不出来，得两支，我还憋不住，这边塞进去，那边哗哗就出来，这就是肠道功能弱。可恰巧我们人体的营养，你吃进去的食物，营养部分都是归小肠去管的，它去吸收的。如果你肠道弱的话，十分的药效，你正常能够吸收三分，我多说点五分、六分、七分，就已经算是很多的了。对吧？但是这个它不管你是不是小肠功能弱，我能不能吸收得了，能不能代谢得了，它不管你，它在口腔里就已经开始吸收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顺着你的咽喉这个部位往下走到你胃里头这一条，哎呀，进去了以后你就觉得，有的人觉得这一条都痒痒的，哎，过一会儿就不痒了，这就是感觉，这就是天麻所在的位置。那么有人说无风不作痒吧，你身体这个地方的痒是什么？因为天麻进去了以后它要驱风啊，所以它会赶着这个风它到处走的，所以那个时候你会发现自己的关节也凉，你拿手一摸，哎呀，我这关节拔凉拔凉的，以前没这么凉，为啥？风要出去啊。所以我告诉你，就这个作用很强，它在你嘴里的时候你就已经出现了。尤其有一些什么呢，就是气管不好，支气管不好的同志，在嗓子这个地方你就会感觉凉丝的，那里头闭阻的风寒就开始往外跑了，要不哪有那么多上呼吸道感染，一见冷就感染，一见冷就感染，那不就风闭阻在那里头了吗？知道不？所以这种口崩剂型对于中老年同志来讲非常非常的适合，这个在中医药界还是最先进的，就目前最先进的一种手段。搁过去呢是颗粒药剂的这个时代，那是早七八年、十年，早十年之前，哎，这个颗粒状态还被别人所认可呢。但现在科技就发展到这一步了，未来五十年什么我不知道，但是目前是口崩颗粒是绝佳的剂型，就解决中老年人就是吸收的不好，然后起效慢的这个特点。所以我就说啊，天麻这个东西，你要是适应症能够对得上，你就不用考虑别的，它会给你解决吸收的问题，它会保证你效果突出的问题。你只要看对不对症就行。
1: 好的，那。

0: 还要看一个什么呢？还要看我们的库存够不够用的问题。
1: 你这个提醒对，
0: 是不是啊，朋友们？最后提醒大家一下啊，小扫把的天马口风剂型的啊，去风通络效果特别好，库存仅剩不到200盒了，原价299，今天99一盒，每人限购10盒。这是今天最后一次我报这个价了啊！平时容易头疼、头痛、血压不稳、手脚发麻、关节痛、屈伸不利啊，阴天下雨就难受，还有比如讲抽搐啦，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调养的朋友，这款口崩剂型的小扫把天麻一定是能够让你感受到不一样的改变的，专门为您这些情况来定制的这么一款天麻颗粒。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来咨询，同时也别忘了赶紧来订购这一款小扫把天麻，400-831-8181 400-831-8181。好的，不要走开，一段片花之后我们来接听今天的热线电话。
2: 眩晕头痛、血压飙升、肢体麻木、风湿骨痛、癫痫抽搐、中风偏瘫、风邪不除、越拖越重、走路不稳、关节僵痛、半身不遂、突发抽搐，严重影响生活，千万别硬扛。云南昭通小草坝天麻，天麻素含量高，专攻祛风活络，口崩心悸型，入口即溶，快速吸收，即刻起效。小草坝天麻，口崩配到地，祛风通络效倍增。原价299元每盒，双重福利立减200元，特惠仅需99元，每人限购10盒，限时抢订，马上拨打电话报名。祛风通络止晕止痛，肢体灵活，一身轻松。抢购电话：
0: 400-831-8181，400-831-8181。好的，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回来，我们的热线电话已为您开通。那么在接听电话之前呢，再次提醒大家，本次的双重福利直降200元的汉方精华天麻颗粒最后剩下100多盒，今天双重福利的最后一天，口崩剂型的天麻颗粒含量高，吸收快，入口就崩解，舌下迅速吸收，原价呢是299元一盒，今天延续双重福利，订购10盒就能以每盒99元的价格到手，每人限定10盒，目前还剩下最后10几个名额，一旦清空立刻恢复原价。如果您也被头晕啊、头痛啊、四肢麻木啊、血压忽高忽低等问题困扰，那么选择小草瓣的天麻颗粒口崩颗粒不会让您失望，现在就拿起电话来拨打我们的热线400-831-8181 400-831-8181，赶紧的完成订购。好的，下面的时间我们来接听今天第一位朋友的电话。来，这位朋友你好。
3: 张明老师，我要订10盒那个小草坝的天麻，就剩10几个名额的，麻烦你快先帮我记上。
4: 哎呀天，现在老紧张了是吧？啊，没问题的，能一会儿让导播给您记啊。
3: 谢谢张明老师。其实前天吧我就打电话了，怎么打也没打进去，后来打进去了吧，结果告诉我没有了。这一下子给我整的血压都高了。
4: 哎，我咋整？你说因为一个天麻的这个事儿，完事带着大家情绪都跟着波动是吧？啊，但现在也行啊，现在好赖你最后的这个风头你打进来了啊，那你这很幸运的呀。
3: 挺幸运的。
4: 啥情况啊？
3: 我心脏嘛不好，老是憋得慌，晚上都睡不好觉。胸口憋着难受，这是因为我没抢上天麻嘛，又上一股火，早起来嘴里还起俩泡。这不刚才你们说蒸起来的一批又只剩下500盒了，这给我急的，手心都冒汗了。我就一天没听啊，就差点就错过去了。
4: 哎呦天哪，就是这阵儿大家还会那个啥呀，说哎呀今天我不听明天听，咱们的节目瞬息万变。你看你今天要是赶不上，明天你第一个打进来也没有用。
3: 对，
4: 要不一共就剩这100多盒了啊，要不然的话你再抢不着这价就没了。
3: 可不是咋的
4: 啊，哎呀我天，老紧张了。哎呀不管咋的，你现在放心了，现在晚上可以睡好觉了。
3: 是，我现在放心了，我确实需要这个天麻。之前嘛我神经衰弱，血压也高，经常失眠焦虑。 然后吧，有一次突然开始头晕头疼，赶紧给我送到医院了。大夫给我打的药里头去，我贴麻素，挺管用啊。后来有时候吧又疼了，就想让大夫再给我打点儿，他就不给我打呀，说一般急性的情况才用这个，还告诉我自己想用的话可以买点贴麻煮水喝，这个安全性高。
4: 那对呗，我跟你说啊，那种处方药，贴麻注射液是处方药，那种东西啊，你不能说我想打我就打，我觉得哪里不舒服我就打，那可不行，它是有指标要求的，你得到达那个红线警戒线，它才会给你用，啊，但是贴麻这种东西，它是属于国内认可的药食同源的物质，你如果不能拿它当药吃，你就拿它当食物去吃，你炖着汤都比你那个啥就天天跟那干挺，俩手一摊没有招儿，那都要好使得多，哦，
3: 啊，是这么回事啊？就我买的那贴麻嘛，都可贵了，也是小草帽的，一斤都800多块钱，这
4: 哎呀，
3: 这是同样的钱嘛，我在你这就能拿八九盒，还都是体型的，口本颗粒，吸收又快又好，所以我着急订上，帮我订十盒吧。
4: 啊，没问题，回头您信息直接留给导播，就让他给您留啊。哎，
3: 好，再见。
4: 嗯，这回去吧。好嘞，再见。
3: 啊、好嘞。再见，张明老师。
0: 嗯，好的，这位大姐啊，一天没抢到，血压都高了啊，最近还起俩泡。哎呀，这个这是吧？这也难怪嘛，天麻这个注射素确实是在我们医院里面的，对吧？不能随便用。但是咱们这款小草帕天麻口崩颗粒，那是地道药材，而且含量远超于我们国家的标准。那么又是口崩剂型的，那么入口即化，舌下就能吸收，既安全又高效。那么今天呢，双重福利最后一天。原价299块钱一盒，现在直降200块钱，99就能到手了。那么每人呢限购10盒，目前库存只剩100多盒，一旦清空立刻恢复原价。如果您也被头疼、头晕、四肢麻木、血压忽高忽低、睡不好觉等问题缠绕着，别再犹豫了，现在就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831-8181，400-831-8181，把正宗的小草瓣天麻颗粒带回家。那么好的，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来，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
5: 赵宁老师您好。
4: 哎，你好，
5: 任老您好。
6: 嗯，你好。
5: 我要拿
4: 都好
5: 20盒那个天麻的口风颗粒啊。
4: 20盒，一个人限定10盒。
6: 哎呀，我这是给我爸我妈的朋友订的，用他们俩的一个信息。
4: 那可以。你要是有那个名额的话就没问题，到导播那里登记就好。
5: 那肯定的，赵明老师啊，我妈呀，她就是经常头疼，不管白天晚上啊，说要疼啊，她就开始折腾了。她关节也不好，有风湿，关节发痛发疼，平时她也不说呀，就自己吃止疼片儿。然后呢，我爸是伤高，我担心他这再发展下去啊。再成了心梗、脑梗啥的，
4: 但是风险是极高的。那你风湿的那块最大的危害就是瘫痪呗，就不能走呗，对不？那你父亲那块的话，突发性几率还是存在的。他如果年龄还大，然后基础性疾病再多，那么突发性的风险就会更大。那你要用的话，基本上那你贴麻的话，要是有条件就参加呗。我觉得还是。从症状上看还是很合适的。
6: 对，这位朋友啊，你看你那个母亲呢，她眩晕头痛这个问题，还有肢体麻木疼痛风寒湿痹这些问题，还有你父亲的高血压的问题，这都啊跟这个风邪啊是有一定关系的。咱们给他驱风散寒啊，用这个办法的话呢，他的症状呢就会逐渐缓解，哎，也能逐渐的好转啊。
5: 还有个事儿，我爸呀，现在血糖还控制的不好，他现在身上发痒，
4: 身上痒，
5: 越来越模糊。这个用天麻能行吗？
4: 能行啊，他那个痒不只是末梢神经的改变，中医讲无风不作痒啊。你还是要疏散风邪为主啊， 那血糖的那个。

0: 块天麻素，它有一定的改善我们胰岛抵抗能力的一个作用。所以你看，有好多三高的同志，如果条件好的话，我们都会建议他用天麻的。
1: 哦。
0: 哦，哎哎哎，这没有问题，就放心用。嗯，
1: 我听您说的天麻的产地好，工艺也好，
0: 就
1: 市面碰不到的口风剂型，我还好劲儿，上药房看了一眼，还真是
0: 啊，
1: 都是那种斑巴巴的粉的片儿啊，有一个挺有名药厂出的天麻粉呐，得300多块钱呢，那还不是小草把的天麻？
0: 那肯定的，你现在对于中药的一个形成，
1: 哦，
0: 你这个对需要去关注一下。那你咱且不说心脏的问题啊，就是你这个疾病的基础性的源头在血压的这个地方，如果你要去调的话，我觉得天麻你是关注它是对的。
2: 对呀，所以两天听你说嘛，讲这个天麻说对我这方面病都管嘛，所以我也想吃。现在就是搁市面上吧，我也不敢买呀，也不明白哪样好哪样坏的，不敢瞎买呀。
0: 哎呀，这个东西啊，哪个好哪个坏，如果要是我们去做的话，那我们肯定是是想那个什么，就买道地的，就小草坝这边的天麻呀，对吧？但可能一般药房当中卖的吧，它除非说给你特殊标明的是小草坝天麻，正常的话都是那种养殖的。养殖就是人工培育的那种，可能它从天麻素的含量来走的话，它肯定是不如那个小草坝的那个天麻了。但我觉得你们也行，因为他家这个，我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就是天麻颗粒的这个，它是完完全全都是小草坝天麻的，那这个我还是有底的。那你要是实在不行，你就参加活动吧。反正我觉得你要自己买这个价格，你也是下不来的。
2: 对
0: 吧，
2: 所以说我就想跟你这参加活动，你说这该多好啊。你看又好又便宜，是不是？而且就我跟我老伴俩人都吃上也花不了多少钱呢，都赶不上去一趟医院的呢。
0: 那倒是，那你就别想别的了，你就是准备参加活动吧。按照现在的这个价格来讲哈，基本上你在药房即便是养殖的你也拿不下来的。
3: 宁宁说的对啊，这位朋友。咱们这个汉方啊，精华天麻颗粒呢，小草坝的天麻，天麻素的含量呢是0.45%的，它是国家标准的2倍。
2: 哦、
3: 你再加上口风这个剂型，它吸收还快，咱们大家呀就放心的用，基本上你吃上它就会有好的感觉。嗯、
2: 哎呀，那太好了。哎，那赵明老师和任老、啊，那我就不耽误你们时间了，那我就去报名去了。
0: 啊，可以，把您的信息留到导播那儿，让他帮您记录就行啊。
2: 哎，好嘞，太谢谢您了。
4: 嗯，好的，
0: 哎、好，
4: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这位大哥也是明白人哈，知道天麻好坏，看天麻素的含量。咱们这款汉方精华的天麻颗粒啊，选的是小草坝鹰哥嘴二肚脐儿的精品天麻，天麻素含量呢是0.45%，国家标准啊才只有0.25%，将近2倍呢。那么再加上口风剂型，入口就能吸收，效果呢自然比普通的天麻要强的很多。血压高的、心脏不好的朋友、头晕迷糊的、浑身没劲儿的，那么今天99一盒的机会不要错过，就这么一次啊！现在已经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因为库存真的不多了，赶紧拨打我们的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
5: 眩晕头痛、血压飙升、肢体麻木、风湿骨痛、癫痫抽搐、中风偏瘫、风邪不除，越拖越重，走路不稳、关节僵痛、半身不遂、突发抽搐，严重影响生活，千万别硬扛。云南昭通小草坝天麻，天麻素含量高，专攻区分活络，口崩心悸型，入口即溶，快速吸收，即刻起效。小草坝天麻，口崩配道地，区分通络效倍增。原价299元每盒，双重福利立减200元，特惠仅需99元，每人限购10盒，限时抢订，马上拨打电话报名。区分通络止晕止痛，肢体灵活，一身轻松。抢购电话：
4: 400-831-8181。

0: 1881，4008318181。好的，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来，这位朋友，你好。
1: 喂，是少年老师吗？
2: 嗯，
1: 哎呀妈，我手上咋的来了？我叫刘桂兰，今年嘛62岁，我要订十盒那个、就那个口崩天麻颗粒，我还有名额不？这把我急的手都直哆嗦呀！
2: 打电话直哆嗦哈、
1: 啊，
2: 也不用那么太着急，反正不管咋的，电话打进来了，多多少少大伙就也就放心了啊。现在肯定就是名额是没有那么多了，您这么的。我呢可以帮您把把关，您可以先说一下您的情况，然后订购的这个事儿回头在导播那里头一登记就可以。啊
1: 啊啊，那少年老师、
2: 哎、
1: 我吧是那个颈椎病都10多年了、
2: 哎、
1: 我脖子吧、
2: 啊、
1: 发僵还发硬。一阵头发哈就咔咔响，完了最要命的是啥呢、
2: 嗯、
1: 你说我这两条胳膊吧麻、
2: 嗯、
1: 从肩膀头一直麻到手指头、
2: 哎。
1: 那有时候半夜都能给我麻醒，完了我手都攥不住。
2: 嗯
1: 然后我还有肩周炎，胳膊吧还抬不起来，穿衣服都老费劲了。我听你们那个节目说那个天麻能祛风通络，哎呀妈，那我这种情况能用不？
2: 那你首先这个情况肯定是有脉络不通的这个问题了，肯定是有淤堵了，要不然不会麻，不会疼，对吧？不会你那个抬胳膊都抬不起来，那么你这种情况肯定是有淤在这个里头。那么什么东西淤了呢？你看你这儿一疼那一疼，可想而知它是风邪呀，是有走窜性的嘛。所以是风邪夹杂着寒湿堵在了你的颈椎肩膀这个位置了，气血不通才会导致你什么麻呀、僵啊、疼啊、痒啊，就这些问题的出现。而这些恰好是天麻调理的最佳的一个平台，因为它这个东西吧，就靠天麻素，天麻素的作用就是祛风通络，然后活血化瘀。经络一通，你那麻呀，你那疼啊，甚至有的同志痒啊，怎么地的，哎，这个事情就能改变，所以我认为是可以用的。
3: 对，
2: 哦，
3: 这个中医讲了，它不通则痛，哎，气虚则麻，天麻呢本身它就有，通络，开路的先锋，它把你堵的这个地方呢给你打通了，气血呢得到濡养了以后。自然它就不麻也不疼了，而且咱们用的这个口崩剂型呢，你这个用到嘴里以后啊，它自然就化了，它吸收的也快，见效也快，啊，你放心用啊。
1: 哎呀，那这么一说我就放心了。我之前吧哈，我也贴过膏药，扎过针灸，但都是吧，当时就好一点儿，完了过两天它又犯。这回话我就信你们这些天麻颗粒了，少年老师，你一定要给我寄上10盒啊！
2: 哦，可以，您试试，我觉得没有多大问题，而且我师傅都讲了，你这是很合适的，你就放心用就行啊。
1: 嗯嗯嗯嗯，
2: 哎，好了，那就这样，您去登记吧，再见。
1: 哎哎，那好，少年老师，林老师，
2: 哎，
1: 再见啊。
3: 嗯。
0: 好的，再见这位大姐啊，那恭喜您抢订成功。颈椎病啊，手臂麻木啊，肩周炎，其实根源都在一个字儿，那堵，对吧？咱们汉方精华的天麻颗粒啊，道地的小草瓣的天麻，那么配呢口崩剂型祛风通络，一通百通，对吧？那么今天呢，咱们双重福利的最后一天，原价299一盒，现在99块钱每人限购10盒，库存已经到个位数了，还没抢订的朋友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400-831-8181，400-831-8181。好，我们接听今天最后一位朋友的电话。来，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
2: 嗯，你好。
4: 袁老师，哎，我上，今年68岁了，我想订天麻颗粒，还有没有货了？我老伴吃了，我打了一天了。
2: 哎呀，打一天了，到现在，应该还能凑上个一两份儿。
0: 嗯，
2: 您这么的，您先抓紧跟我说您的情况，然后我这边呢，我直接把这个东西传给导播，让导播先给您登记，行吗？这样稳妥呀。要不等我说完话之后还没咋地呢，然后那边都订空了，我先让他给你留出来啊。
4: 好，
2: 嗯，您是自己用还是怎么的呀？
4: 哎，我自己用。张东老师，
2: 哦，
4: 我这毛病啊，30年了。就是手抖了，右手厉害啊，
2: 哦，
4: 拿筷子夹菜呀都抖啊，哦，有时候啊头也跟着不自觉的就晃动起来了。我去医院检查，说不是帕金 么老年性的震颤呢？开了点药吃了。
2: 老年性的震颤。
4: 啊，我要不开点药吃了也没啥用啊。我老伴儿啊，就是看我这样心里挺难受的哈、啊，现在催我找好办法。听说天麻呀能吸风止痉，我这情况能用不？
2: 能用啊。您现在所谓的比如说手抖啊、拿筷子什么拿不了啊、夹菜呀、喝水呀都干不了的，这在中医里叫肝风内动。肝风内动就会引起现在你说的这个情况。有很多人会跟帕金森做混淆，但是只要你到医院一检查，你看哎不是帕金森，但我这抖为什么？抖的原因就是中医上所说的肝风内动。那么这种情况用天麻就很合适。天麻本身就是那个什么那个定风的嘛，因为它平息内风之后，风给你定住了，它就不会乱窜。然后呢，用这个天麻的本身通络的这个作用，再帮你疏通一下，那么这种现象慢慢就会减轻。所以你用这个东西一点都没有错，而且我很推荐你去用啊。
3: 嗯，对对。
2: 哦，
3: 您说的对啊。
2: 这、很好的。
3: 你看，咱们中医说这个天麻呢，它治疗震颤。古代这个医书当中啊都有明确的记载，你像那个神农本草经中说天麻杀鬼惊物，中毒恶心啊，久服益气力，长阴肥片。后世一家呢又把它作为治疗风病啊，像你这个老年性的这个震颤呢，就是由于血虚生内风，天麻呢正好能够平肝息风，又能呢通络养筋，非常对你这个症，你呢安心的去用吧、啊，
2: 安心的去用吧。
4: 邓平老师，那赶紧给我定上时刻，麻烦你一定给我留住啊。
2: 我、留了，我的信息已经给导播发过去了，我告诉他我说你提前给我留十盒，别一会儿没了。是不是、然后您呢就把您的详细的信息留到导播那里头就可以了，好吗？
4: 好，
2: 您这个问题吧得坚持去用，你别等三五天要没看着有很大的改变你就放弃服用了，那不行。因为风邪的积累它不是一天来的，它去病当然也一点点的去，你别着急啊。
4: 好，那谢谢你。
2: 好了，那就这样吧，没事。好了，再见。
0: 哎，好的，再见，这位大爷。那么也是恭喜您抢定成功。手抖啊，头摇啊，不自主的这种震颤啊，都是内风作祟。所以呢，咱们汉方精华天麻颗粒呢，定风草的力量，从根上把风邪给定住啊。再次郑重提醒大家，今天咱们双重福利的最后一天，原价299块钱一盒的汉方精华的天麻颗粒，那么现在只要99块钱一盒，每人限购十盒，目前库存已经。基本上要清空了，赶紧来抢占到最后几个名额。拨打的热线是400-831-8181，400-831-8181。健康不等人，错过今天就再也没有99块钱一盒口崩小草霸天麻的。
5: 北京时间14点整。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6: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5: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
7: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严军，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我们节目的播出时段呢是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0点到11点，下午2点到3点重播，欢迎准时关注。今天呢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今天是第26个国际生物多样性日。1992年的今天，《生物多样性公约》文本正式通过。2001年起，每年的5月22号被联合国正式确立为国际生物多样性日，旨在提升公众对物种、基因和生态系统保护的认知。 今年的主题呢是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呼吁人们以实际行动保护身边的生物多样性，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守护多样生命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未来。今天的节目呢，给您安排了以下内容，首先是新闻热点，一起来关注省内外最新民生热点新闻，然后是今日热评，让现象显本质，让热议有温度。接下来是热线互动，你问我答，耐心细心真心为您解决。接着是问题反馈，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然后是记者调查，深入一线，力求还原事件真相。节目最后是观点评论。我们直播的这一个小时节目当中啊，大家可以参与节目的互动啊。我们有两部热线电话直通我们的直播室，0791-8832-0032-8832-0907啊，也可以在我们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上给我们节目组留言。当然，在平常上班时段呢，您还可以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以及我们有一个手机号16679095736，这个呢便于您加微信啊，微信同号。收到您的问题之后呢，我们会联系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做出处理，日后会在节目当中给您答复反馈。好，来关注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5: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7: 好，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省内最新消息。我省不断完善工业绿色转型扶持政策，一体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工业绿色低碳发展步伐不断加快，企业绿色升级离不开政策支持。我省出台多项扶持政策，大力建设绿色工厂、绿色园区，最高奖励500万元。节能技改、废固利用项目等，可按设备投资给予15%的补助。到目前，全省已建成绿色工厂760家，其中国家级301家，绿色园区占比达70%。绿色制造为江西工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江西的记者报道，20号到21号，省长叶建春在吉安调研。在永新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叶建春要求根据实际进一步细化度汛方案，守护工程质量，保障工程进度。在长赣高铁井冈山隧道协警工程现场，叶建春要求不断优化施工方案，确保项目如期竣工，群众早日受益。要认真排查安全隐患，守住安全生产底线。叶建春强调，推进重大工程项目建设要强化政企联动，及时梳理解决推进中遇到的困难，千方百计提升推进效率。要坚持适度超前，精准谋划，筹备一批重大项目，为未来发展蓄能积蓄起强劲的动能。在井冈冲水库，叶建春要求在确保大坝安全、生态安全的基础上，统筹发挥水库发电、防洪、灌溉等功能，促进大坝和周边生态有机融合。在茶滩碑，叶建春要求强化遗址保护意识，努力讲好水故事，打造水文化。叶建春还来到长凯丰玩具和大足安来半导体，勉励企业不断拓展市场，提升影响，要求当地发挥好链主企业作用，把精准招商工作做得更加细致扎实。调研时，叶建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按照省委和省政府工作部署，深入实施项目带动战略、10-100,000,000工程行动，全力以赴扩大有效投资，精准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不断夯实经济增长硬支撑。江西的记者报道，5月19号到21号，13届省政协委员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第3期读。

书班在南昌举行。省政协主席宋福龙出席并参加调研。宋福龙在与委员交流探讨时强调，要持续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不断提高政治能力和履职本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深入调研协商，强化民主监督，以高水平建言助推高质量发展，要注重发挥委员主体作用，结合开展和树立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化委员履职服务为民行动，为我省“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献计出力。委员们一致表示，通过学习进一步深化了思想阵势，开阔了视野格局，提升了素质能力，将牢记政治责任，主动担当作为，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的思路举措，转化为助推现代化江西建设的实际行动。读书班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法学研究所所长莫继红等专家分别授课。江西台记者从省体育局了解到，我省已建成省市县三级青少年体育人才培养体系，现有各级各类体校34所，新型体校112所，省级育精英、市级抓输送、县级打基础梯队成型，依托一县一品打造多个县域特色体育项目，全省搭建多层级青少年赛事体系。十四五末，省级年度青少年赛事79项，带动全省青少年赛事参赛人数超过了40万人次，同时实施体育后备人才10百千计划等多项人才培育工程，首批入选运动员856人，平均年龄15周岁，体校输送占比 85.5%， 为后续全运周期储备了优质人才。省发改委近日批复寻乌至赣州高速公路安远至赣州段工程，项目起于安远县宁定高速与寻泉高速交叉的安远枢纽，终于张贡区沙石镇新梅村，路线全长 89.45 公里，总投资约139亿元。2026第五届中国赣州永磁电机产业创新大会近日在赣州召开，现场签约项目11个，总金额148.5亿元。由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红色旅游对接会近日在井冈山举行，省内8家地接社还有红色景区的代表和多家全国旅行商的签约合作，并启动重走长征路红色旅游联动计划，常态化开展红色研学体验、文化传播等相关活动。中国女足本年度第4期集训名单近日公布，赣州信丰籍球员郭楠入选，成为我省第3位成年国家队国脚。郭楠2004年11月出生，司职后卫，现役女超队员。6月1号起，萍乡市将全面推行高龄津贴的免费即享制度，年满8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无需申报即可直接享受津贴。进贤县文岗镇江西文笔树脂产业园2期工程日前正式开工，项目将打造全品类文具生产基地、金融服务中心，完善产业链条。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国内最新消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昨天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纵深推进相关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市场退出等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昨天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15五规划，并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会议指出，应急管理关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加快建设现代化应急体系，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完善协同应对机制，

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自去年三月开展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以来，截至今年三月，全国共查究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

发布五件民法典遗产管理人制度典型案例，聚焦遗产管理人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重点、难点、堵点问题，兼顾维护继承人、受遗赠人、债权人合法权益，破解被继承人死亡后债权清偿难题。国家发改委生态环境部日前发布通知，明确今年全国节能宣传周举办时间定为6月15号到21号，主题是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全国低碳日定为6月17号，主题是绿色转型，全民同行。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连续发生的 5.2 级地震，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昨天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查看灾情，指导地方做好地震灾害救助工作。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昨天开幕，现场共展出各类文化精品超12万件，本届文博会将持续到5月25号。再来关注最新的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特朗普在当天采访中还谈及霍尔木兹海峡，他说该海峡是一条国际航道，美方希望免费通行，伊朗目前未收取通行费。他还称伊朗正因美国海上封锁承受巨大经济损失，若无美国批准，任何一艘船都不能顺利通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1号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另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卡塔尔、巴基斯坦等调解方仍在努力推动美伊达成协议，而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在对伊朗下一步行动的方向上出现了分歧。美国驻丹麦大使肯尼斯·豪维里21号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出席美领事馆新址启用仪式时称，美总统特朗普已排除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的可能，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成员无人出席当天的仪式。据菲律宾媒体21号报道，非司法部已指示国际警察及国家调查局执行国际刑事法院针对参议员罗德纳·德拉罗萨发出的逮捕令，理由是他参与了非前总统杜特尔特领导的打击毒品犯罪行动。据洪都拉斯媒体21号报道，该国北部的科隆省特鲁西略市一座棕榈种植园当天发生武装袭击，造成至少14人死亡。洪都拉斯安全部长赫尔松·贝拉斯克斯表示，政府将向事发地区紧急部署特别行动队，抓捕嫌疑人并打击当地犯罪组织。据洪都拉斯媒体报道，科隆省部分地区长期受土地争端、毒品贩运和武装犯罪影响，多年来谋杀、强制驱逐等事件频发。乌干达卫生部21号发布声明说，国家埃博拉病毒特别工作组当天出台了一系列加强该国与刚果金边境管控的最新措施，其中包括暂停往返航班、减少跨境人员流动，以严防埃博拉疫情输入。

0: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1: 1930年，寻乌，詹妮的草鞋踏过田埂，年轻人的笔记本里写满一亩收几斗谷，盐价涨几文，8万字是中国乡村最真实的脉动。
2: 小张同志，这村子甜得嘞，你浇的有机肥发子真敢用。
3: 家人们，寻乌仙橙现摘了，开抢10分钟，2万斤秒光。
4: 爸妈吃糖，天天四菜一汤，干部爷爷来问想吃啥。
1: 从田埂笔记

0: 直播数据，变的是时代，不变的是俯身倾听的姿势。
1: 阿公，快递点要改进啥？我记着，
2: 捐两份爸妈食堂早餐，给张奶奶那份再加个蛋。
0: 调查精神是行动，拍乡村新貌，买寻乌脐橙，捐暖心早餐，你的每个选择都在改变中国。
3: 1、2、3。
0: 当每双耳朵愿意倾听，每双手愿意行动，寻乌调查从听见开始。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4: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让现象显本质，让热议有温度。咱们接下来关注今日热评。首先关注的是，今年的赶超为何格外燃？
5: 刚刚入夏，赶超再次用绿鹰激情点燃赶坡大地。网络上赶超话题讨论度突破22亿，球场外球迷组队跨省跨市支持家乡球队，这样的盛况让人不禁想问，一个业余联赛凭什么火成这样？答案或许就藏在热度、烈度、温度这三个关键词里。
6: 群众性体育到底受不受大众欢迎？热度是最直观的标尺。今年赶超的热度从一开始就持续爆棚，揭幕战6万多名球迷涌入南昌国际体育中心，刷新江西足球单场观赛纪录。首轮比赛现场观众突破13万人次，场均超2.6万人，在全国省级城市足球联赛中稳居前列。当一座座城市把足球当成周末的集体仪式，当无数人带着城市的荣耀期待那一刻的情感勃发，赶超的热度自然也就水到渠成。
5: 如果说热度是赶超的面子，烈度就是它的里子。今年的赶超以超出预期的激烈程度让球迷大饱眼福，首轮5场比赛总进球16个，场均3.2个球，比赛节奏比往年明显加快，第三轮的精彩更是让人目不暇接。萍乡队对阵抚州队比赛中，萍乡队沈文健一记世界波技惊四座。这份赛场热度的跃升绝非偶然，而是来自于赛制革新、球员拼劲、球迷热望交融所产生的化学反应。强弱差距缩小，悬念拉满，老将传帮带，小将展锋芒，为赛场增添更多变数。热烈的球迷更是球队第12人，贡献一个又一个燃点，让一个业余球赛也可以惊喜连连。
6: 2026年的赶超让我们看到了足球的多重面孔，既有为城而战的血性，也有以人为本的温情。盲人歌手演唱完，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赛事遇上大雨，志愿者来回奔波发放雨衣，球员为小球童挡雨，更有球迷理性观赛，失利后仍以掌声鼓励队员。当文明观赛成为赶超的标配，当热血竞技与人文温情交融，赶超已不再是简单的竞技对抗，而是一段值得反复回味的城市记忆。这背后是城市品格和集体人文的温情绽放。赶超为什么这么燃？或许是因为这里有6万人的呐喊，有每一分钟的拼抢，更有一颗颗柔软而滚烫的心。
4: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关注热评，题目是铺好流失文物回家的路。
7: 所有通过非正当渠道获取的文物都应当无偿返还，这是一种道德自觉。近期法国颁布关于归还非法所获文物的法律，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1815年到1972年，法国以偷盗、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归还事宜，可通过行政程序批准，无需再逐一制定特别法律。
8: 文物持有方

0: 简化归还程序，对于流失文物追索而言，无疑是件好事。不过仅靠道德自觉和笼统呼吁还不足以让流失文物踏上回家路。法国在出台法案的同时明确表示，只有那些经过科学方式依据严格法律标准认定为非法所获的文物才会归还。
1: 换句话来说，在文物持有方尊重历史、积极配合的情况下，文物追索方最好建立一条完整的证据链，从出土到流失，从流转到藏处，越是有据可查，形成闭环，流失文物回归之路就越顺畅。
0: 子弹库帛书的追索过程便是明证。过去一个时期，子弹库帛书的流失过程含混不清，究竟是如何出土，如何被带出国门，在美国经历了怎样的流转，各有各的说法。北京大学教授李玲从上世纪80年代起研究子弹库帛书，梳理了其出土情况、流转过程，将相关节点一一理清。基于这些成果，国家文物局形成了扎实完整的非法流失证据链，启动追索，最终促成文物回归。
1: 我国流失海外的文物众多，要潜心做好关于流失文物的基础研究和证据积累，以便推动建立制度化的解决框架。这样的基础工作做得越早越好，越系统越好。
0: 令人欣喜的是，如今研究流失海外文物的机构、项目和成果越来越多。前不久出版的《海外藏中国青铜器集录》，编撰团队耗时14年，寻访10多个国家，为海外中国青铜器全面建档。规划出版20到30卷的《海外藏中国古典文物精粹》，汇聚了中外学者力量，系统整理和研究海外博物馆收藏的中国古代文物。这些硬核的学术成果是文物追索的有效工具。
1: 全面梳理流失海外文物，加强相关数据库等建设，形成可靠而详实的研究成果，有助于在外交磋商、法律诉讼、协商谈判等方面掌握更大的工作主动性，更有效地促成文物返还。
0: 近年来，我国在整合考古、历史、法律等多领域力量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双边执法合作、外交谈判、捐赠返还等多种方式，成功追索返还的文物数量创历史新高，回归文物时间跨度大、等级高。这不仅是历史正义的胜利，也是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增强、工作机制不断健全、国际协作持续深化等多重有利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1: 流失文物回到文化母体，犹如书印归卷，如此方才拥有完整的生命力。当前对于纠正历史不公、返还流失文物，国际社会正在形成越来越强的道德共识，拿出100%的努力，以扎实研究扩清脉络、创新机制、提升效能、广泛参与、凝聚合力，设好清晰的路标，定能促进更多流散海外的文化瑰宝回归原属国，焕发新光彩。
2: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个热评，赛博大工人上赛场是未来产业的路演。
0: 近期几个与具身智能相关的话题引发关注，一则是2026年杭州国际具身机器人场景应用大赛即将开赛，智能巡检、火灾救援、水下搜救、工厂分拣和物流，赛博大工人即将进入入职测试。另外一则是宇树科技发布载人变形机甲，机甲不仅一拳将一面砖墙锤倒，还能轻松变形，让科幻电影的场景照进现实。
3: 具身机器人纷纷开启进化模式，加速从实验室走向实际应用场景，正是未来产业发展的精彩路演。从北京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运动会，再到多地举办的应用场景赛事，一场场融入真实场景的比赛，不仅彰显着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巨大潜力，更展现出未来产业发展的铿锵步伐。
0: 未来以来，隆隆巨响。那么具身智能何以能够如此快速迭代呢？关键在于中国发展未来产业的独特优势，这背后正是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丰富应用场景、完整产业配套、丰富人力资源等，缩短了具身智能从创新到应用的周期，为发展未来产业提供了丰厚的土壤。
3: 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看，脑机接口实现医疗级突破、消费级起步，全国首家太空算力创新中心启动筹建，第二阶段6G 技术试验启动，更多未来产业赛道正在延伸无限可能性。

0: 也照见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如何成就我国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
1: 占据未来产业先机，中国做对了什么？实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有机结合，政府部门优化环境，拓宽舞台，做好服务，让企业充分释放创新创造潜力，实现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形成热带雨林式的创新生态体系。创新的种子一经播下就能够开枝散叶。今天的中国为各种奇思妙想的创新创造奠定了丰厚土壤，让创新和时代双向奔赴。
0: 未来产业就像一场穿越无人区的星际拓荒，培育周期长、市场风险大、社会影响深，尤其是要把握好稳与进的关系。很多人可能会担心，这些赛博打工人会不会挤占抢走普通打工人的饭碗？未来人工智能等智能技术会不会造成不可控的风险？这些顾虑在提醒我们，发展未来产业需要坚持系统观念，更好处理经济和社会发展和安全的关系，需要充分预判和防范与科技创新相伴生的各种风险，确保科技向善，让治理跟得上代码，让科技创新任何时候都服务于民生福祉，让未来产业的发展赋能每一位普通人。
2: 正风航风热线，倾听民生，回应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严军，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节目的播出时段是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重播时段呢是下午2点到3点。在上午直播的这个时段当中呢，有两路直通热线，你可以打进来反映诉求啊，或者对我们节目的意见建议。两部热线的分别是0791-8832-0032、0791-8832-0907。也欢迎各位在我们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上给我们节目组留言。平常呢，也可以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反映问题啊。我们还有一个手机号，这个主要便于您加微信啊，微信同号，手机号呢是16679095736。收到您的问题之后呢，我们会记录下来，联系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做出处理，日后会在节目当中给您答复反馈。来反馈问题，我们继续来追昨天的一个问题啊。关注我们节目的听友网友都知道，昨天我们有关进贤陶先生的一个提问还没有解决啊。当时我们连线进贤三阳集乡乡党委副书记冯志波，我记得哈，他当时说在今天承诺在今天的这个时段来答复啊。我们请我们的导播辛苦一下，把我们冯志波冯书记的电话连进来，我们来继续追问一下昨天的一个问题。我再来简单的讲一下昨天的问题啊。其实在很早以前陶先生就给我们反映过这个问题啊。陶先生是进贤县三阳集乡藕塘村委会叶家巷村人，是低保户。他反映的问题是他想去开户安装这个自来水啊，开户费居然要价要3000左右啊，他觉得这个不太合理，有点过高啊。我们把冯书记请进来。你好冯书记。
4: 你好，
3: 根据我们昨天的约定哈，今天我们节目仍在直播啊，现在是10点多钟啊，昨天我们也是差不多这个时间约定了哈，正在直播，我是节目主持人严军啊，麻烦您继续把昨天的这个问题回答一下啊，就是咱们有咱们当地的村民反映说咱们三阳集乡的这个自来水啊开户啊，通到咱们农村的农户家里开户，问了一下是要3000左右，我们就很想知道这个价钱是怎么定出来的，3000左右，我们很想知道这个标价的明细啊，说白了咱们就想知道这个到底收在哪，这费用收在哪个方面啊，到底是管子费还人工费还什么费什么费，我们看看有没有涉嫌到有些收费不合理的情况啊，解开这个谜底，就这个意思啊。您把您调查到的情况说一说冯书记。
4: 他那个三阳集乡水厂发来了一个安装的材料， 还有收费明细单。
3: 嗯。
4: 这个明细单，我这里他发了电子盖了章的那个电子版过来。
3: 好的。您念念我听听。
4: 他总共有17项，第一项是那个 PE 集水管，PE 集水管。
3: 嗯。
4: 它是约50米，单价12元，总价600元。
3: 嗯，
4: 它是按照这个实际长度据实结算。
3: 嗯，
4: 这第一项，第二项是那个水龙头，显示2个，
3: 嗯，
4: 单价15元，总价30元。
3: 嗯，
4: 第三项是铜表前阀，数量1个，单价45元，总价45元。第四项是截止阀，数量2个，单价30元，总价60元。
3: 嗯，
4: 第五项是PE 内丝直接25×2/1/2，数量8个，单价7.2元，
3: 嗯，
4: 总价57.6元，
3: 嗯。
4: 第六项是 PE 内丝弯25×2/1/8个，
3: 嗯，
4: 单价8.3元，总价66.4元，
3: 嗯。
4: 第七项 PE 外丝直接25×2/1/8个，单价8.5元，
3: 嗯，
4: 总价68元。
3: 嗯，
4: 第八项门牌1个，单价30元，总价30元。第九项水表，数量1只，单价68元，总价68元。第十项是直接，数量8个，单价6元，总价68元。
3: 嗯。
4: 啊，不好意思，这直接可能我念错了哈。
3: 嗯。
4: 直接我第十项直接我再念一遍哈。
3: 嗯。
4: 直接8个，单价6元，总价48元。
3: 嗯
4: 啊，第十一项弯头，数量8个，单价8.8元，总价70.4元。
3: 嗯，
4: 第十二项水泥破碎及恢复，这里没有写数量，只写了单价380元，总价380元。他做了备注，就是安装进户自来水管时，通常需要将水管埋在路面以下一定深度。若路面原为水泥地，施工后需要将那个原样恢复。
3: 嗯，
4: 若不存在水泥破碎及恢复，则不收取该笔费用。
3: 嗯，
4: 啊，第十三项安装费写的单价200，总价200元。第十四项是挖沟，它写的是约50米，单价8元，总价400元，按照实际安装长度据实计算。第十五项勘测费，单价100元，总价100元，没有写数量。第十六项填沙约50米，单价3元，总价150元，也是按照实际长度计时计算。
3: 嗯。
4: 第十七项停水排水水损，数量1次，单价80元。
3: 嗯。
4: 我再更正一下，第一项的 PE 集水管它增加了一个备注啊。
3: 嗯。
4: 第一项 PE 集水管增加备注，就按照实际安装长度计时计算。
3: 嗯。
4: 这十七项的总价，他这边列的单子是2463.4元。
3: 嗯。
4: 但是这个总价会根据那个用户的家庭地址，他家庭地址离那个自来水管那个支管，就是连支管的，
3: 就是入户的那段距离的长短有关系。
4: 啊，对对，还有他室内的情况浮动，他提供的这个总价是2463.4元。然后落款日期是2026年5月18日，盖章单位是金源县三阳集乡自来水水厂。
3: 嗯嗯，好的，副书记，请您把这张表啊先保存一下哈。我们就是说呢，想把这个您辛苦啊，把这张表呢到时候看看，通过微信呢、啊，或者你发给我们哈，我们到时候取得联系之后啊，我们把这个情况啊，去跟。市场监管部门、物价部门啊，发改委相关的，我们去核实调查一下这个合理的，因为我不太清楚哪些合理不合理的问题。那么我只知道我翻阅到的这些资料里面，我只知道咱们整个江西农村的供水的情况，我们也普遍摸了一个底啊。我们别的不讲，我们就拿张公镇来讲，张公镇是咱们邻居吧，啊，附近的一个乡镇哈。
4: 南部乡镇。
3: 对对对，那咱们进贤张公镇的。我们调查到的是2300，啊，那相对你这个2990啊，那么这个3000左右来讲还是有点偏高，所以说农户会有这样的反应啊。然后吉安赣州农村一般是800到2000，啊，然后那我们。

0: 就不讲南昌市区了，市区那当然了，市区全免的啊，只收水费，啊，那我们不谈这个，就谈农村的哈。所以说，农户会有这样的比对，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质疑。其实咱们都知道，这个国家也好层面也好，包括我们省里面都有这个相关的文件规定。你比如干发改价格2001/140号文件就明令取消什么开户费、报桩费、接水费、开口费这些不行的哈。所有的公共主干网，主管网都是由政府来投的，不能谈给农户的。咱们省农村供水条例里面，江西省农村供水条例也规定，农户呢只承担入户部分，就是这个水表到家门口这一段的人工材料，啊，材料加人工，啊，就是水表安到那儿，水表以那边的以外的不归农户，水表以后的，就是水表到家门口这一段，农户承担的，啊，就是也就是说，其他的都不能加算到农户的身上，这是有规定的。我们现在因为我不能评判，我要请相关专业人士来评判，到底他这些里面有没有包括水表以外的，啊，如果包括水表以外的，那这个就是，我觉得这个收费就有点违规了啊。这是根据相关文件来的，明白我的意思吗，冯书记？
1: 我理解，也赞同您的说法。
0: 哎，
1: 我可以补充一点吧。
0: 哎，您讲，
1: 这个三阳集自然水厂目前是民营的水厂啊，他们目前是民营的水厂，我也向发改呀，还有我们市建部门也咨询了一下。
0: 对，
1: 他是目前是实行那个市场调节价。
0: 我不赞同你这个说法，冯书记。
1: 啊，
0: 有些行业，你听我讲，
1: 这个公益性的，这个公益性，
0: 对，
1: 这个观点也是比较片面。
0: 哎，对，
1: 啊，
0: 你不能说它是民营的，它是垄断行业，它是水呀，煤气，这是垄断行业的。那你说打着民营的牌子，我就可以高收费？你这个价格也要听证啊，对不对？通过听证会，还要通过相关部门的监管呢，啊，要合情合理啊，对吧？比方说你的人工费，你。一般的人工费就定的300，那你定个600、800，你说我是私营的，我自己定，那这个就不合市场的行情，就有点偏高了，对不对？咱不能打着民营的牌子就随性的来定价，对不对？咱也有个比对，为什么老百姓会有这样的质疑，说我这个太高了，人家怎么比我低个好几百甚至上千，他这个质疑是有道理的，对吧？所以我们为什么来调查这个事情，明白我的意思吗？
1: 理解您的意思啊。目前他是民营水厂，我们县里面还在组织进行把它收购，就是在目前在推进这个工作，想把它收购过来变成国营的啊，就以后能更好的做好一些服务，目前还在推进当中啊，它目前的性质是民营的啊。
0: 不是说民营的不允许，要加强监管。
1: 是要加强监管。
0: 咱们在合法合规的渠道里面运作，这是相当好的。对吧？但如果有些行为它太随性了，违背相关的法律法规，那老百姓肯定要质疑，对吧？要抵触，我是这么认为的，好吧？那个冯书记，那么作为政府部门，我希望你们也起到一个监管的作用，好不好？包括你刚刚讲的，争取反映到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做出相关的处理。我们作为新闻媒体呢，我们也会做一定的监督，对吧？想办法把这个事情调查清楚。刚才你报的那个单据呢，我们也会给相关部门，啊，到时候传给我们，我们请专业人士来评判，好吧？到时候哪些费用他报的那个里面哪些费用是合规，或者说有没有质疑不合规的地方，我们公平公正的来评判，好不好？
1: 好
0: 吧，冯书记，那咱们连线先暂时到这，感谢哈，啊，感谢支持我们的节目，好吧？好，那我们在以后再来联系，再来继续关注这个问题的进展，好不好？好，再见，
2: 正风航风热线，您的诉求，我们的责任，件件有回复，事事有反馈。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0: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欢迎大家踊跃参与节目的互动哈，有什么诉求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开通的两部热线反映进来，0791-88320032-00328832-0907，也可以在平常上班时段打我们的全天的新闻热线88181306啊，区号是0791。 啊，或者通过我们一个手机号联系，这个主要是便于加微信的啊，16679095736啊，微信呢便于您传递一些，比如说视频文件呐、啊，包括图片呐、啊，其他的证据材料啊，这个就很醒目了，传递给我们啊，我们会去调查核实并做出相关的处理，日后会在节目当中反馈给您。啊，继续来反馈一个问题，丰城黄城镇，周先生，有一个问题，我们看看导播能不能辛苦把周先生电话看看能不能接进来，让他自己说啊。我这里呢也有一个答复，啊，我们通过黄城镇政府办呢也，答复了我们李先生的问题。那么我们一个录音答复啊，我们最好是请周先生自己说一下他的问题啊。我们辛苦一下，连线一下啊，请导播辛苦一下。丰城黄城镇周先生啊，周先生他是五保户啊，他说自己目前身体出了一点状况，双腿膝盖以下呢，就由于这个静脉曲张啊，引起了一些溃烂的什么的不便，要住院治疗。住院治疗像他这个五保户呢，他知道这个是免费的啊，基本上自己不要承担什么费用，但是他有一个诉求。就是能不能请护工，他能不能得到护理，他觉得自己没钱住院啊，住院这个护理怎么办，谁来护理啊，是这么一个问题啊。我们接近周先生来聊两句。你好、
3: 啊、
0: 你好周先生。
3: 啊你好。
0: 哎我是主持人严军，节目正在直播哈、啊、你好。哎您的问题就是说您目前静脉曲张引起下肢有溃烂的现象，要到医院去要做医疗治疗，住院治疗，对吧？你现在的诉求就是能不能想办法得到一些护理的帮助，是吧？是这意思吗？
3: 申请护理补贴来。
0: 申请护理补贴哈啊，是这样的情况。那么针对这个情况，这样的，我们先来听听，你们当地黄城镇民政所负责人李先生啊，他是民政所的负责人，他给了一个答复，我们先听完了，我们再来聊，好不好？
3: 啊。
0: 来，我先把他的答复，我先。放给你听一下。
4: 今天我们非常清楚这个人的情况，脚是有点问题，但是他根本达不到自然标准，不然他是要从走路、行走、吃饭，就像你们起码要四项达不到。这六个方面他哪里不会？他走路可以走路啊，他自己啊，上厕所他也会啊，他到每一项都达得到，他可以去住院治疗啊。如果他要入宫的话，他可以转集中，那么敬老院就会安排。因为这个特工人员，温上特工人员，就不可能再另外再去请人到过你政府里面来，他就建立是自理的。如果这是自然的，那么我们一般都是要求去集中，选择到站，那我们也没有办法。如果你选择了集中，敬老院可能会安排人去，不想夺过他的钱，那边然后又还要另外想请人照顾他，还有这么好的。如果他真的达不到的话，我们也会建议他去敬老院搞集中啊。
0: 周先生，听明白了吧？
3: 啊、
0: 对，这个情况我们跟他打电话去问的时候，他就这么答复的。听明白了吗？ 他是这样的哈，一个人的失能情况是要检测的啊，不是说我觉得我失能，这个要科学合理的要评判。他有六项，这六项里面你最少要达到四项，才会半失能。啊，如果是你这都达不到，啊，你这没有几项达到的，或者说你甚至一项都没达到，那这个就不行了。要全部达到了，那就是全失能，你就卧床了，对吧？你明白吗？比如说这失能里面的，它一个是能不能自己吃饭，能不能自己下床，能不能自己行走，能不能自己洗澡，能不能自己穿衣，明白了吗？我说了几项，有六项啊，反正六项啊，这六项里面每一项他都要严格的上门来检测的，明白我的意思吧？才能得到这个护理费。你的情况现在是没有达到这个势能，就没有护理费，没有护理费怎么办呢？给了一个建议，就是你能不能把你这个分散供养变为集中供养？那说白了就是敬老院嘛。那可能你不一定愿意是吧？要愿意早就去了，是这意思吗？
3: 就这样了啊，谢谢。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再见。
3: 再见。

有反馈，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好，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们继续来反馈问题啊。南昌市青山湖区京东国际花园小区有业主反映说，这个物业引进的电动车充电桩服务费远高于电费，一度电呢电费是 0.56 元，0.5 或者 0.6 元，而这个服务费高达了 1.2 元每度，这个服务费是电费的两倍啊，甚至还要超过，业主普遍反映充不起啊，要求这个物价市场监管部门介入核查并降价。南昌京东镇政府这个接诉之后啊，立即就核查该小区充电桩呢是由运营商和物业签约运营的，社区已经调取了合作协议、运维成本、电价及平台服务费的这个明细，情况属实啊。经过协调，已经将这个服务费从 1.2 元每度啊下降到了 0.98 元每度啊。这个电费呢按照居民核表的这个标准来执行，综合降价大约是 1.48 元吧每度啊。同时呢要求运营方明码标价公示这个成本构成，不得收取没有标明的这个费用，并接受业主的监督。根据国家以及咱们江西省的相关的规定哈，小区充电的电费必须按照居民核表电价来执行，服务费属于市场调节价，但是需要价费分离，明码标价。再来反馈一个问题哈，九江市瑞昌城市经典小区有小区的居民反映说，五一前因为水管破裂没有维修，在主干道就挖开了一个约大概3米深的一个大坑啊，开始施工啊。施工之后呢就搁置了半个来月，就不回田也不围挡，雨天积水，晴天扬尘，严重阻碍出行，老人小孩还有这个摔倒等等安全风险，要求尽快回田并恢复这个路面啊。瑞昌赛湖街道办事处接到这个诉求之后哈，经过核查，情况如下，因为这个地下供水管道的深埋比较大，这个漏水点呢也比较隐蔽，多次的排查没有精准的定位所以导致了这个工期的延误这是他们的解释。经过聘请深圳的一个专业团队来勘查，现在总算找到了这个漏点，并更换了全部的破损的管道。路面已经铺平了后续呢社区将督促供水公司做好收尾加强老旧管网的巡检，避免反复开挖。继续来反馈一个问题，上饶市盐山经开区多家企业的夜间间歇性排放刺鼻异味，傍晚至凌晨尤为明显有居民说一开窗就能闻到，长期影响呼吸呀、睡眠什么的多次投诉都没得到根治，要求彻底整改，严查这个排污的缺陷。好，以下是盐山生态环境局的一个回复。盐山生态环保局表示，由于这个园区和城区相邻，企业距离居民区比较近企业没有组织废气挥发性有机废气的这个挥发在夜间气压低的时候就容易扩散导致了扰民了属于长期重复信访的一个问题该局呢通过无人机巡查这个走航监测还有定点采样等立体化的监测手段，全方位的来检查这个园区企业废气排放隐患，精准锁定这个异味的源头同时呢也加大了夜间节假日等关键时段的执法力度，开展专项突击检查，严厉打击企业的废气直排置污设施停运还有无组织排放等环境违法行为，督促问题企业限期整改，提档提质，从源头来削减这个异味的污染。到目前为止，盐山经开区的这个异味扰民的问题基本上得到了改善而且
改善的

0: 较明显啊，同类信访的投诉量呢也大幅的下降了啊，周边人居环境呢也开始持续的提升啊。下一步，上饶市盐山生态环境局呢将健全常态化巡查监管和信访闭环处置的机制，常态化开展整改回头看，严防问题反弹回潮，切实以优质生态答卷守护群众的美好生活，不断提升群众生态环境获得感和幸福感。
1: 正风航风热线，民心所向，航风所依，共绘社会新画卷。
0: 好，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啊。我们的节目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这是直播的时段啊，下午2点到3点的是重播的时段。咱们希望在直播的这个时段，大家可以打热线来参与节目的互动的啊，有什么诉求，有什么好的对我们节目的意见建议啊，都可以通过两路热线打进直播间啊，两路热线的分别是0791-8832-0032、8832-0907。也欢迎在我们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上留下您宝贵的意见啊，我们也能看到。平常呢也欢迎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反映诉求。我们还有一个手机号，这个手机号呢主要是便于您加微信啊，微信同号，这个手机号呢是16679095736啊，收到您的问题之后我们会记录下来，联系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做出相关的处理，日后会在节目当中给您答复反馈。好，本期节目主持人严军，代表节目策划胡宇川，节目监制严本华，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接着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其他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0: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3: 明辨投资风险，筑牢财富安全。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远离高息诱惑、虚假荐股、内部消息等投资陷阱，不轻信陌生推荐，不盲目跟风投机。谨记投资理财适当性原则，明晰产品风险等级，理性规划资产配置，选择正规持牌机构，守护自身金融权益。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4: 哎，这事儿你听说了吗？
5: 听说了呀。
4: 我还没说你就听说了，你听谁说的？
5: 还有谁？新闻故事会呗。新闻故事会，早听早知道。
6: 知百事，聊天下，新闻故事会正式开讲。

新闻故事会，汇聚天下事。大家好，我是祥子，欢迎您锁定 FM104.4 AM729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新闻故事会。最近导盲犬爱菊出现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厅，这只拉布拉多犬的亮相让公众目光再次聚焦中国导盲犬事业。在刚刚落幕的辽宁省第36次全国助残日主题宣讲活动上，中国导盲犬大连培训基地外联负责人王一飞向记者讲述了这群无声引路者背后的故事。2006年5月15号，中国大陆第一家导盲犬培训机构中国导盲犬大连培训基地正式挂牌。同年10月，第一只导盲犬毛毛上岗了。20年过去，基地已累计培育出了430只合格导盲犬，无偿交付给全国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视障人士使用。在役导盲犬约占全国总量的75%。从2008年北京残奥会开幕式上导盲犬 Lucky 引领火炬传递，到2019年基地正式加入国际导盲犬联盟，大连基地用20年坚守，书写了中国导盲犬事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历程。基地创始人王靖宇从2004年开始科研探索，2006年挂牌之后，长期依靠个人力量，甚至变卖房产维持运营。有需求就有信念，王一飞说，目前仍有数千名申请者排队等待，平均需等2到3年。那训练中的细节呢，更加是令人动容。王一飞分享了一个暖心的故事，说重庆啊，有一位视障人士怀孕之后，他的导盲犬主动放慢脚步，多次错过班车，直到宝宝出生后才恢复正常步速。狗狗呢，能通过气味感知主人的状态，贴心守护。爱菊的从容亮相并非易事，王一飞坦言，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已明确规定公共场所应为导盲犬提供便利，但在现实当中，视障人士携带导盲犬被拒绝进入餐厅、公园的情况仍零星存在。全国正在服役的导盲犬约400只，数量太少，很多省市民众没有见过工作中的导盲犬，法律认知不足，所以会拒绝。与之相对的是，中国盲人协会数据显示，全国共有1731万视障人士，这意味着平均超过4万名视障人士才能拥有一只导盲犬，与国际导盲犬联盟1%的普及比例相去甚远。一犬难求的背后是极高的培育门槛，一只导盲犬的成功率高达55%，从寄养训练到服役，周期长，成本高，单只培训费用约20万元。而作为非盈利公益机构，中国导盲犬大连培训基地所有毕业犬均免费交付视障人士使用，资金来源主要靠政府补贴和社会捐助。在导盲犬事业稳步发展的同时，动物辅助康养作为动物助残领域的新方向正在辽宁悄然兴起。大连医科大学动物辅助干预研究与服务中心副教授高浩告诉记者，
与导盲犬作为生活辅助角色不同，动物辅助康养更强调动物的主动性和情感交流能力。 AI 能替代很多工作，但替代不了情感支持。高浩介绍，动物辅助康养项目通过科学匹配不同性格的动物与有需求的人群，为残障人士、空巢老人、留守儿童等提供情感陪伴和心理疗愈。目前，辽宁省残联正推动基地加高校加残联的联动模式，探索动物助残的更多可能性。从导盲犬的精准引路到康养动物的温情陪伴，动物正在残疾人事业和社会心理服务中承担着越来越多元的角色。从爱菊伴随主人出现在国新办新闻发布厅，到大连基地20年培育430只导盲犬的默默坚守，这条光明之路上还需要更多的公众的理解、法律的落实和社会的支持。

0: 还会统一学习使用周王朝的官方用语雅言。雅言最初是见于《论语述耳》，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钱穆在《论语新解》当中认为啊，这是古西周人语称雅，故雅言又称正言，由今之国语。雅言起源于华夏先民的语言，到夏禹时代就已经被使用了。到商周时期，雅言作为贵族语言逐步的被推广，特别是周王朝建立之后呢，为了维护统治，还专门设立了善人和长交等等官员，巡行天下各诸侯国，以王畿地区的语言讲述国家大事，负责和诸侯国之间的联络。另外呢，周王朝还把各地语言呢通过翻译的方式纳入雅言体系，比方说设立译官，把各地方言呢用雅言把它翻译过来，翻译东方各地语言的称为季，翻译南方的称为相，翻译西方的称为狄，翻译北方的称为易。雅言的学习是从娃娃抓起的。你像《礼记内策》这本书当中啊，就记载时有三年学乐诵诗，13岁的少年呢就要学习音乐诵读诗书。在乐官的口语教习之下，各国的贵族少年用雅言诵读诗书，演唱歌曲。除教学之外，贵族读书作诗以及郊游会以此作为通用语，诵读经典重大场合呢也要使用雅言。
1: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2: 好，新闻故事会咱们继续开讲。今天呢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种数保护率达到80%以上。我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广袤国土之上，哪些有力举措正持续助力这些珍稀濒危明星物种家族不断壮大呢？作为活跃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内的雨林精灵，海南长臂猿不仅是我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还是我国特有物种。记者从国家林草局获悉，这里的海南长臂猿种群再传喜讯，去年新诞生的3只幼猿使我国海南长臂猿种群数量增长到7群44只，成为全球长臂猿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信息中心主任韩文涛说，据海南长臂猿监测队员观察，这些幼猿正在茁壮成长。栖息地保护恢复自然是野生动植物保护工作的重要一环，而对于珍稀濒危野生动物来说，救护转运、野化放归等举措也是助力其种群恢复壮大的重要途径。最近，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在进行红外相机数据回收整理工作时，首次发现2只放归雪豹成功实现自然配对，野外产崽并成功幼育。北京林业大学野生动物研究所原所长教授石坤介绍，2021年以来，当地先后引入8只雪豹，通过野化训练、卫星追踪与红外相机常态化监测，构建起完整的野外种群监测体系，而这。

这次的最新发现标志着我国雪豹保护工作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从海南长臂猿再添新丁到贺兰山雪豹野外成功繁育，这样的好消息令人欣喜，也昭示着我国珍惜野生动物保护的扎实成效与生态环境的持续向好。万物共生，美美与共，广袤大地上还有众多的生灵共同编织着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完整图景，我们正在见证怎样新的变化呢？鸟类是我们身边会飞的邻居，对维护生态系统平衡和稳定发挥啊，有着重要的作用。那目前呢，我国已将94.5%的鸟类纳入国家重点，三有陆生野生动物名录保护范围。作为拥有6000万年演化史的古老珍禽，朱鹮被誉为吉祥之鸟，曾广泛地分布于东亚。那进入到20世纪，受环境变化等多重因素影响，野生朱鹮在朝鲜半岛、日本等地相继绝迹。1981年，专家在秦岭腹地的陕西汉中洋县姚家沟发现了7只野生朱鹮。经过40多年的保护繁育，目前全球朱鹮的数量已超1.1万只。陕西汉中朱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综合办公室主任段文斌介绍，就在近日，保护区的10只朱鹮还顺利入住了福建龙旗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朱鹮野化放飞基地，让朱鹮在福建省绝迹后首次重返其历史分布地。国家林草局数据显示，作为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我国已记录陆生脊椎动物约3100种，高等植物3.9万余种，均居全球前列。一系列珍贵濒危野生动物野外种群总体呈现恢复增长良好态势。植物方面，百山族冷杉已由3株增长至4000余株，白鳍兜兰由10株增至200余株，苏铁、兰科等300余种濒危物种成功回归野外。国家林草局野生动物保护司一级巡视员张闪宁介绍，近年来，我国实施濒危物种抢救性保护，布局开展旗舰动物保护研究，整合设立大熊猫、亚洲象、穿山甲、长臂猿、麋鹿、朱鹮、蓝冠噪鹛等保护研究中心，实施48种极度濒危野生动物和50种极度濒危野生植物抢救性保护工程，扎实推进调查监测、巡护看守、栖息地恢复、收容救护、繁育放归等保护措施。15/5期间，我国呢将会持续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题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以国家植物园为引领的迁地保护体系建设，谋划实施重点领域野生动植物保护系列工程项目，组织开展重大保护活动和专项行动，高质量推进野生动植物保护，不断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助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新的更大进展。

0: 制作一把油纸伞需要近100道工序，收成3000多次不会损坏，5级大风不变形。一张皮影要经历3000多刀方能成型，可如此良心的制作却在现代科技发展下受到冲击，面临没落。华阴老腔的历史能够追溯到2000多年前，然而截止到2018年，代表性传承人的平均年龄已达78岁，这些文化遗产面临无人传承的窘境。
1: 我念这个东西生活的条件好多了，就说咱们就近学校这点东西都想传下去。
0: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的根脉，也是历史的见证，不要让它们最终变成一段记忆和影像。

0: 保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1: 江西广电正式面向全省征集100套样板房，市场价1200元每平的全屋整装，广电补贴价每平米几区899元，今年报名10000再抵30000，立省超50000元，用官方信用做担保，24个施工节点先验收再付款，25项一线品牌材料全包，立即拿起电话拨打19257912315，您就能获得每平方899元的活动价，4套免费效果图，15件套全屋家具，5年质保，机会仅限100个家庭。相信广电，告别装修陷阱。
2: 水能承载清凉，也能暗藏凶险。夏日的溪流，雨后的积水，未设防护的河道，看似平静，却可能藏着致命的漩涡与暗流。别让一时的贪玩赌上一生的平安，别因片刻的侥幸留下终身的遗憾。不擅自下水嬉戏，不盲目趟过积水，不靠近危险水域，远离涉水风险，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3: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4: 好，新闻故事会咱们继续开讲，我是祥子。那每年到了夏秋季啊，总会遇到那么几场暴雨，又急又大，雨水落点呢还很奇怪，同一个地区是这边不下那边下，而且呢很难提前预报。那要注意了，你可能遇上了暖区暴雨。5月16号到20号，我国江南以及华南地区呢出现多次暖区暴雨，那极短时强降雨1小时内超过了100毫米，堪称暴雨里的突袭刺客。什么是暖区暴雨？有什么特点？怎么防范？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介绍，暖区暴雨是由中国气象学家黄世松在研究华南暴雨时首次提出。暖区暴雨呢是一种不靠冷空气帮忙，也不靠台风撑腰，单凭暖湿空气自身引发的暴雨，一般呢发生在地面的封面南侧暖区。在我国，暖区暴雨呢主要集中在4到9月份，尤其常出现在前汛期4到6月。华南、江南甚至华北、黄淮地区呢都有发生的概率。暖区暴雨的形成呢就像煮开水，需要以下3个条件：足够的水汽，西南方向的暖湿气流就像一条输水管道，持续输送潮湿温暖的空气，让空气中的含水量变得特别高，就像一块吸饱了水的海绵，稍微一用力就会出水。然后就是火候到位，低层空气暖湿，高层空气干冷，容易形成不稳定的结构，在大气中形成强烈的对流活动。第三呢就是环境作用，那比如低空急流、地形抬升等影响啊，给本就沸腾的暖湿空气呢是临门一脚，触发猛烈降雨。暖区暴雨的降水范围呢通常仅几十到100公里，落区难以捉摸，甚至可能只集中在很小的一片区域里。5月20号，广东珠海市斗门区呢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而珠海东南部降水极少， 符合暖区暴雨。

突发性强、短时降雨量大、空间差异大等特点。暖区暴雨往往是来得快去得也快，但短时间这个雨下的是非常大，一小时能泼下100毫米以上的雨量啊，可以形成极端的暴雨。暖区暴雨来袭时很难防备，短时间内极大降雨量呢，很可能会引发城市内涝和山洪。陈涛介绍，暖区暴雨触发机制复杂，与海陆风、沿海中小尺度地形等众多因素都有关系，精准预报暖区暴雨仍是世界级的难题。暖区降雨虽然凶猛，但只要做好防范，掌握应急技能，就能够减少风险。陈涛介绍，想要防范暖区暴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和预警信息是第一步，尤其要关注气象滚动更新、0到12小时内的短时预报和各种暴雨预警等。若暴雨突然来袭，别慌张，牢记以下避险措施。如果积水进入室内，要马上切断家里的电源总开关，避免积水并没过家电插座，那也要马上关闭，避免触电的风险。如果积水还在持续的上涨，不要贪恋家中的财物，立刻向自己所在建筑的高层转移，等待救援。如果此时身处车内，车外的积水深度已经超过60厘米，那强大的水压会锁死车门，而车辆呢也会因为浮力而失稳失控。这个时候切记务必立即用安全锤破窗弃车逃生，向地势高处转移。如果此时在室外啊，应该及时的避雨，不贸然涉水前行，同时呢要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避开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谨防触电。暖区降雨并不可怕，只要了解它、警惕它、提前做好防范，就能够最大程度地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安全。

0: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1: 好，新闻故事会咱们继续开讲。昨天呢是小满，是夏天的第二个节气，万物将满未满，蕴藏着蓬勃的生机。与传统520521单纯追求谐音寓意不同，今年小满节气与521重合，那让不少注重传统文化的新人更加清新。对生活而言，小满是知足，也是期待啊！愿大家小的盈满，自在欢喜。一对新人，其中的一位叫做钟旭的说啊，小满讲究的是将满未满，刚刚好的状态，婚姻也需要这种分寸感与包容度。月盈则亏，这是中国人常说的道理。相比于后来谐音赋予的寓意，中华传统文化里小满才是最好的。相较于往年，今年领证的新人呢更加注重仪式感，婚姻登记处的等候区啊，办证台乃至门口的阶梯旁啊，可以见到一些精心装扮的身影。新人们精心盛装赴约，女士身着洁白轻纱，头戴温柔的头纱，手捧小花束，妆容精致。男士换上衬衫西裤，甚至有人穿着全套西装佩戴领结，庄重得体。不少新人还会专程邀约跟拍摄影师，记录领证全过程的温馨美好，留存专属婚恋纪念。对于未来的婚姻生活，年轻人呢也有属于自己的理解，男女平等，家务活一块儿干，钱一起挣，共同努力。一位新人张雪霞说，恋爱是诗情画意的浪漫，婚姻是柴米油盐的相守，没有极致的圆满，唯有刚刚好的陪伴，人生小满便是万全。针对小满叠加五二

一带来的登记小高峰，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政务服务中心婚姻登记大厅是迎来了结婚登记的小高峰。那区工作人员介绍啊，为应对登记客流，当地婚姻登记处专门增设了服务窗口与现场引导人员，细化分流流程，维持现场秩序，大幅提升登记效率。同时，服务中心呢还开通了延时服务，持续优化服务流程，提升服务温度，最大限度地为新人提供便捷暖心的领证体验。工作人员呢还借此契机引导年轻群体践行婚事新办、婚事简办理念，倡导摒弃高额彩礼、大操大办等陈规陋习，传播文明节俭的婚恋新风。

0: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1: 五月十六号到二十二号是全民营养周，今年的活动主题是营养餐桌家庭健康。如何建设家庭营养餐桌？那首先呢，就是要构建科学的营养早餐模式。不吃早餐或早餐营养质量差，是导致能量和营养素摄入不足的主要原因之一。每天吃好早餐，不仅可以满足机体的能量和营养需求，还有利于控制体重，降低糖尿病等疾病的发生风险，并能够提高工作和学习效率。早餐应该品种多样，合理搭配。早餐应该包括谷薯类、蔬菜水果、动物性食物，还有奶豆坚果等四类食物，可以根据食物种类的多少来快速评价早餐的营养摄入是否充足。低身体活动水平成年人早餐的能量应为600到700千卡，其中谷薯类食物为100克，可以选择包子、馒头、杂粮粥、面条、面包、燕麦等进行粗细搭配，应该配合适量富含优质蛋白的食物，比如说牛奶、鸡蛋、豆制品、肉类等，加上100克的新鲜蔬菜和50到100克的水果。不同年龄身体活动水平的个体所需要的能量和食物量不同，应该根据具体情况加以调整。能量摄入过多已经成为威胁家庭成员健康的主要因素，要想控制能量过剩，就要做到食不过量，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定时定量进餐，吃饭应该细嚼慢咽，实行分餐制，每顿少吃一两口，体重的增加或减少不会因为短时间多吃或少吃一两口饭而有大的变化，但是日积月累就会影响体重。还有要学会看食品标签上的营养成分表，了解食品的能量值，少选择高脂肪高糖的食品，减少摄入高能量加工食品，降低在外就餐的频率，聚餐时间长，人们就会不自觉地增加食物的摄入量，导致进食过量。隐性饥饿是指机体能量摄入过剩或基本满足生理需求，但维生素、矿物质等微量营养素缺乏或摄入失衡，会导致细胞层面营养供给不足，生理功能潜在受损的隐蔽性营养不良状态。隐性饥饿是导致慢性病，比如说心血管疾病、糖尿病、肿瘤等的重要原因。如何在家庭餐桌上预防隐性饥饿，关键在于食物多样合理搭配。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要坚持谷类为主的平衡膳食模式，每天的膳食应该包括谷薯类、蔬菜水果，还有鱼蛋奶和豆类食物，平均每天摄入12种以上食物，每周25种以上，并合理搭配。每天摄入谷类食物200到300克，其中包含全谷物和杂豆类50到150克，薯类50到100克。

好，我们再来说一说学龄儿童。那学龄儿童呢，正处在生长发育的关键时期，也是6到18岁的这样的一个年龄阶段。全面充足的营养是其正常生长发育乃至一生健康的物质保障。中国学龄儿童膳食指南在一般人群指南基础上提出了5条核心推荐：主动参与食物选择和制作，提高营养素养；规律三餐，吃好早餐，科学选择零食，养成健康的饮食习惯；每天喝奶，足量饮水，不喝含糖饮料，严禁饮酒；坚持每天户外活动，减少视频时间，保证充足的身体活动量；定期监测生长发育，保持适宜体重增长。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新闻故事会的全部内容。主播祥子再次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各位的收听陪伴。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您还可以扫码下载或在应用市场搜索金视频。欢迎您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会。

也甩不掉，回家感觉真好，别管世俗纷扰。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大家都知道蛛丝马迹这个成语呢，它是比喻事情留下来的隐约可寻的痕迹或者是线索。而一般的词典对马迹的这个解释啊，说是马经过之后留下的痕迹或者是马的脚印。可是这样的解释很难成立，因为马它是一个体型非常大的动物，经过之后啊，它的痕迹肯定是非常明显的。那么马迹怎么能和细细的蛛丝联系在一起呢？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说说这个话题。听众朋友，在我国过去农村呢，在一些土厨房，也就是用了很久的一些老旧的厨房当中啊，经常会看到蜘蛛。这些蜘蛛在厨房的顶上结了很多的蜘蛛网，这自然就是蛛丝了。那么在这些老旧的厨房当中啊，还有一种小虫子叫灶马。灶马爬过的地方，它留下很多不很明显的痕迹，这就是马迹。灶马爬过的痕迹呢，和蜘蛛网经常是一起出现的，两者呢又都不是很明显，所以蛛丝马迹

0: 的马，说的呢应该是造马的马。唐朝的段成式在《酉阳杂俎》这本书当中啊，就写道：造马状如簇枝，稍大脚长，好学于造册，俗言造有马，足使之兆。所以造马呢又可以简称为马。明代的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当中也说，造马处处有之，学造而居。大家可能会问了，厨房里有虫子，为什么不清除掉它呢？原来人们相信啊，灶台上的灶马呢，它是丰衣足食的吉兆，甚至呢把它叫做灶爷马，还把它当作农历腊月二十三祭灶的时候，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
1: 520为爱赴约，5月20日，江西福彩刮刮乐440万元赠票活动心动来袭。活动期间，对星光灿烂30元、喜相逢50元、喜相逢30元、喜相逢20元、翻6倍20元这5款即开票游戏中得60元、100元及300元奖级的中奖彩票进行促销，其中单张中60元赠送20元即开票体验券，单张中100元赠送50元即开票体验券，单张中300元赠送200元即开票体验券，单人最高可获赠3000元体验券，刮出好运，刮出惊喜。这个520不必只说情话，来福彩站点刮一张刮刮乐，为爱添彩，为生活添喜。
2: 北京时间16点整，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3: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不管您现在是在收拾屋子、带孩子，还是准备出门遛弯，都先停一停，跟我呀一起花1分钟测测您的关节。不用花钱，不用动，坐在那儿，您心里呀就回答是或者不是就行。来，第一个问题，上下楼梯膝盖会不会咔咔响，或者疼得不敢使劲儿？第二，蹲下去之后能不能不扶东西自己站起来？第三，连续走路超过500米，腿会不会发酸发沉？第四，阴天下雨的时候，关节会不会又疼又胀，比天气预报还准？如果啊，您中了2个以上，那可得注意了，您的关节已经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了。很多叔叔阿姨每天都被这些关节问题折磨的是没脾气，早上起来关节硬得像生锈了，得掰扯半天才能动，上厕所呀、蹲起呀都特别费劲，想跟老姐妹们跳个广场舞，膝盖疼得连步子都跟不上。试过像贴膏药呀、热敷呀、按摩呀，当时是舒服了，可是过不了2天又是老样子。其实啊，这些方法都是治标不治本，根本就没有解决最核心的问题，关节营养在慢慢流失。今天呀，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一款补关节营养的好产品，还有一个重磅福利，市场价149元一瓶的筋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的关节养护专场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的叔叔阿姨再减20元，每瓶呢仅需29元。活动呢就在本档节目，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抢完立刻就恢复了原价，赶紧拿起电话400-710-2874，400-710-2874，拨打吧。
5: 没错，刚才的小测试啊，我估计很多叔叔阿姨都中了不止2条，但大家千万别觉得人老了关节就这样，忍忍就过去了。您忍着忍着就会发现呢，这些小毛病正在一点点偷走咱们的生活质量。以前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现在做什么都得掂量掂量关节受不受得住。关节问题呀，真不是忍忍就能好的，它是关节在喊饿啦，告诉我们它需要营养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它就是专门给关节送饭的产品，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有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抢完即止，赶紧打。
6: 400-710-2874，400-710-2874。

0: 1102874。
1: 那为什么上了年纪关节就容易出问题呢？其实道理特别简单，咱们的关节表面呀有一层光滑的软骨，就像天然的缓冲垫，能够减少骨头之间的摩擦。可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这层软骨呀会慢慢的磨损变薄，关节液呢也会越来越少，就像自行车链条呀缺了油，骑起来也会咯吱咯吱响一样。关节缺了营养，自然就会疼，会僵，会咔咔响。只有给软骨啊补上它真正需要的营养，才能够从根儿上啊改善关节的状态。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就是专门针对软骨营养设计的，它的核心成分呢就是 N 乙酰氨基葡萄糖，也就是咱们常说的氨糖。这么科学的配方，今天价格还这么低啊！市场价149元一瓶的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好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呢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活动呢仅限今天。订购电话400-710-2874。400-710-2874。
2: 很多叔叔阿姨可能会问呢，市面上的氨糖产品那么多，为什么偏偏推荐这款胫骨状？其实关键就在于它不是普通的单一成分氨糖，而是精准匹配关节全维度营养需求的多重复合配方。除了高含量的氨糖和软骨提取物，这对基础黄金搭档，还添加了非变性型胶原蛋白、乳胶原蛋白肽、胶原三肽和肩盂弹性蛋白肽，四重蛋白营养共同作用，既能加固软骨的韧性，又能增加关节周围韧带的弹性，给关节穿上一层结实的防护衣，还加入了透明质酸钠，能深层滋养关节腔，让关节活动起来更顺畅不卡顿。特别添加了乳矿物盐，在养护关节的同时兼顾骨骼健康，还有姜黄粉、鲨鱼软骨粉这些珍贵的成分，帮助舒缓关节日常的酸胀不适感。很多产品只补氨糖这一样，最多再加个软骨素，营养单一，效果自然打折扣。而咱们这款胫骨状做到了从软骨、韧带、关节液到骨骼的多方面营养覆盖，这么科学健康的配方，今天价格还特别划算，市场价149元一瓶的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享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打
0: 400-710-2874，400-710-2874。
1: 现在热线已经开通了，很多叔叔阿姨都打进来了电话。有一位阿姨呀、这样问我，听着这个产品挺适合我的，就是想问问怎么吃，需要吃多久啊？这个阿姨问的特别好啊，也是大家很关心的。首先呢，服用方法特别简单，每天1到2次，每次2片，直接嚼着吃啊，或者温水送服都可以，怎么方便怎么来。那么对于服用周期呢，我得跟大家说个大实话呀，关节营养补充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持续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关节的营养积累呢需要时间，所以呢建议大家按照科学的周期坚持补充，不要3天打鱼2天晒网，更不要吃个3-5天呀觉得没效果就放弃了，那实在太可惜了。只有坚持规律补充，才能持续为关节提供所需的营养，帮助维持关节的良好状态。而且呢正好赶上我们今天的活动啊，价格特别实惠，就算按周期吃啊也花不了多少钱，您完全可以先试一试。价格呀您听好了，市场价149元一瓶的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节目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呢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前20名特惠呢还剩12个了，活动呢仅限本档节目，赶紧拨打
3: 400-710-2874，400-710-2874。
2: 我们再来听听第二位听众的问题。一位70岁的叔叔问，我平时身体还行，就是关节不好，想问问这个产品有什么禁忌吗？我还在吃别的营养品，能一起吃吗？这位叔叔的问题啊特别具有代表性，很多叔叔阿姨选营养品的时候会担心这个啊。首先先给大家明确了，它的成分特别纯粹，只含有关节需要的营养物质，和咱平时吃的钙片、维生素啊这些日常的营养品是不冲突的，完全可以搭配着吃。当然了，每个人的身体情况是不一样的，如果有特别特殊的情况， 建议服用前先问问这个专业。

0: 人士的意见，这么贴心的设计就是想让更多的叔叔阿姨都能够放心的养护关节。市场价格149元一瓶的筋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的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前20个特惠还剩7个啊，赶紧打
1: 400710-2874，400710-2874。
2: 各位叔叔阿姨，现在要赶紧告诉大家一个紧急的消息，刚才导播告诉我，前20名打进电话呢再减20元的特惠名额现在只剩下个位数了，这几个名额抢完呢，所有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就只能享受49元的优惠价了，再也没有29元的这个价格了。现在的热线电话呢已经响个不停了，很多叔叔阿姨都想抢这最后的特惠名额。大家可以想一想啊，平时这样一瓶补充关节营养的筋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市场价就要149元，今天不仅直降100元，只要49，而且前20名打进电话还能再减20元，只要29元。这样的机会真的是千载难逢，很多叔叔阿姨都是一次订4瓶啊6瓶啊，有的还帮自己的老姐妹老同事一起订，因为大家都知道啊，这个价格到底有多划算，不要等到最后一个名额被抢了才后悔当初为什么没有早点打电话。现在拿起电话拨打400710-2874，还有机会抢到这29元的特惠名额，市场价149元一瓶的筋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呢，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前20名特惠还剩下最后一个名额，抓紧拨打
3: 400710-2874，400710-2874。
4: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5: 同学，
4: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6: 记忆之门，
4: 重温
6: 重温
4: 往日情怀。

顾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

有多少个，在回首时他依然如昨，那些逝水流年里还来不及珍藏的故事，此刻一起慢慢回味。

爱上一首歌，可能不是因为旋律有多动听，歌声有多感人，而是因为你恰好也有这样一个故事。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喜欢上一首歌，可能是因为它的旋律，但真正爱上一首歌，往往是因为一段经历。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悠悠岁月，往事历历，在熟悉的旋律中，我们感受着岁月流转的美好与感动。

岁月拉着你往前，可是一首首经典老歌却留存你对过去的惦念。为往事而歌，在歌中和曾经的自己相逢。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0: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新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4: 雷雨来时，别在户外逗留，别在树下避雨，别碰露天电器，拔掉插头，远离金属门窗。科学避险是对生命的敬畏。了解雷电，给自己撑起一把安全的伞。
5: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

0: 各位下午好，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我是舒阳，欢迎您锁定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收听新闻晚高峰。先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到晚上，萍乡、新余、鹰潭、吉安、抚州五市和宜春、南昌、上饶三市南部阴天见多云，有中到大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雷雨来时，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全省27到29度，局部30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2到24度，局部21度。
1: 开车，你当时往旁边挪挪啊！你
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 哇，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1: 哎，我真
2: 那你下去跟他打一。

0: 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伤害别人的孩子，遭过欺凌。
3: 我想知道我女儿被谁害死的。
4: 回家找我女儿。

北京时间的17:09，各位好，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来关注省内新闻内容提要。第64届高等教育博览会与第二届建设教育强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论坛在南昌开幕。江西省新兴产业应用场景供需对接会在深圳举行。省司法厅面向社会公开征集省政府立法储备项目暨2027年立法计划项目。省教育考试院发表至2026年高考考生公开信。江西省林业生物多样性保护公报2026发布。接下来关注省内新闻的详细内容。今天第64届高等教育博览会与第二届建设教育强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论坛在南昌开幕，将持续到5月24号。本届高等教育博览会由展览展示与特色活动两部分组成，展览展示总面积约14万平方米，参展企业超过1000家，参会企业超过6000家，参会高校超过1500所。展览展示包括企业展区与特色展区。企业展区汇聚世界500强企业、科技领军企业、教育装备企业，全景展示各领域最新技术、产品成果与落地案例。特色展区包括科创专区、高端仪器专区、人才专区与江西专区。同期举办系列特色活动，包括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活动、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经验分享活动、名师大家干婆行、科技开放日等。昨天，江西省新兴产业应用场景供需对接会在深圳举行。此次对接会是我省首次在省级层面举办的应用场景供需对接会，也是搭建江西与粤港澳大湾区企业合作桥梁，促进场景资源精准对接的重要举措。此次对接会采用场景开放加企业路演加合作洽谈的形式展开。省工业与信息化融合推进中心负责人聚焦光电子信息、固态电池等未来产业，重点推荐了产业基础、应用场景需求及配套支持政策。日前，省司法厅开始面向社会公开征集省人民政府立法储备项目暨2027年立法计划项目，截止日期为8月15号。征集内容是围绕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结合“十五五”规划，聚焦推动江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推动绿色发展等方面，提出省人民政府立法储备项目建议或省人民政府2027年立法计划项目建议。昨天，省教育考试院发表致全省2026年普通高考考生公开信，叮嘱考生调整心态，规律作息，从容应考，诚信参考。6月4号领准考证，6月6号参加考前演练与听力试听。入场考试时需带证件，禁带电子设备，严守入场与交卷时间，全场是全程 AI 监控，违规将被严肃处理。同时提醒考生通过官方渠道查分，谨防诈骗。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今天发布的江西省林业生物多样性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手机电量剩余5%。
5: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回头再说。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5: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吃。
6: 网络热搜，关注热点，新闻热搜榜。

新闻热搜榜。我们来关注为什么只能撤回两分钟内的消息，微信回应。微信为什么只能撤回两分钟内的消息呢？对此，微信派公众号今天发文解释称，两分钟很短，但作为撤回刚刚好。现实里说错话，人们会马上补一句啊，当我没说，但一般呢都是纠正刚说出口的话，而不会对于昨天、上周、上个月的话来一句我撤回一下。在线上社交当中，对方两分钟内大概率还没有读完发送的消息，撤回约等于我重新说，聊天节奏不断层。那如果说撤回不限时，发送者呢就能够随意的篡改聊天的记录了。借钱记录、工作安排、商务承诺，谁都可以说删就删。而对于微信为什么不能悄无声息撤回消息的疑问，该文章解释，现实社会里聊天说错话，对方是完全知道的，线上也一样。那作为通信工具，首要保障的是送达的准确性。一个人发送消息后，如果消息说没就没，毫无痕迹，那么收到没有、发过什么，就会变成永远扯不清的无底洞。男子高铁上脱鞋踩座位，当众抠脚，12306回应。昨天有网友发帖称，他乘坐高902次列车的时候，隔壁的座位有一位中年男乘客，不是脱鞋踩座椅，就是脱袜光脚还抠脚。还有网友发图文称，近日他在高铁上遇到座位旁的一位老奶奶脱鞋，前一秒人还趴在座椅的饭桌上，后一秒呢就是赤脚搭在了桌板上。那对于脱鞋等不文明行为，昨天记者致电12306，工作人员回应说，目前铁路部门尚无硬性规定禁止脱鞋，主要呢是以文明宣传引导为主，希望乘客不要在车厢内脱鞋。那乘客如果遇到类似的情况，可以向列车员反映，由工作人员出面进行劝导。一只潦草小狗带火20亿元商圈。五月份以来，在上海国际花卉节上，在上海苏河湾中心绿地，一座高达5.2米的西高地白梗犬绿貂被网友和乘客称为潦草小狗。细叶针毛随风飘动，模拟小狗的毛发状态，造型生动传神，这也吸引了许多外地游客专程前来打卡，这带动了周边商圈客流增长 192.53%， 助推了花卉节实现20.25亿元的销售额。该装置原为临时展品，现在计划延期展示3个月，并探索长期保留的可能性。

0: 这里生态繁荣，文化璀璨，生态中国，绿色江西。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AM 729，
2: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3: 江西广电正式面向全省征集100套样板房，市场价1200元每平的全屋整装，广电补贴价每平米仅需899元。今年报名10000再抵30000，立省超50000元，用官方信用做担保，24个施工节点先验收再付款，25项一线品牌材料全包。立即拿起电话拨打19257912315，您就能获得每平方899元的活动价，四套免费效果图，15件套全屋家具，5年质保，机会仅限100个家庭。相信广电，告别装修陷阱。
4: 个人消费贷贴息了，至高可享3000元补贴，财政贴息至高年化1%，贴息政策延至2026年12月31日，要消费找建行，活动详情可至建行网点咨询。
5: 明辨投资风险，筑牢财富安全，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远离高息诱惑、虚假荐股、内部消息等投资陷阱，不轻信陌生推荐，不盲目跟风投机，谨记投资理财适当性原则，明晰产品风险等级，理性规划资产配置，选择正规持牌机构，守护自身金融权益。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6: 520为爱赴约，5月20日江西福彩刮刮乐440万元赠票活动心动来袭，活动期间，对星光灿烂30元、喜相逢50元、喜相逢30元、喜相逢20元、翻6倍20元这5款即开票游戏中得60元、100元及300元奖级的中奖彩票进行促销，其中单张中60元赠送20元即开票体验券，单张中100元赠送50元即开票体验券，单张中300元赠送200元即开票体验券，单人最高可获赠3000元体验券。刮出好运，刮出惊喜，这个520不必只说情话，来福彩站点刮一张刮刮乐，为爱添彩，为生活添喜。
7: 来来来，小丽呀、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8: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儿。
7: 哎。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9: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7: 哎，儿子，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妈给你包饺子吃。
10: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7: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9: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7: 好好好，
10: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7: 好好好，
8: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走到三藏，
11: 跟着三徒弟，
12: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欢迎您继续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来了解国内新闻的内容提要。我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四个部门明确中小学办学20条底线要求。今年夏天全国能源电力供应能力总体能够保足，能够满足高峰需求。神舟23号计划近日择机发射，中国空间站将迎第8次太空会师。后天起，我国又有新一轮的强降雨过程。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的详细内容。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记者当天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的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多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我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已记录陆生脊椎动物约3100种，高等植物3.9万多种，均居全球前列。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保护，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国家植物园体系，实现重要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整体性保护。近日，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四部门办公厅联合印发《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从学校校舍建设、安全防范建设、生活硬件配备、教学设施装备、教职工配备5个方面，明确提出了20条底线要求，包括校园内设置旗台、旗杆，使用规范国旗，为学生提供符合卫生标准的白开水、直饮水等，学生一人一桌一椅，座椅有靠背，设置学生心理辅导室等内容。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召开5月份新闻发布会，介绍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及夏季达沃斯论坛将于6月23号至25号在辽宁省大连市举办。本届年会的主题为规模化创新，预计将有超过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0位政界、商界、学术界以及国际组织的全球领袖出席本次年会。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根据国家气候中心预测，今年夏天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综合研判，今夏全国最高用电负荷将达到16亿千瓦左右，较去年增加9000万千瓦左右，相当于多出一个河南省的用电负荷。在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针对今夏需求增长和极端天气可能多发频发的形势，将充分发挥煤电油气运保障工作部际协调机制作用，会同有关方面扎实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各项准备工作。今年夏天全国能源电力供应能力总体能够满足高峰需求。近日，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23 运载火箭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将与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进行第8次太空会师。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至明天，我国中东部有大范围降雨，24号起又有新一轮强降雨过程。24号到27号的暴雨过程范围和强度

0: 强于21号到23号的暴雨过程。中央气象台提醒，需要关注强降雨对农业生产、交通运输、城市运行等影响，并加强防范局地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和地质灾害。
1: 从前有座山，山里有座庙。甜心儿，甜心儿，醒了！
2: 到我，到我，
1: 啥呀？
2: 到我，你傻呀？
1: 大王。

0: 哪儿了？
1: 啥？
0: 你小孩呀、啊？把唐僧捉哪儿了？
1: 大王饶命啊！大王饶命啊！
0: 哼，没见过你这么笨。
2: 大王，大王，叫我来巡山。

北京时间的17:43，新闻晚高峰继续为您直播，来了解国际新闻。当地时间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浓缩铀，美国拿到之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伊朗消息人士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经下达指令，要求该国的浓缩铀库存不得运往国外。伊朗高层官员认为，把核材料运往国外将使得伊朗未来更容易受到美国和以色列的攻击。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1号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市表示，美方正与古巴接触，希望通过谈判达成协议，但目前没有实质性的进展，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不高。他同时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始终保留采取一些必要手段这一选项，如果美国的国家安全面临威胁，他有权采取相关行动，而且一旦认定存在此类威胁，他也表明了采取行动的意愿。朝中社21号发表评论文章说，美国对朝鲜半岛和东北亚地区的武器出售活动愈演愈烈，逐渐成为了不可忽视的地区安保挑战。文章称，美国国务院日前批准向韩国出售总价值超过40亿美元的直升机及零部件，并声称此次军售将会帮助韩国提高军事力量。朝鲜外务省发言人就此表示，美国向韩国、日本等亚太国家和地区大量出售武器，是引发亚太地区军事紧张的根源，预示着地区形势的不稳定前景。记者今天了解到，国际刑事法院第一预审分庭驳回了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辩护团队提出的上诉。4月23号，国际刑事法院确认了针对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的指控。国际刑事法院第一预审分庭裁定，杜特尔特对3项谋杀罪名均负有刑事责任，这些罪名构成所谓反人类罪。国际刑事法院声称将以3项所谓反人类罪罪名对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进行审判。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到这就结束了，编播舒阳，代表责编汤云科，监制简华，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将为您播出全省新闻联播。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不管您现在是在收拾屋子、带孩子，还是准备出门遛弯，都先停一停，跟我呀一起花一分钟测测您的关节。不用花钱，不用动，坐在那儿，您心里呀就回答是或者不是就行。来，第一个问题，上下楼梯膝盖会不会咔咔响，或者疼得不敢使劲儿？第二，蹲下去之后能不能不扶东西自己站起来？第三，连续走路超过500米，腿会不会发酸发沉？第四，阴天下雨的时候，关节会不会又疼又胀，比天气预报还准？如果啊，您中了两个以上，那可得注意了，您的关节已经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了。很多叔叔阿姨每天都被这些关节问题折磨的是没脾气，早上起来关节硬得像生锈了，得掰扯半天才能动，上厕所呀、蹲起呀都特别费劲，想跟老姐妹们跳个广场舞，膝盖疼得连步子都跟不上。试过像贴膏药呀、热敷呀、按摩呀，当时是舒服了，可是过不了两又是老样子。其实啊，这些方法都是治标不治本，根本就没有解决最核心的问题，关节营养在慢慢流失。今天呀，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一款补关节营养的好产品，还有一个重磅福利，市场价149元一瓶的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的关节养护专场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的叔叔阿姨再减20元，每瓶呢仅需29元。活动呢就在本档节目，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抢完立刻就恢复了原价，赶紧拿起电话400-710-2874，400-710-2874，拨打吧。
1: 没错，刚才的小测试啊，我估计很多叔叔阿姨都中了不止两条，但大家千万别觉得人老了关节就这样，忍忍就过去了。您忍着忍着就会发现呢，这些小毛病正在一点点偷走咱们的生活质量。以前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现在做什么都得掂量掂量关节受不受得住。关节问题呀，真不是忍忍就能好的，它是关节在喊饿啦，告诉我们它需要营养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它就是专门给关节送饭的产品，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有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抢完即止，赶紧打
2: 400-710-2874，400-710-2874。
0: 为什么上了年纪关节就容易出问题呢？其实道理特别简单，咱们的关节表面呀有一层光滑的软骨，就像天然的缓冲垫，能够减少骨头之间的摩擦。可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这层软骨呀会慢慢的磨损变薄，关节液呢也会越来越少，就像自行车链条呀缺了油，骑起来也会咯吱咯吱响一样。关节缺了营养，自然就会疼、会僵、会咔咔响。只有给软骨啊补上它真正需要的营养，才能够从根儿上啊改善关节的状态。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就是专门针对软骨营养设计的。它的核心成分呢就是 N 乙酰氨基葡萄糖，也就是咱们常说的氨糖。这么科学的配方，今天价格还这么低啊，市场价149元一瓶的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好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呢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活动呢仅限今天。订购电话
3: 400-710-2874，400-710-2874。
1: 很多叔叔阿姨可能会问呢，市面上的氨糖产品那么多，为什么偏偏推荐这款胫骨壮？其实关键就在于它不是普通的单一成分氨糖，而是精准匹配关节全维度营养需求的多重复合配方。除了高含量的氨糖和软骨提取物，这对基础黄金搭档，还添加了非变性型胶原蛋白、骨胶原蛋白肽、胶原三肽和肩盂弹性蛋白肽，四重蛋白营养共同作用，既能加固软骨的韧性，又能增加关节周围韧带的弹性。

0: 净，给关节穿上一层结实的防护衣，还加入了透明质酸钠，能深层滋养关节腔，让关节活动起来更顺畅不卡顿。特别添加了乳矿物盐，在养护关节的同时兼顾骨骼健康，还有姜黄粉、鲨鱼软骨粉这些珍贵的成分，帮助舒缓关节日常的酸胀不适感。很多产品只补氨糖这一样，最多再加个软骨素，营养单一，效果自然打折扣。而咱们这款筋骨壮做到了从软骨、韧带、关节液到骨骼的多方面营养覆盖，这么科学健康的配方，今天价格还特别划算，市场价149元一瓶的筋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享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打
1: 400-710-2874，400-710-2874。
2: 现在热线已经开通了，很多叔叔阿姨都打进来了电话。有一位阿姨呀，这样问。我听着这个产品挺适合我的，就是想问问怎么吃，需要吃多久啊？哎，这个阿姨问的特别好啊，也是大家很关心的。首先呢，服用方法特别简单，每天1到2次，每次2片，直接嚼着吃啊，或者温水送服都可以，怎么方便怎么来。那么对于服用周期呢，我得跟大家说个大实话呀，关节营养补充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持续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关节的营养积累呢，需要时间，所以呢，建议大家按照科学的周期坚持补充，不要3天打鱼2天晒网，更不要吃个3-5天呀，觉得没效果就放弃了，那实在太可惜了。只有坚持规律补充，才能持续为关节提供所需的营养，帮助维持关节的良好状态。而且呢，正好赶上我们今天的活动啊，价格特别实惠，就算按周期吃啊，也花不了多少钱，您完全可以先试一试。价格呀，您听好了，市场价149元一瓶的筋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节目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呢，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前20名特惠呢，还剩12个了，活动呢仅限本档节目，赶紧拨打
3: 400-710-2874，400-710-2874。
0: 我们再来听听第二位听众的问题。一位70岁的叔叔问，我平时身体还行，就是关节不好，想问问这个产品有什么禁忌吗？我还在吃别的营养品，能一起吃吗？这位叔叔的问题啊，特别具有代表性，很多叔叔阿姨选营养品的时候会担心这个啊。首先先给大家明确了，它的成分特别纯粹，只含有关节需要的营养物质，和咱平时吃的钙片、维生素啊这些日常的营养品是不冲突的，完全可以搭配着吃。当然了，每个人的身体情况是不一样的，如果有特别特殊的情况，建议服用前先问问这个专业人士的意见。这么贴心的设计，就是想让更多的叔叔阿姨都能够放心的养护关节。市场价格149元一瓶的筋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的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前20个特惠，还剩7个啊，赶紧打
1: 400-710-2874，400-710-2874。
2: 各位叔叔阿姨，现在要赶紧告诉大家一个紧急的消息，刚才导播告诉我，前20名打进电话呢再减20元的特惠名额，现在只剩下个位数了，这几个名额抢完呢，所有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就只能享受49元的优惠价了，再也没有29元的这个价格了。现在的热线电话呢已经响个不停了，很多叔叔阿姨都想抢这最后的特惠名额。大家可以想一想啊，平时这样一瓶补充关节营养的筋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市场价就要149元，今天不仅直降100元，只要49，而且前20名打进电话还能再减20元，只要29元。这样的机会真的是千载难逢，很多叔叔阿姨都是一次订4瓶啊6瓶啊，有的还帮自己的老姐妹老同事一起订，因为大家都知道啊，这个价格到底有多划算，不要等到最后一个名额被抢了才后悔当初为什么没有早点打电话。现在拿起电话拨打400-710-2874， 还有机会抢到这29元的特惠名额。市场价149元一瓶的劲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

0: 天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呢，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前20名特惠，还剩下最后一个名额，抓紧拨打
1: 400710-2874，400710-2874。
2: 北京时间18点整。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3: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2: 江西省地方金融管理局提醒您，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请树立正确理财观念，选择正规渠道投资，切勿轻信稳赚不赔、高额回报等宣传，警惕以 APP 为载体实施的非法金融活动。如您发现涉及我省的非法集资线索，请通过12345电话举报。
5: 建行江西社保分期通，专为省内连续缴存职工社保满一年的客户定制，纯信用无抵押，不支用不计分期利息，灵活满足日常多元消费需求，省心又划算。
6: 明辨投资风险，筑牢财富安全。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远离高息诱惑、虚假荐股、内部消息等投资陷阱，不轻信陌生推荐，不盲目跟风投机。谨记投资理财适当性原则，明晰产品风险等级，理性规划资产配置，选择正规持牌机构，守护自身金融权益。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7: 全省要闻，本土资讯，
2: 关注大众，服务民生，
7: 报道身边事，传播新江西，
2: 全省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金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您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8: 江西创新场景招商引活水，老区湾区产业协同拓新局；
0: 第64届高等教育博览会和第2届建设教育强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论坛在南昌举办，叶建春、陈永琪出席相关活动；
8: 国家呼吸区域医疗中心在南昌揭牌开诊。
0: 南昌力争15五末，经济总量突破1万亿元大关。
8: 各地积极应对持续性强降雨天气。
0: 江西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筑牢生态安全屏障。
8: 今晚到明天，全省阴天转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8: 为期3天的2026年江西粤港澳大湾区经贸活动周昨天在深圳圆满落幕，这已经是我省连续第24年在大湾区举办经贸盛会。活动周期间60个项目成功签约，总金额达269亿元，老区与湾区正携手开拓发展新空间。请听录音综述江西创新场景招商引活水，老区湾区产业协同拓新局。
0: 活动周期间，我省举办了19场专题活动，创新举办新兴产业应用场景供需对接会，以场景招商新模式吸引湾区新技术新项目落地江西。在对接会上，我省发布了一份诚意满满的需求清单，低空经济的无人机产教融合，人工智能的 AI 视觉检测，涵盖了未来产业具生智能、先进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深圳市紫一信息有限公司总经理朱安：
1: 钢江新区的一些脑机接口这块啊，它会都会用到一些高性能的芯片。我们是强关联的一个企业，有意向借助于江西良好的平台，我们去做很好的发展。
0: 江西拥有广阔的市场腹地和丰富的应用场景，也吸引了不少湾区企业带着新技术新项目来现场。深圳网联光仪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总经理李浩文就带来了光谱技术的应用场景解决方案。
9: 一些应用场景嘛，无论是做机器人还是低空的无人机，这个产品它都会做一个传感器，在外地的推广嘛是首选江西，像宜春啊，包括像赣州。
0: 招商局创新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战略发展部负责人汪静

0: 江西省的这个制造业的基础，让整个未来产业有比较好的产业基础和延展的这个空间。后续在崭新项目和基金合作以及产业落地方面，都会推进各方面的对接和深化沟通。
1: 以场景聚产业，以资本强动能。活动周期间，我省精选一批技术壁垒高、成长性强的本土企业登台路演，覆盖人工智能、光电、半导体、新能源等前沿赛道，集中展示核心技术创新成果，直面大湾区头部资本，开展精准对接。江西驰宇光电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黄云：
2: 我带来的项目呢是高精度激光陀螺产业化。那么我们这个项目主要是在航空制造这一块，希望能获得这些资本的青睐，给我们注入新的活力。
1: 24年接力，老区与湾区的合作早已不是简单的产业转移。湾区研发，江西落地，老区与湾区正在走向更深层次的协同创新。省商务厅开放开发处四级调研员黄善斌：
3: 真正让湾区前沿技术在江西有场景可试、有空间可用、有产业可落地，双向赋能江西新兴产业未来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
1: 江西台记者陈月珍报道。第64届高等教育博览会和第二届建设教育强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论坛今天在南昌开幕，省长叶剑春昨天会见出席活动嘉宾，省委副书记陈永吉参加会见并出席开幕式，教育部副部长徐青森讲话。叶剑春代表省委和省政府向出席会议和论坛的高校领导、院士、专家等各界嘉宾表示欢迎，对大家长期以来给予江西高等教育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希望教育部、中国高等教育学会进一步加大对江西双一流建设、部省共建江西高等研究院等工作的支持力度，在学术研讨、政策咨询、成果推广等方面给予江西更多支持，希望各位高校领导、院士专家持续加强省校共建，加大在赣招生力度，建立和完善常态化互访、人才互派、学术互动机制，推动更多创新成果在赣转化落地。本届高博会和教育强国论坛以赋能、协同、卓越、服务高等教育强国建设为主题。开幕式上，教育部副部长徐青森、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林慧卿、副省长孙红山分别致辞。活动着力打造服务国家战略、助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推进人才自主培养和科技创新的成果展示平台、合作交流平台、对接推广平台。现场发布了《走向自强卓越·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报告2026》、《全国普通高校本科教育教学质量发展报告2024到2025年度》、《高校人才培养质量保障体系建设指南》。
4: 江西台记者报道，全省高标准农田建设问题整改工作调度推进视频会议昨天召开，省委副书记陈永吉出席并讲话。陈永吉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按照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的要求，坚持市县基层主动查、行业部门系统查、数据赋能深入查、审计巡视精准查、社会监督突出查相结合，确保查清查实，逐一明确时间表、路线图，推动问题整改清。

0: 强化建章立制，实现常态长效。要压实责任，改进作风，实打实解决问题，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江西贡献。副省长张莹提工作要求，会议以视频形式开到各社区市和赣江新区。
1: 江西台记者报道，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任珠峰今天专题调研，进一步深化省属金融企业改革工作。任珠峰先后来到江西银行产品创新实验室等地开展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部分省属金融企业深化改革情况。他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聚焦主责主业，持续深化改革创新。要坚持问题导向，理清改革思路，完善相关体制机制。要坚持目标导向，立足大局，谋划推进改革。要坚持结果导向，提高风险抵御能力，推动改革取得更大实效。
0: 江西台记者报道，国家呼吸区域医疗中心今天在南昌揭牌开诊。该中心是国家第三批区域医疗中心建设项目，依托北京中日友好医院、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共建，总投资 14.8 亿元，设床位1000张。医院聚焦呼吸特色专科，引进国家级技术人才，提升我省呼吸疾病救治水平，让群众就近享受优质医疗服务。
1: 江西台记者报道，省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奋进十五五干出新精彩系列新闻发布会，介绍南昌市十五五规划纲要有关内容。十五五期间，南昌市将在推动综合实力迈上新台阶上持续发力，努力到十五五末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5% 左右，经济总量突破万亿元大关，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突破2万美元，在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上持续发力，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 9% 左右，在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上持续发力，努力打造更多具有南昌特色的改革成果，在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上持续发力，推动建设全龄友好型社会。
2: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3: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2: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3: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0: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金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以下我们还将关注各地积极应对持续性强降雨天气。江西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筑牢生态安全屏障。省“十四五”重点公路建设项目暨356国道万安县绕城段公路改建工程万安大桥中跨今天顺利合龙，欢迎继续收听。
1: 近期我省迎来持续性强降雨天气，部分地区出现险情，各地快速响应，开展人员转移、隐患排查，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江西台综合报道。受短时强降雨影响，新余高新区水西镇汉源村21号出现内涝险情，村中对外通行道路被积水阻断，12户民房被淹，积水最深处达80厘米，有多名村民被困，当地立即启动防汛预警响应机制，消防员、民警、党员干部迅速集结，组成应急小分队，逐户开展隐患排查，采取绳桥救援方式，架设安全绳索，成功将全部被困村民安全转移。新余高新区水西镇党委书记尤新松：
4: 我们会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持续紧盯雨情、水情变化，全面开展隐患排查、灾情核查，扎实做好灾后恢复工作。
1: 全南县21号遭遇连续强降雨，一位老人骑电动车带着孩子不慎滑入湍急的河水中，紧急关头路过的全南二中教师曹柏

0: 海林迅速找来长竹竿伸向河面，让祖孙俩牢牢抓住。与此同时，热心市民跳入河中，奋力游向落水者，用身体全力托举。两人默契配合，成功将祖孙二人安全救回岸边。全南二中教师曹百林：
1: 边上这里刚好有个竹竿，我就找了竹竿伸过去了，刚好那个落水的人呢，就抓了那个竹竿。

0: 应急队对重点围堤实行巡查，确保险情早发现早处置。鄱阳县双岗镇党委副书记徐翔：
1: 全面抓实抓细防汛备汛工作，全镇组建600余人的抗洪抢险应急队伍，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今天是第26个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今年的主题为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我省将生物多样性保护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筑牢生态安全屏障。江西台综合报道。
3: 今天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赣西各地的动物标本。
0: 在新余雨水区第二中学野生动物标本陈列馆内，讲解员细致讲解标本知识，同学们认真聆听观摩，近距离学习生物科普常识。学生李一凡：
4: 这些标本呢，让我明白了世界万物生存都有他们自己的意义，我也会从身旁的一些小事做起，保护那些小动物。
0: 新余市雨水第二中学专职副书记何志发：
5: 把生物多样性知识融入课堂教学，同时多组织户外自然观察、生态实践志愿活动，让爱护自然成为青少年自觉养成的生活习惯。
0: 得益于生态环境持续向好，我省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取得显著成效。近日，位于鹰潭桂溪市的江西杨继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研监测团队实地核查发现，保护区内国家一级保护野生植物极危物种大黄花虾脊兰种群规模持续扩大，从2022年初次发现时的30多株增加到如今的近70株，其中开花植株达19株，整体生长态势良好。江西杨继峰自然保护区高级工程师乐兴贵：
6: 他们说明了他非常适应这里的环境的增长，跟我们这几年的保护成效也非常有关系，他没有受到一些人为的破坏，没受到灾害性天气的影响。
0: 在九江市柴桑区京西湖湿地保护区，青头前鸭在水面上展翅起舞，嬉戏觅食，曾经往返迁徙的候鸟如今停下脚步，变身留鸟定居繁衍。鄱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九江站工作人员陈慧敏：
7: 以前青头前鸭就是迁徙路过嘛，现在我们不仅可以监测到它们长期栖息，而且我们发现了这个幼鸟，说明它们在我们这里已经安家繁殖了。因为这几年我们一直在开展湿地生态修复，改善了我们水质，也增加了很多的水生生物，为它们打造了非常舒适的繁衍环境嘛。
0: 永修县林业局熊斌：
8: 持续加大栖息地保护修复力度，全力筑牢生态防护网，以生态保护赋能绿色发展，让更多珍稀鸟类常驻，让生态红利惠及更多群众。
2: 今天凌晨，随着最后一方混凝土精准入模，省“十四五”重点公路建设项目 G356 国道万安县绕城段公路改建工程万安大桥中跨实现顺利合龙，为年底通车奠定坚实基础。济安台记者康美全报道。
9: 夜色笼罩赣江两岸，大桥建设现场灯火璀璨，泵送设备持续输送混凝土，施工人员佩戴安全装备，在高空作业面精准对接，精细操作，通过四小时不间断浇筑，大桥于当天凌晨0:32成功合龙。中铁十一局万安绕城公路改建工程 A1 标项目副经理王铁刚：
10: 我们在项目上始终优化施工方案，精细管控工序，全天候监测实现毫米级合龙精度，各单位高效协同施工，此次合龙打通关键工序施工通道，为后续建设与全线通车打下坚实基础。
9: 万安大桥是万安县城区第二座跨江大桥，也是江西省“十四五”重点公路建设项目。G356 梅州至西昌公路万安县绕城段公路改建工程的核心控制性节点工程，该项目由中铁十一局集团承建，桥面总宽度36米，桥梁全长1028米，设计为双向六车道。截至目前，大桥主体浇筑工程已全部完成，预计今年底大桥正式通车。项目专业监理工程师王志明：
11: 中跨合龙是重要的里程碑，更是新起点，接下来我们将以更严谨的态度，更饱满的热情，高标准高质量完成剩余建设任务。
12: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 下载江西农。

0: 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1: 2026当年成功办理信用卡账单分期业务，且在该期间内已入账的单期分期利息，可享财政贴息，年贴息比例为1%，具体补贴金额以账单显示为准。
2: 明辨投资风险，筑牢财富安全。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远离高息诱惑、虚假荐股、内部消息等投资陷阱，不轻信陌生推荐，不盲目跟风投机，谨记投资理财适当性原则，明晰产品风险等级，理性规划资产配置，选择正规持牌机构，守护自身金融权益。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3: 请听一组省内资讯。省财政厅近日下达2026年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奖补资金21.6亿元，同比增长 7.5%。 资金用于落实就学、就医、就业、住房、社会保障等领域同城化待遇，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4: 教育部昨天发布公示，拟同意设置34所本科高等学校，其中江西外语外贸职业大学上榜。
3: 今天上午，宜春市召开领导干部大会，宣布省委决定蒋文定同志任宜春市委委员、常委、书记。
4: 由江西国际公司建设的马达加斯加曼德罗泽萨水处理厂项目近日正式通水，水厂配套了先进装配式净水处理设备，自动化程度高，单日水处理规模可达2.4万立方米，投运后可满足该国首都约50万民众的用水需求。
3: 第51届日内瓦国际发明展近日公布获奖结果，井冈山大学联合华东理工大学自主研发的石化污染场地原位修复与碳封存一体化关键技术，在全球800多项创新成果中脱颖而出，荣获展会金奖。
4: 今天是袁隆平院士逝世5周年纪念日，由江西师范大学与萍乡学院创作的舞剧《河下圆梦》日前走进萍乡上立。舞剧生动再现了袁隆平院士将个人理想融入国家粮食安全事业的奋斗历程。
3: 中国瓷世界行中国当代陶瓷艺术海内外巡展近日启动，本次巡展由景德镇陶瓷大学牵头，精心遴选了景德镇、宜兴、洛阳等7大陶瓷产区的近100件当代陶瓷艺术精品，将采用一国一站一主题模式，于今年6月到12月依次走进土耳其、卢森堡、法国进行海外巡展。
4: 请听一组国内外新闻。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据测算，全国人口为14.0545亿人，其中男性人口占比 51.03%， 女性人口占 48.97%， 15岁到59岁人口占 61.89%。
3: 国家发改委今天介绍，根据综合研判，今年夏天全国最高用电负荷将达到16亿千瓦左右，较去年增加9000万千瓦左右，相当于多出一个河南省的用电负荷。
4: 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今天发布通告，提醒相关企业和个人在从事8种化学品经营活动时，防范流入非法渠道用于制毒。
3: 近日，教育部等4部门办公厅联合发文，从教学设施装备等5方面明确提出20条等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其中包括学生一人一桌一椅，座椅有靠背，为学生提供符合卫生标准的白开水、直饮水等。
4: 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多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的保护。去年以来，公安机关共立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刑事案件3.7万起， 公安部对吉林敦化徐某阔等人盗伐林木案等59起案件进行挂牌督办。

0: 湖南省水利厅今天上午将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提升到三级，广西壮族自治区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终止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5月19号到22号，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缅北果敢魏家犯罪集团主案，泉州市人民检察院起诉指控相关被告人对中国境内公民实施电信网络诈骗，诈骗数额超过24亿元，并造成两名中国公民死亡，法庭将择期宣判。
0: 下面关注国际热点观察，油价涨，粮价涨，霍尔木斯海峡持续受阻，全球买单。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21号警告，如果石油供应无改善，全球石油市场或于7月到8月进入危险区域，夏季出行旺季将推高需求，而全球石油库存持续下降，中东暂无新增供应，能源市场恢复到战前水平需漫长时间。
1: 这一警告并非空穴来风，美国能源信息局数据显示，美国原油库存单周锐减了1780万桶，创历史记录，主因是原油出口飙升，削弱了国内供应缓冲。冲突期间，美国民众在燃油上多支出约450亿美元，能源价格走高进一步加剧通胀压力，美联储或因此收紧货币政策。法国政府21号宣布推出新一轮补助措施，以减轻燃料价格上涨给民众和相关行业带来的经济负担，相关措施总成本预计为7.1亿欧元。英国财政大臣21号宣布，政府将推出夏季省钱计划，降低暑期旅游娱乐项目增值税等措施，帮助家庭应对因中东战事引发的生活成本攀升压力。
0: 在霍尔木斯海峡这一全球能源咽喉，博弈正在加剧。伊朗20号新设立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重申了伊方管理监督范围。当天，伊朗外交部还表示，正与阿曼制定海峡安全机制，而美军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已迫使94艘商船改道。然而，石油危机的连锁反应已开始向粮食领域蔓延。联合国粮农组织20号发出警报，如果海峡航运持续受阻，未来6到12个月，全球可能出现严重粮价危机，能源成本上涨已扰乱农业供应链，最终将食品通胀压力传导到消费者。
1: 继续来关注其他国际新闻。据伊朗媒体22号凌晨报道，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框架协议。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1号表示，美方正与古巴接触，希望通过谈判达成协议，但目前没有实质性进展，达成协议可能性不高。
1: 美国众议院共和党领导层21号决定推迟表决一项限制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权力的法案，引发民主党抗议。
0: 英国国家统计局2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英国2025年净移民人数降到 17.1 万，较2024年减少近 50%。
1: 好的，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南昌大雨转雷阵雨，24到30度，九江小雨，23到30度，景德镇中雨，23到31度，宜春大雨转阵雨，23到31度，萍乡大雨转阵雨，23到32度，新余大雨转小雨，23到29度，吉安小雨转雷阵雨，25到32度，上饶中雨，23到28度，鹰潭大雨转中雨，23到29度，抚州中雨转雷阵雨，23到31度，赣州雷阵雨，25到32度。全省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播音吕鹏、哲斌，代表责任编辑李先、詹伟，监制罗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再会。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六，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塞尔维亚展播在贝尔格莱德启动。
2: 赵乐际将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完成全区核练，各系统准备就绪。
1: 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
2: 两部门印发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
1: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导系统。
2: 伊朗与美国在巴基斯坦调解下继续对话，特朗普再威胁伊朗交出浓缩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93岁的汉区小麦育种专家梁增基已经在这片黄土地上与小麦打交道了60多年。他最近常常来到陕西咸阳长武县汉作小麦育种试验中心的试验田，查看长优672品种的小麦长势。这一最新培育的小麦品种目前正处于灌浆阶段，有望于今年通过省级审定。
5: 这个东西，
6: 这是个很好的东西，是优质麦，又强筋，抗性又好，产量也好，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4: 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7: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4: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强化育种联合攻关，培育高产优质、抗逆广势新品种，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种业振兴，技术是关键。在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里，一个名为小海的智能育种加速器正在颠覆传统育种方式。它融合了人工智能、机器人、离子树、生物等多学科技术，让育种效率提升了60倍以上。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研究员王鹏：
8: 我们现在的这台可以在这个舱里面实现对光温、水肥等多种植物生长的因素进行一个精准的控制，大大的加快我们的中物育种的速度。比如说原来一年只能有三代或者四代的这种育种的速度，那现在可以实现8到10代的一个快速的育种。
4: 从实验室育种攻关到田间推广应用，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的指引下，我国种业科技创新整体进入世界第一方阵，一些关键技术和重大品种取得突破，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如今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 95%， 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种业振兴平台是支撑，在山东济宁嘉祥县现代种业产业园内，38家大豆种子企业联动60多家科研院所，共建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等省。

0: 及以上创新平台，其中11家大豆种子企业入驻海南南帆基地，累计收集保存大豆种质资源4万多份，培育251个自主知识产权品种。嘉祥县农业农村局现代种业发展科科长汪忠民：
1: 现在全县大豆良种繁育面积常年稳定在14万亩，年繁殖总量超2亿斤，种子推广面积超2000万亩，市场份额达70%以上，真正成为黄淮海地区大豆种子库、炎黄七路粮仓、大豆核心仓。
0: 从浙江的土豆高产新品种推广，到辽宁的百合优质种球研发，从福建的白羽肉鸡打破进口依赖，到黑龙江的红鳟鱼新品种填补国内种质空白，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正深入实施作物种质资源改良计划，让更多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杨海生：
2: 15/17是种业振兴实现重大突破的关键阶段，我们将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大力推进有组织科研，体系化育种攻关，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推动种业振兴取得重大突破，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本台消息，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当地时间5月2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塞尔维亚展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启动。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多国艺术家青少年的回信，以及致首届世界汉学家大会的贺信等内容，生动展现了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外交理念和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出席活动的中塞嘉宾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及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擘画了共同发展的美好蓝图。此次展播将帮助塞尔维亚受众深入了解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实践。即日起，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将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政治报网站等主流平台陆续播出。
4: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号到30号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要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做好未落户自主创业人员创业扶持，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意见明确，要按常住人口和服务半径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公平有序分配，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等经验，保障流动人口连续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4: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参试单位今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完成全系统核练，

0: 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1: 零号报告。
2: 零号讲。
1: 状态准备完毕。
2: 明白。TTC 化音检查开始，北京送上行任务化。
3: 22日进行的这次全系统核练，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发射前关键综合性实战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全部流程，覆盖船舰发射场、测控等各大系统，是对任务整体准备状态的一次全面核验。本次发射场区全系统核练圆满完成，各系统运行稳定，各项指标达标，为发射下一阶段工作开展扫清前置障碍。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介绍，
4: 今天完成了全系统发射演练，各系统工作正常，参数合格，具备进入加注阶段的工作。
3: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赫介绍，本次全区核练是发射前核心实战核验，全方位验证飞船及各配套系统状态。
5: 全区核练呢，第一个呢是对我们飞船产品自身的检查，第二个呢是与其他大系统，包括与运载火箭、与航天员、与发射场、与其他接口的一个接口匹配。整个的过程是非常顺利，现在已经具备进入待发段实施发射的条件。
3: 发射场区全面开展全系统核练，标志着任务已进入发射前最后的冲刺阶段。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推进剂加注等发射前准备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6: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目前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支持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是推动两新政策实施的重要举措之一。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实现了大幅扩容。
8: 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5000亿元扩大到了1.2万亿元，支持的范围拓展至电子信息、人工智能、设施农业、消费、商业设施等14个领域。同时呢，还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了支持范围。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利率由 1.75% 降到了 1.25%， 设备更新贷款财政贴息标准由1个百分点提高到了 1.5 个百分点。
7: 除了资金支持，未来产业的核心引擎人工智能与具身智能也迎来了新的发展蓝图。李超透露，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尤其是在医疗、制造、能源等领域。近期被中央多次提到的六张网建设，也就是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的规划建设，这些正是15/5期间扩大有效投资、夯实发展根基的关键抓手。李超介绍，以新型电网为例，未来5年的投资规模将超过5万亿元。
8: 在15时期，预计我们将投资超过5万亿元，规划建设一批输电通道和省间电力互济工程，分层分区优化超高压、特高压交流网络，实施一批城市配电网提质更新工程、薄弱区域电网改造工程、农网频繁停电治理工程。在15时期，预计将投资约5万亿元，建设改造燃气、供排水、供热等管网约77万公里。
0: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在江苏苏州开幕，各方围绕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就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加强数字合作和发展绿色经济等优先领域开展讨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9: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共有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的代表约700人参加。开幕式上，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表示，如何引领亚太经济实现新旧动能转换，实现经济的长期普惠、包容、公平增长，是 APEC 各经济体共同面对的课题，也是共同肩负的历史责任。
10: 希望本次贸易部长会议向全球传递亚太经济体支持多边主义、坚持互利合作的强烈信号，增强各方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经济增长的 坚定信心。
9: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方面议题进行讨论，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2026年 APEC 高官会议主席陈旭表示，此次贸易部长会议是 APEC 中国年分量最重、关注度最高的部长会议之一，期待同各方共同努力，推动会议取得积极成果。
10: 一是围绕贸易、联通、创新、发展这个四个重点板块，共同推进亚太共同体从蓝图转化为现实；二是推动亚太自贸区建设，达成新的共识；三是规划互联互通合作的新蓝图，协调推进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四是培育 APEC 人工智能合作新亮点，推动数字赋能千行百业。
6: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举办，预计将有超过1200家参展商参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第四届链博会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设置六链一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截至目前确定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已超过150个，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
11: 本届链博会展示传统产业提质升级的最新成果，更关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最新实践。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创新链专区会进一步的优化提升，将促进更多的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链接国内国外的大市场。
3: 本届链博会将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集中展现物流配送、金融支持、法律咨询等服务环节与生产制造有机融合的应用场景。本届链博会还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李兴前介绍，各展区都将深度呈现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生动实践。
11: 展期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首发活动，各个参展企业会集中展示一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
0: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明确要激发生态保护主体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主动性，让生态保护者、贡献者持续得到实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8: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生态补偿是对开展生态保护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补偿的一种激励性制度安排。
12: 这次印发的方案坚持问题导向，探索通过基金的方式拓宽资金渠道，加强对重点区域和重要生态稀土的保护力度，充分调动各个方面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补偿格局。
8: 经过多年努力，我国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覆盖范围、受益人口、投入力度均稳居世界首位。目前，中央层面年均生态保护补偿资金规模已达2000多亿元，基本实现了重点领域和重点区域补偿全覆盖。方案提出，将统筹推进大江大河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建设，落实国家公园生态保护补偿政策，同时要加大对生态保护主体的帮扶力度，完善促进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群众增收的支持政策和帮扶措施。国家发展改革委地区振兴司司长魏东表示，目前我国生态保护补偿资金仍以各级财政投入为主，针对资金来源结构相对单一的问题，方案还提出了将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
13: 探索通过生态保护补偿基金的方式来拓宽补偿资金渠道，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调节的补偿格局，让生态保护者和贡献者持续得到实惠。
6: 今明两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雨带有所北抬，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受新一轮强降雨、上游来水和天文潮汐影响，莫阳江水位上涨，广东阳江市江城区沿江部分社区出现江水倒灌和内涝。截至今天12点，阳江市累计转移沿江两岸的涉险群众超6500人。通过统筹调度，目前阳江全市大中型水库共拦蓄洪水超过1亿立方米，显著减轻了下游防洪压力。阳江水文测报中心主任吕志鹏：
4: 这几天阳江发生了一个历史最大的一个极值暴雨，超过了1000毫米的雨量，它退水嘛，还会受到天文潮的一个顶头影响。我们预判这个洪峰水位已经是最大水位了，这样的时间会相对缓慢，会维持1-2天左右。
15: 5月17号7时至5月21号18时，湖南常德石门县普降大暴雨，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眼下降雨暂时停歇，当地正抓紧时间通过直升机接应转运加消防员徒步搜救的方式，对天平村、金家河村被困人员实施紧急转移。湖南省常德市消防救援局副局长陈志：
16: 部分区域因路况有限，无法实地排查全部的指定地点，在利用无人机红外设备排查时就受到山区大雾影响，搜索的范围有限，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全力以赴开展救援。
9: 今天江西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抚州市南丰县富坊乡今早出现了超过50毫米的短时强降雨。当前南丰 4.5 万亩早稻进入分孽旺期，当地农技人员深入各村田间地头，针对性解决雨天春耕生产难题。南丰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潘东平：
17: 我们就是现场指导农户及时疏通田间沟渠，排除田间积水，全力稳住春耕生产形势。
18: 本周末河南强降水即将来袭，预计沿黄及以南地区有大到暴雨。在南阳市新野县，麦收已经开始，当地正加紧调配履带式收割机，确保成熟小麦及时抢收。新野县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曹介普介绍：
19: 我们合作社特地购置了两台履带式收割机，并与这个厂商提前沟通，对机器进行一个保养检修，确保这个小麦成熟一片抢收一片。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全国人口为14亿545万人，其中男性人口为7亿1722万人，占51.03%，女性人口为6亿8823万人，占48.97%。总人口性别比为104.21。
6: 经国务院同意，中国证监会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实施方案，明确经过两年集中整治，全面取缔境外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机构非法跨境经营活动。中国证监会今天宣布，拟对老虎证券、富途证券、长桥证券依法严厉处罚。
0: 教育部、财政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从学校校舍建设、安全防范建设等五方面明确学生一人一桌一椅、座椅有靠背等20条底线要求。
6: 国家林草局今天发布，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多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
0: 大熊猫国家公园卧龙片区今天公布全球唯一野生白色大熊猫近3年的野外活动影像，再度印证了四川卧龙自然保护区优良稳定的野生大熊猫栖息地生态环境。
6: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5月我国电影票房超19.8亿元，超越去年同期，其中五一档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8亿元，不仅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五，更成为年度家庭片内地票房冠军。
2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 美军计划六月至九月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导系统，用于美日联合演习。演习结束后，低风中导系统将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导系统，并已多次

0: 就有关问题表明关切。
1: 低风中导系统是战略进攻性武器，损害他国正当安全利益，威胁地区战略安全，加剧军事对抗和军备竞赛风险，对于地区和平稳定有百害而无一利。长期以来，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多国民众反对声音不绝于耳，中方敦促美方、日方正视地区国家呼声，纠正错误做法，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正面作用。
0: 郭家坤强调，此举也是日本加速再军事化的又一佐证。
1: 种种迹象表明，日本右翼势力正在谋求对军事能力进行整体重构，为所谓长期战争做准备，这本质上是掏空日本宪法、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与日方自诩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可能再次成为引发地区动荡的祸源，国际社会必须以史为鉴，高度警惕，共同遏制。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22号自伊朗方面获悉，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1号表示，美国同伊朗的谈判目前取得一些进展，但他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达成。他同时表示，如果无法达成一份好协议，所有人清楚美国有哪些其他选项。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阶段谈判的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媒体关于核问题的说法，包括浓缩铀问题或浓缩铀辩论，都只是猜测，缺乏可信度。他还指出，有关谈判细节的准确信息将由授权官员和谈判团队发言人提供。当地时间21号下午，有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经下令，接近武器级的铀必须留在伊朗。消息人士还称，伊朗最高领袖的指示反映了伊朗当局的共识。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
0: 其他国际消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报道，过去24小时内，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与安全保障下，共有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35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2: 日本厚生劳动省22号公布的报告显示，2025财年扣除物价变动影响后，日本实际工资指数较2024财年下降 0.5%， 这是日本实际工资连续第四个财年下降。
0: 位于美国东南部佛罗里达州的埃格林空军基地21号发布公告说，该基地高爆炸药研发设施当天下午发生事故，导致两名人员受伤，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程慧，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每一刻，世界都在改变；每一秒，新闻都在发生。每一天，我们的电波通过不同的调频来到您的身边。南昌104.4，九江92.9，上饶98.9，宜春92.0，萍乡90.3，抚州102.9，吉安107.3，赣州100.8，新余92.0，景德镇93.6。精彩声音，聆听江西，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畅听天下，声随心动。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0: 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0: 重温
1: 重温
0: 往日情怀。

0: 民以食为天，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1: 眩晕头痛，血压飙升，肢体麻木，风湿骨痛，癫痫抽搐，中风偏瘫，风邪不除，越拖越重，走路不稳，关节僵痛，半身不遂，突发抽搐，严重影响生活，千万别硬扛。云南昭通小草霸天麻，天麻素含量高，专攻祛风活络，口崩心

0: 智行入口即溶，快速吸收，即刻起效。小草霸天麻，口崩配到地，祛风通络效倍增。原价299元每盒，双重福利立减200元，特惠仅需99元，每人限购10盒，限时抢定。马上拨打电话报名。祛风通络，止晕止痛，肢体灵活，一身轻松。抢购电话：
1: 400-831-8181，400-831-8181。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陈，又高兴在同一时间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美食和健康的话题。在我们节目播出的同时呢，大家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来咨询自己的健康问题。那么今天呢，同样节目呢，有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医主任医师，我们德高望重的任老。任老你好。
2: 你好小陈，老伙伴们大家好。
1: 哎，还有我们任老的徒弟，也是大家非常喜爱的高级营养专家，您的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您好。
3: 哎，你好小陈。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1: 哎，吃吃喝喝保健康。那么节目的一开始呢，咱们要提醒大家，口崩剂型的小草霸天麻，那么还剩最后500盒了。那么地道的天麻呢，在我们的市场当中价值就是不菲的。今天呢，咱们专属福利价格相当的给力。那么汉方精华天麻颗粒原价299一盒，今天专属的优惠价格是立减200块钱一盒，仅需99块钱就可以到手了。每人呢限购10盒，也就是最后50位朋友能够享到这个超低的优惠价格了。所以呢，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拨打我们的电话，占领这个名额。今天在直播间呢，我们的电话号码依旧是400-831-8181，400-831-8181。很多朋友们最近呢在给我们留言，赵林老师，其中有一条留言我一定要放给您听一听，怎么样？我们一起来听听。
3: 可以。
1: 好。
3: 好呀。
1: 任老，咱们一起来听啊。这位呢是一个67岁的一个女士，我们来一起听一下啊。
4: 赵宁老师，太感谢您了，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产品。我这几天听您讲天麻能去风，活动开始第一天哈、我就定了，收到之后啊，我立马就吃了，这药到嘴里不用喝水马上就化了，从来没吃过这么方便的药。我被风湿折磨了10多年了，现在吃2天哈、我就感觉我这膝盖呀、疼的情况好多了，之前疼的睡不着觉，结果昨天一觉到天亮，有了这个天麻的颗粒哈，我再也不用被风湿折磨了，太有用了。
1: 都听到了吧、赵林老师。
3: 嗯。
1: 那么这位阿姨其实就是说出了很多我们风湿骨病朋友的一个痛苦，那就是每天疼得钻心睡不着。这位阿姨吃了2天，哎，就有一些改善了，真的是应了赵林老师您说的那句话，天麻功如泉虫，果然效果迅猛啊。
3: 是不是？
1: 对
3: 对，我就听那个老同志说的那段话哈，其实我一点都不意外。你没看我搁这瞅我师傅，我师傅跟他闭着眼睛点头嘛。就是天麻本身它的作用哈，如果是正八经的，就是小草坝那边的天麻的话，它的作用真的就跟这个老同志反馈的是一样的，就是它来的会非常快。要不然怎么在过去在临床界啊，天麻像我师傅这一部分这一袋子的这个老中医啊，他一般不会给你就是实实在在的开一个全那个就是全科重视的那种那个天麻，他可能都会考虑到患者的经济条件。但如果你要是经济跟得上的话，这个天麻只有量足够，他这个效果来的还是很快的。啊，你包括现在我们在探讨的，不也是我们能够拿得到的一些事实的证据？你比如说天麻素的含量，这个就远远的高于国标的标准了。你国家的合格线是0.25%，它现在是0.45%以上，都接近靠2倍了。所以它的含量足，我们的身体才能真正的接收到它的好处。而且这个天麻这个药吧，它在定风止痛的这一块，它的起效速度也是极其快速的。虽然你别看它是一个植物药，但是它很多时候它的药效能够比你那些什么全蝎药、蜈蚣药这些昆虫的或者是动物性的这个药效的这个劲道。还有就是这一点吧，它在我们植物界它是比较罕见的。 那么咱们这回拿到天麻的这个同志哈，我觉得大家呢就正常吃。

0: 你是直接到嘴里也可以，你愿意那个熬在汤里面喝也可以，或者你说我就想给它冲水喝，我就愿意喝这个水也可以，你怎么吃下去都行。那么你积累下来的就是一天一个变化，10天一个大变化。你可能觉得头几天的时候吧，自己的感觉就是睡觉睡踏实了，然后早上起来呢，脑袋没有像之前那么沉了。但是或许你过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你就会惊奇的发现，如果这个头晕呢，发作的次数比以前少了，而且手脚还有温度了，拿东西不再那么没有力气，哎呀，都酸软的了不得。可能等你用到3个月左右的时候，你过去，你比如说我拿个碗都在抖，然后人说你看这老头这手抖的，越说我越抖，越说我越抖。你后来你会发现自己，哎，这个抖动的这个现象少了，拿东西能够拿得稳了。甚至你要是能坚持半年，你会觉得我之前反复头晕的没有理由，就是什么血糖又高、血压又高的这种的话，就波动比较大的这些情况，慢慢的都会稳定下来。就是天麻这个药才真真的，它这个作用真的是可圈可点的了。
1: 你看，咱们就像那种头晕反复发作、走路发飘的，像我爸这样，对吧？手脚又发麻发沉，拿不了东西，对吧？然后甚至出现过眼前发黑、差点能摔倒的朋友，但是一定要注意了，这些问题呀，它不是个小问题，但是根子上面呢，是因为风邪的原因，所以找对了根子才能稳定下来。咱们的小扫把天麻呢，口崩颗粒非常地道，那么祛风通络的效果呢也是非常好的。朋友们注意了，导播刚刚示意我，咱们节目才开始一会儿功夫就订出去100多盒了，今天咱们只有500盒的库存啊，现在也就是说不到300盒了，所以呢，赶紧要拨打我们的热线了。汉方精华天麻颗粒原价是299一盒，今天每盒立减200块钱，到手价只要99块钱，每人限购10盒，赶紧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400-831-8181，400-831-8181，只有不到最后30个朋友能拿到这个福利了，没有时间再犹豫了。
0: 其实天麻这个药哈，我现在反观一下这个药材，它其实在中药界里边这个地位啊，等同于我们在就是药房里面看到的那些礼盒包装的那个什么冬虫夏草、什么燕窝啊、雪莲呐、就等同这个非常珍稀的这些药材了。可能同一价格的区间的东西，基本上他们反正都比较昂贵。但是我觉得哈，刚才你说话我就在那想，我说也真挺不容易的，这一整就上千盒、上万盒，然后跟我们这节目一走，99块钱一盒就能带走，好像你拿的没有什么，你只不过就10盒8盒的走，但是人家厂家可真是真金白银的往外掏啊。所以说，我就觉得哈，能跟我们去合作，你不管他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但我觉得始终有一个点，这个是不容忽视的，就是他对他们东西是绝对有信心的，对吧？你甭管多少钱，我拿给你，你吃一盒就有一盒的效果。人家这个东西哈，跟我们合作，你看这么多的厂家，他要没有这点儿这个认识的话，那么他就不会搞这活动。这个活动啊，是一个双刃剑。咱价格咱不谈，如果大家要是试好了，那么你美名是远扬的，对吧？你可能整个大家对你厂子的口碑就会上来。但如果谁吃也吃不好，你就10个里边有9个都吃不好，那完了，那这个厂家直接就臭名远扬了。因为大家好的也会向身边的人告诉他，你坏的要搁我的话，我也会提醒，我说你换个厂家买，你还是那个啥，要远离要好。好，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哈，无论他怎么做，我觉得都是个双刃剑。哎，我对他们这个行为很赞同，因为确确实实天麻的这个东西还是真的是可圈可点了。所以就像今天的这个价格优势还是很大的。
2: 您说的对啊，你看这个天麻这味药啊，别的其他药呢，它是取代不了的。咱就说它这个专祛风这个作用啊，咱们中医里头嘛有一句俗话叫做"无风不作旋"，那眩晕呐、麻木啊、关节痹痛啊，根子呢就是风在作怪。古人呢又把天麻叫"定风草"。几百年用下来呢，一次次呢都在最治疗这个顽固性的眩晕啊，棘手的呢肢体麻木啊，颜面上的这个风痛，

0: 把这个风邪呢，它给你迅速的给你压住，啊，你像这李时珍呢，在《本草纲目》当中也写到，天麻是治疗眩晕头痛的药药，历朝历代这个御医啊，他们遇到这个顽固性的眩晕，啊，这个肢体麻木，首先选到的药呢就是天麻，现代医学呢也证实了这一点，说这个天麻素啊。可以直接用于中枢神经，对眩晕、麻木、痹痛、干预的作用呢是非常强大的，所以呢，这个药呢有特殊的效果。嗯，
1: 好的。那么我觉得呢，天麻贵，它贵的有道理，因为从古至今，咱们治眩晕啊、压风邪呀、都没有让人失望过，对吧，任老？
0: 对，天麻呢？这味中药呢，它生长的环境呢，要求的呢非常苛刻，海拔呀、温差呀、湿度啊，你差一点啊，它都生长的不那么好。小草坝满足了它这个条件，海拔呢它够高，云雾呢够足，昼夜温差呢也够大，我们用这个全是这个。小草坝天麻里的尖货啊，它有一个说法叫鹦鹉嘴熬肚脐儿，这一头呢牙泡呢弯的像那个鹦鹉的嘴儿，另一头呢有一个圆圆的摇线，这就是天麻在这种啊苛刻环境里慢慢长成，它才有的天然这么个印记啊，
2: 嗯，
0: 这个是特殊的，
2: 对呀、但是你别看它特殊啊，它就这种环境，然后它的含量才能扎扎实实的给你积累到位呀、你但凡是有一点人工干预的话，那你有人伺候的，那我肯定饭来张口衣来伸手，那我肯定身体什么的都不会强壮。正因为是这个样子，所以你看大家一般提取天麻素、天麻注射液什么的，都是从小草坝这边去提取。你家用养殖的这些的话，这个劲儿确实是要差不少。那你不关键是有这个东西的话，你可以把体内的风邪给逼出来呀。那我们有一些头晕头痛的，不就需要逼风邪吗？对不？你肢体麻木的、关节疼痛、屈伸不利的，或者风湿骨病，这多那个明显的病症啊！你这个病症在中医里面，你治疗的时候，你必须得出风啊。你不出风的话，他今天不是这儿疼就是那疼，你怎么办？所以你看这个东西就是这样，你有足量的天麻，它就真正的能够把你身体里的风给赶出去，赶出去就一通百通，就没有事了。
1: 嗯，是的，产地稀缺，含量也到位，这就是我理解的小草坝天麻的真正的底气。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库存仅剩下不到200盒了，所以我刚才必须打断我们赵老师啊，要提醒大家200盒了啊。那么小草坝天麻口崩的颗粒的剂型，那祛风通路的效果也特别好，原价呢是299一盒，今天只要99块钱一盒，每人限购10盒，因为是不到最后20个朋友能抢到了，所以这个价格有多实在大家心里都有数啊。咱们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400-831-8181，400-831-8181。
3: 眩晕头痛、血压飙升、肢体麻木、风湿骨痛、癫痫抽搐、中风偏瘫、风邪不除，越拖越重。走路不稳、关节僵痛、半身不遂、突发抽搐，严重影响生活，千万别硬扛。云南昭通小草坝天麻，天麻素含量高，专攻祛风活络。口崩心悸弦，入口即溶，快速吸收，即刻起效。小草坝天麻，口崩配到地，祛风通络效倍增。原价299元每盒，双重福利立减200元，特惠仅需99元，每人限购10盒，限时抢订。马上拨打电话报名。祛风通络止晕止痛，肢体灵活，一身轻松。抢购电话
1: 400-831-8181，400-831-8181。
2: 反正我要是让我去提醒的话哈，师傅就像咱俩那天唠似的，其实这个小草坝天麻哈，我觉得如果要是说轻微的。

0: 你比如说年轻的同志，你的血压一整145，或者140贴边儿，或者有的一生气一着急到150，就是这样的年轻的同志，在40岁左右的话，要是我是我师傅的话，我也不会给他开天麻。为啥？你知道我家养的劲儿就够，因为你本身的这个身体的素质就还是不错，可能因为长期的生活习惯不良，或者是熬夜什么的哈，容易引起高血压的这种事儿。但这个吧，恢复起来好恢复。但我们额外的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什么？如果这个同志，第一，他的年龄要长，你60多岁了，或者55岁以上的这些中老年的这个同志的话，如果你正处于一种恢复期，就是中风的恢复期，我不管你有没有后遗症，你哪怕说我得病，反正我从医院出来，我啥问题也没有。你说流口水不？不流。你说能走道不？能走。我还能唱歌呢。你说我吃东西费劲不？不费劲。我现在吃的可多，吃的可胖。就是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原因，只要是你曾经有过梗塞或者血栓，也就是中风史的话。我不管你是不是腔隙性脑梗，什么都算上。那么这种的话，我都建议大家去使用这个天麻，因为你的病根基所在就在风这个上面。只是说自然界的风还分大小呢，那可能你这风就是微风，但是你慢慢的，你微风也可能变成龙卷风啊。那你变成龙卷风，那就有可能蚕食你身体的各个角落和部位了。所以，有的同志，你看处于中风恢复期的话，他可能没有像大多数的同志那么幸运，他可能面临的问题就什么，一侧的身体活动不灵便，我得拖着走。你发现这样的同志哈，在比如说我在小区遛弯，我很少能够看得见。有人说那也没有多少得这样的病啊，不是没有多少，是大家不愿意下楼，活动不便。第一个，他会觉得，哎呀，老邻老居的面子上我都过不去。原来我这跑得比他快，现在你看那老刘头蹭蹭走，我自己一拐着拐着走的，他面子上过不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身体也不允许，他是楼上楼下这么折腾，或者风大的又下雨的这么折腾，都经受不了。所以有一侧肢体不灵活的，还有那些就是吞咽功能困难的。吃饭都比较费劲的那个同志，我都建议大家去关注这个天麻，因为你看啊，好多同志吃药是容易呛的，这是我们不得不去那个认真对待的一个问题。因为你吃东西，你喝水你都不能喝完整，你别说你吃药的这一块了。再加上我们老同志本身的一个普遍的情况，就是脾胃功能比较弱，我们消化和吸收的能力都在下降，要不怎么有那么多的老同志便秘呢？你说我水果也吃，我蔬菜也吃，我水也喝，为什么我还要便秘？就是消化功能要差，这部分同志占有绝大多数。那么这样的同志，我建议你去吃这个天麻，不仅仅是因为天麻它祛风通络的效果好，更重要的它采用的是高科技的一种口风剂型的形式。它不管你的脾胃功能弱到什么程度，哪怕你吃啥吐啥都没有事儿，它在嘴里就让你吸收了。我那天说不好听的，我就是说，你把这个药放在嘴里，过了1分钟之后，你要真的吸收不了的话，你给它吐了，你发现你吐的都是吐沫，
1: 是的，
0: 药都吸收了，
1: 对。
0: 它这边化那边就吸收了，所以它很快就这一点就已经解决了我们老同志胃肠功能弱的这个事儿。有的同志是真的啊，肠道功能那都不用说了，有的是加开塞露，我也拉不出来，得2支。我还憋不住，这边塞进去，那边哗哗就出来，这就是肠道功能弱。可恰巧我们人体的营养，你吃进去的食物营养部分都是归小肠去管的，它去吸收的。如果你肠道弱的话，10分的药效，你正常能够吸收3分，我多说点5分、6分、7分，就已经算是很多的了，对吧？但是这个。它不管你是不是小肠功能弱，我能不能吸收得了，能不能代谢得了，它不管你，它在口腔里就已经开始吸收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顺着你的咽喉这个部位往下走到你胃里头这一条，哎呀，进去了以后你就觉得有的人觉得这一条都痒痒的，哎，过一会儿就不痒了，这就是感觉，这就是天麻所在的位置。那么有人说无风不作痒吧，你身体这个地方的痒是什么？因为天麻进去了以后，它要驱风啊，所以它会赶着这个风，它到处走的。所以那个时候你会发现自己的关节也凉， 拿手一摸，哎呀，我这关节拔凉拔凉的，以前没这么凉，为啥？一风要出去啊，所以我告诉你就这个作用很强，它在你嘴里的时候，你就已经出现了。尤其有一些什么呢，就是气管不好、支气管不好的同志，在嗓子这个地方，你就会感觉凉丝儿的，那里头闭阻的风寒就开始往外跑了。要不哪有那么多上呼吸道感染？一见冷就感染，一见冷就感染，那不就风闭阻在那里头了吗？知道不？所以这种口风剂型对于中老年同志来讲非常非常的适合，这个在中医药界还是最先进的，就目前最先进的一种手段。搁过去呢是颗粒药剂的这个时代，那是早七八年、十年，早十年之前，哎，这个颗粒状态还被别人所认可呢。但现在科技就发展到这一步了，未来50年什么我不知道，但是目前是口崩颗粒是绝佳的剂型。就解决中老年人就是吸收的不好，然后起效慢的这个特点，所以我就说啊，天麻这个东西，你要是适应症能够对得上，你就不用考虑别的，它会给你解决吸收的问题，它会保证你效果突出的问题，啊，你只要看对不对症就行，
1: 好的，那还要看一个
0: 啊，
1: 什么呢？还要看我们的库存够不够用的问
0: 啊，
1: 题，
0: 你这个提醒对，这个提醒对。
1: 是不是啊，朋友们？最后提醒大家一下啊，小草爸的天麻口风剂型的啊，祛风通络效果特别好，库存仅剩不到200盒了，原价299，今天99一盒，每人限购10盒。这是今天最后一次我报这个价了啊！平时容易头疼、头痛、血压不稳、手脚发麻、关节痛、屈伸不利啊，阴天下雨就难受，还有比如讲抽搐啦，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调养的朋友，这款口崩剂型的小草爸天麻，一定是能够让你感受到不一样的改变的，专门为您这些情况来定制的这么一款天麻颗粒。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来咨询，同时也别忘了赶紧来订购这一款小草爸天麻，400-831-8181，400-831-8181。好的，不要走开，一段片花之后，我们来接听今天的热线电话。
2: 眩晕头痛、血压飙升、肢体麻木、风湿骨痛、癫痫抽搐、中风偏瘫、风邪不除，越拖越重，走路不稳、关节僵痛、半身不遂、突发抽搐，严重影响生活，千万别硬扛。云南昭通小草霸天麻，天麻素含量高，专攻祛风活络。口崩心悸型，入口即溶，快速吸收，即刻起效。小草霸天麻，口崩配到地，祛风通络效倍增。原价299元每盒，双重福利立减200元，特惠仅需99元，每人限购10盒，限时抢订，马上拨打电话报名。祛风通络，止晕止痛，肢体灵活，一身轻松。抢购电话。
1: 400-831-8181，400-831-8181。好的，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回来，我们的热线电话已为您开通。那么在接听电话之前呢，再次提醒大家，本次的双重福利直降200元的汉方精华天麻颗粒，最后剩下100多盒。今天双重福利的最后一天，口崩剂型的天麻颗粒含量高，吸收快，入口就崩解，舌下迅速吸收。原价呢是299块钱一盒，今天延续双重福利。订购10盒就能以每盒99块钱的价格到手，每人限定10盒，目前还剩下最后10几个名额，一旦清空立刻恢复原价。如果您也被头晕啊、头痛啊、四肢麻木啊、血压忽高忽低等问题困扰，那么选择小草瓣的天麻颗粒口崩颗粒不会让您失望。现在就拿起电话来拨打我们的热线，400-831-8181，400-831-8181。赶紧的完成订购。好的，下面的时间我们来接听今天第一位朋友的电话。来，这位朋友，你好。
3: 张明老师，我
0: 哎，
3: 要订
0: 你
3: 十
0: 好。
3: 盒那个小草爸的天麻，
0: 哎
3: 就
0: 呀，
3: 剩10几个名额了，麻烦你快先帮我记上。
0: 哎呀，天，现在老紧张了，是吧？啊，
3: 可
0: 没
3: 不
0: 问
3: 是
0: 题的，
3: 了。
0: 能一会儿让导播给您记啊。
3: 谢谢张明老师。其实前天吧，我就打电话了，怎么打也没打进去，后来打进去了吧，结果告诉我没有了。这一下子给我整的血压都高了。
0: 你我咋整？你说，因为一个天麻的这个事儿，完事带着大家情绪都跟着波动，是吧？
3: 对。
0: 啊， 但现在也行啊，现在好赖你最后的这个风头你打进来。

0: 了。哦，那你这很幸运的呀。
1: 挺幸运，挺幸运的。
0: 啥情况啊？
1: 我心脏嘛不好，老是憋的嘛，晚上都睡不好觉，胸口憋着难受。这是因为我没抢上天麻嘛，又上一股火，早起来嘴里还起俩泡。这不刚才你们说蒸起来的一批又只剩下500盒的，这给我急的，手心都冒汗了。我就一天没听啊，就差点就错过去了。
0: 哎呦天哪，就是这阵儿大家还会那个啥呀，说哎呀今天我不听明天听，咱们的节目瞬息万变。你看你今天要是赶不上，明天你第一个打进来也没有用。
1: 对，
0: 要不一共就剩这100多盒了。啊，要不然的话你再抢不着这价就没了。
1: 可不是咋的、
0: 哎呀我天，老紧张了。哎呀不管咋的，你现在放心了，现在晚上可以睡好觉了。
1: 是，我现在放心了、我确实需要这个天麻、之前嘛我神经衰弱，血压也高、经常失眠、焦虑、然后吧、有一次突然开始头晕头疼。赶紧给我送到医院了，大夫给我打的药里头去，我天麻素挺管用啊。后来有时候吧又疼了，就想让大夫再给我打点儿，他就不给我打呀，说一般急性的情况才用这个，还告诉我自己想用的话可以买点天麻煮水喝，这个安全性高。
0: 那对呗，我跟你说啊，那种处方药，天麻注射液是处方药，那种东西啊、你不能说我想打我就打。我觉得哪里不舒服我就打，那可不行，它是有指标要求的、你得到达那个红线警戒线它才会给你用哦。但是天麻这种东西它是属于国内认可的药食同源的物质，你如果不能拿它当药吃，你就拿它当食物去吃，你炖着汤都比你那个啥就天天跟那干挺，俩手一摊没有招儿，那都要好使得多。哦，
1: 啊，是这么回事儿啊。就我买的那天麻嘛都可贵了，也是小草帽的、一斤都800多块钱。这
0: 哎呀，
1: 这是同样的钱嘛，我在你这就能拿8-9盒，还都是新型的、口本颗粒，吸收又快又好，所以我着急订上，帮我订10盒吧。
0: 啊，没问题，回头您信息直接留给导播，就让他给你留啊。哎，
1: 好，再见。
0: 这回去吧。好嘞，再见。
1: 好嘞。再见，张明老师。
2: 好的，这位大姐啊，一天没抢到，血压都高了啊，最近还起俩泡。哎呀，这个这是吧？这也难怪嘛，天麻的注射素确实是在我们医院里面的，对吧？不能随便用。但是咱们这款小草霸天麻口崩颗粒，那是地道药材，而且含量远超于我们国家的标准。那么又是口崩剂型的，那么入口即化，舌下就能吸收，既安全又高效。那么今天呢，双重福利最后一天。原价299块钱一盒，现在直降200块钱，99就能到手了。那么每人呢限购10盒，目前库存只剩100多盒，一旦清空立刻恢复原价。如果您也被头疼、头晕、四肢麻木、血压忽高忽低、睡不好觉等问题缠绕着，别再犹豫了，现在就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831-8181，400-831-8181，把正宗的小草瓣天麻颗粒带回家。那么好的，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来，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3: 张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任老你好。
4: 你好，
3: 我要拿
0: 都好
3: 20盒那个天麻的口崩颗粒啊。
0: 20盒，一个人限定10盒。
3: 哎呀，我就是给我爸我妈的朋友订的，用他们俩的信息。
0: 那可以。你要是有那个名额的话就没问题，到导播那里登记就好。
3: 那肯定的，赵宁老师、我妈呀，她就是经常头疼，不管白天晚上啊，折腾啊，这才折腾了。她关节不好，有风湿，关节发痛发疼，平时她也不说呀，就自己吃止疼片儿。然后呢，我爸是三高，我担心他正在发展下去啊。再成了心梗、脑梗啥的。
0: 哦，但是风险是极高的。那你风湿的那块最大的危害就是瘫痪呗，就不能走呗，对不？那你父亲那块的话，突发性几率还是存在的。他如果年龄还大，然后基础性疾病再多，那么突发性的风险就会更大。
3: 嗯，

0: 哦，那你要用的话，基本上，那你贴麻的话，要是有条件就参加呗。我觉得还是从症状上看还是很合适的。
1: 对
0: 那
1: 对，
0: 你
1: 这位朋友啊，你看你那个母亲呢，她眩晕、头痛这个问题，还有肢体麻木、疼痛、风寒湿痹的这些问题，还有你父亲的高血压的问题，这都啊跟这个风邪啊是有一定关系的。咱们给他祛风、散寒，用这个办法的话呢，他都。症状呢就会逐渐缓解，哎，也能逐渐的好转啊。
2: 还有个事儿，我爸呀，现在血糖还控制的不好，他现在三高发痒，眼睛
0: 身上
2: 发红
0: 痒，
2: 的越来越模糊，这个用天麻能行吗？
0: 能行啊。他那个痒不只是末梢神经的改变，中医讲无风不作痒啊，你还是要疏散风邪为主啊。那血糖的那块天麻素，它有一定的改善我们胰岛抵抗能力的一个作用，所以你看有好多三高的同志，如果条件好的话，我们都会建议他用天麻的。这没有问
2: 那
0: 题，你就放
2: 太
0: 心
2: 好
0: 用。
2: 了！我听您说的天麻的产地好，工艺也好，是市面看不到的口风剂型。我还好信儿，上药房看了一眼，还真是，都是
0: 看
2: 那
0: 完
2: 种
0: 啦。
2: 干巴巴的粉的片儿啊。有一个听我们药厂出的天麻粉呐，得300多块钱呢，那还不是小草把天麻呢？
0: 那肯定的。你现在对于中药来讲，就天麻这个品种来看哈，一个就是那种就是野生环境下自然生长的，另外一个就是人工养殖的大面积培植的那种。现在其实绝大多数为了保证供应吧，还是那种养殖型的药比较多一点。你像这种天生地长的话吧，它这个数量什么的上面就要差一些。但恰好是因为它独特的这种生活环境，才让这种原生态的这种天麻的，它可能天麻素的含量才会高于我们国标的要求有2倍之多。再加上现在的高科技的这种技术的话，就是中老年人会特别喜欢，你知道不？哎，那好吃啊，它服用起来也方便呐。
2: 哎呀，这么好的东西啊，我给我爸妈拿回去，他们俩肯定得高兴啊。
0: 可以啊，就它这个特别适合中老年去应用，尤其是那些有什么呢？就有吞咽困难、不愿意吃药的，就这个是特别方便的一点。回头呢，您把您父母的这个信息在导播那里留个记录吧。
2: 哎，那好嘞，那我现在就登记去。
0: 可以。
3: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咱们这款正宗的小草巴天麻，天麻素的含量高达的是0.45%，超过国家0.25%的标准了啊！含量很高，吸收更快，这才是真正的好东西。来，再次提醒大家，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原价299块钱一盒的天麻颗粒口泵型的，那么现在只要99块钱一盒，每人限定10盒，目前库存数量降到了2位数，分秒递减啊！所以现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
4: 云南昭通小草霸天麻，芝麻素含量高，专攻祛风活络，口崩心悸型，入口即溶，快速吸收，即刻起效。原价299元每盒，双重福利立减200元，特惠仅需99元，每人限购10盒，限时抢订，抢购电话。
3: 400-831-8181，400-831-8181。好的，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来，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5: 赵明老师吗？
0: 是的，你好。
5: 哎呀，这电话我终于打进来了。我要在第
0: 有
5: 十
0: 的。
5: 盒，这次用我老伴儿的名。
0: 咋用老伴儿的？已经订购一次啦？
5: 我前天嘛订了10盒，已经用上了，完了感觉特别好，所以想趁今天最后的这个福利机会，我再补10盒。
0: 再补10盒，跟你老伴儿一起用啊，还是都给自己？
5: 是我和我老伴儿都用。你看我吧，是那个血压高，现在吃那个降压药呢，高压能控制在140到150左右，脑袋吧总是就是浑浑噩噩的。特别是下午的时候，晕乎乎的，

0: 我爱人情况比我严重，他那个脑血栓后遗症了，半边身子也不听使唤，说话呢也是呜噜呜噜听不清。他吞咽东西吧，不是费劲儿吗？这次吧，这个口崩的这天麻，他吃就啥问题没有，给他到嘴里抿了抿了，就化成水吸收了，而且也不像外边说的说马尿味那么重。这个吧，我就闻到一股药香味儿，处理的还真挺好。我也跟着吃了一袋，吃完我就慢慢体会哈，感觉脑袋确实不那么沉了似的，真挺好的。
1: 那你这个情况就属于啥呢？照顾病人累的，你知道不？你可能血压会出现偏高的这种情况，但是如果要是说你爱人的情况要是好一点，你能够得空休息了，哎，你这种状况我感觉会好得更快，就是太累了，你知道不？风邪
0: 可不
1: 乘
0: 嘛，
1: 虚而
0: 之
1: 入，
0: 前
1: 气
0: 吧，
1: 血走不
0: 我
1: 动，
0: 还
1: 是不
0: 能推他出去走一走，现在都不经常出去了，推着他吧，给我累够呛。
1: 哎呀呵，
0: 赵明老师，你就帮我记上吧。一会儿吧，我把老伴儿的信息留下，好不好？
1: 可以，你在导播那儿直接留你老伴儿的信息就行啊。
0: 哎，那好，哎，
1: 好
0: 那
1: 了，
0: 谢谢
1: 那
0: 赵
1: 就
0: 明
1: 这
0: 老师
1: 样，
0: 啊，
1: 再
0: 那就
1: 见。
0: 不耽误你们时间了，哎，再见。
1: 好，再会。
2: 哎，好，再见，这位朋友。口崩颗粒的天麻倒进嘴里，只有的纯正的咱们的小草瓣天麻，口崩颗粒的独特的味道啊。那么吸收快，吸收也见效，方便服用。再次强调，本次活动的名额和盒数只剩下几十盒了，99块钱一盒，到手价格每人限定十盒。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把这份健康牢牢的攥在手里。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热线。来，这位朋友你好。
3: 哎，赵
1: 你
3: 金老师
1: 好，
3: 好。
1: 哎，你好。
3: 就40盒天麻的口播颗粒，
2: 四
3: 现
2: 十
3: 在
2: 盒
3: 还够不够了？
1: 那我不太知道了。你那个一个人是订10盒，你这40盒是4个人的量啊？是不是给家人一起订的呀？
3: 对对，我是想给我家人吧，都用点儿。我这个主要睡眠不好，这个有10多年了，我呢跟别人的失眠吧还不一样。我要是睡的时候啊，这个小腿啊，就偶尔会抽一下子，不是抽筋
1: 小
3: 儿，
1: 腿
3: 就像那个
1: 抽，
3: 神经跳似的，然后就醒了，那个几乎每晚吧都得跳10来次。
1: 天天晚上都有跳啊，因为你这是神经性的问题比较多呀，你这是不是过于劳累所形成的呀？那你这种的话哈，那你可以，天麻是吸风止痉的，所以它能抑制你神经的异常兴奋，你用天麻也是可以的。但我觉得你晚上的时候也可以拿什么艾叶、红花之类的生姜什么的泡泡脚，活活血也是可以的。然后你晚上睡觉什么的哈，你要是盖稍微要暖和一点的被子，别再冻着了。我告诉你的那些方法，你再配合上天麻，在家泡脚，我觉得事半功倍，那不错。
3: 好，你这个张林老师啊，我呀就是想用点那个能快速起作用的东西，改善我这个情况。完事吧，
1: 快
3: 这边
1: 速
3: 还有
1: 起
3: 我
1: 效的，
3: 爸爸，他俩那个血压都高，完事都是老年病。我爸爸他总说那个头疼头晕的，然后我妈吧，她心脏不好，供血不足，完他们都快70岁了，那这些情况啊，就是必须得重视起来啊。
1: 对，你是要重视的呀。中老年人最常见的问题不就是心脑血管这一块吗？而天麻本身在这一块当中的作用是平抑肝阳啊。它对治疗什么高血压呀，就三高的这个问题，以及眩晕这个问题还是非常不错的。我觉得就从你刚才跟我讲到你父亲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他就很适合呀。那就用呗，对吧？那你们3个人有30盒也足够了，你也不用按40盒去定啊，你就一个人
3: 主
1: 就
3: 要
1: 十
3: 是
1: 盒就可
3: 吧，
1: 以了。
3: 我吧想那个趁便宜吧，多备一点吧，
1: 你贪
3: 这不
1: 便
3: 合
1: 宜，你
3: 适
1: 不也
3: 吗？
1: 得花钱吗？你再合适，它一盒不也得99块钱吗？对不？你用不了那些，你非得把钱压在这上面干啥？有30盒足够了。再说现在我也不敢保证你这30盒能有啊。你去导播那登记吧，你看他要能给你登上，基本上就没问题。
3: 行，好，那行，那
1: 好
3: 我就
1: 了，那就
3: 继续
1: 这
3: 问
1: 样。
3: 了。谢谢您，
1: 哎，
3: 老
1: 再
3: 师。
1: 见。
2: 哎，
3: 再
2: 好，
3: 见。
2: 再见，这位朋友。这30盒啊，不一定都能给这位朋

0: 又凑齐了。但是也不用担心，只要您先一步打电话就可以呢，那抢占这个名额，就算是库存已经收空了。如果将来有哪位朋友说是电话地址错了呀，或者信息对不上了呀，反到库存里面了，那么我们的天麻颗粒呢就又有库存了，就可以安排上了。那么价格呢还是99块钱一盒的价格，依然还是给到的是道地的小草瓣的天麻。再次提醒大家，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我们也是分秒必争，原价呢299块钱一盒的天麻口蹦颗粒，今天打进电话来只要99块钱就能拿得到，那么每人限购10盒，别再犹豫了，现在就拨打我们的热线400-831-8181 400-831-8181。
1: 眩晕头痛，血压飙升，肢体麻木，风湿骨痛，癫痫抽搐，中风偏瘫，风邪不除，越拖越重，走路不稳，关节僵痛，半身不遂，突发抽搐，严重影响生活，千万别硬扛。云南昭通小草霸天麻，天麻素含量高，专攻区分活络，口崩心悸型，入口即溶，快速吸收，即刻起效。小草霸天麻，口崩配道地，区分通络效倍增。原价299元每盒，双重福利立减200元。特惠仅需99元，每人限购10盒，限时抢订，马上拨打电话报名。区分通络止晕止痛，肢体灵活，一身轻松。抢购电话
0: 400-831-8181 400-831-8181。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热线。来，这位朋友你好。
2: 喂，是张明老师吗？
3: 啊，是的，你好。
2: 哎，张明老师，我叫温凤兰，我要订两个人的，一共20盒天麻，你赶紧帮我记上，我着急，怕订不着。
3: 着急？订是能给你订上，你就再着急，咱也得排队着来，是不是？啊，您是自己用啊，还是怎么的呀？也给父母啊？
2: 啊，我是和我老伴儿都用。我
3: 老
2: 伴儿吧，患糖尿病，现在脚底下都开始发麻发木了。说是跟那个套了成胶皮似的，我那就是经常反复性的眩晕，一犯起来哈，天旋地转的，每次都是持续几个小时。医生跟我说什么是梅尼尔综合征，我也不懂。然后哎，就给我开的叫天麻钩藤饮的糖药。
3: 啊啊啊！那你不是那啥吗？属于那个内耳膜有那个迷路积水啊，它是内耳的疾病啊。你用天麻是对的，天麻钩藤饮当中不也是以天麻为主吗？它这个效果还是非常好的，祛风通络。它在这个方子里，天麻是以通为主，所以它止你的眩晕速度是非常快的，你这是很好的呀。但同时也说明你平常用天麻去养也是可以的。
2: 嗯，是，这个效果是真挺好。那个老大夫还告诉我哈，没事就用天麻炖猪骨头汤。我呢偶尔也炖一次，但从来没用过像你们这么好的天麻。
3: 你就是这个天麻，就是属于原产地的，就那种就是它道地的产地的，它是小草坝云南那边的天麻。他们这边吧，天麻素含量高，因为它都是在野生环境下生长的，并不是我们人天天去除草施肥的，所以它那个天麻素含量高，它劲儿大，对吧？但是我给大家推荐的话，不仅仅是原产地征服了我，它的科技也是非常不错的，口崩即行嘛。我就讲，我说它跟传统中药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传统中药的吸收靠我们的脾胃和小肠，但是这个的吸收就靠嘴，因为你到嘴里它就吸收，它叫口崩即行。
2: 哦，
3: 就很好，所以你用呗，你回头把您的信息留给导播，让他帮您登记就行啊。
2: 行，
3: 哎。
2: 那好嘞，
3: 那就这样，
2: 我自己问问啊，张明老师，
3: 哎，好的，
0: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那么汉方精华天麻颗粒原价是299块钱一盒，现在99块钱就能拿到手了。目前的库存，刚才导播告诉我，基本要清空了。如果现在打电话的话，或许还能争取到最后的机会，因为每次活动都有捡漏成功的。那么我们现在的电话号码是400-831-8181，400-831-8181，抓住最后的机会，别让健康从手边溜走。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接听下面的电话。来，这位朋友你好。
4: 哎，是我电话不？
3: 是您电话。你好。
4: 哎，你好。哎，赵平老师啊。
3: 哎，
4: 我也是来报名的。哎，给我订10盒。
3: 你是 是给父母还是给自己？
4: 我自己。
3: 哦，自己什么症状？
4: 我正好跟你打进来电话，然后我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然后你看合适不？我吧，平时就是有高血压，然后我天天也吃降压药，但是呢，就是吃完降压药啊，我这个血压也得140左右。然后我心脏嘛也不太好，也去医院检查了，有那个心律不齐。然后浑身嘛就是感觉一天呢总是没劲儿。然后一天脑袋迷迷糊糊啊，总是想睡觉。然后我就感觉晚上睡觉的时候啊，必须得侧着身子，要不然平躺着啊，就感觉
3: 往哪边侧，
4: 感觉憋得慌。
3: 你往哪边侧着身子？是左边还是右边？
4: 我看啊，
3: 一般要是心脏不舒服的话，一般是左侧，好像压着它更不舒服。
4: 对，
3: 压气，
4: 我
3: 是不是？
4: 对对，往那头不行啊。
3: 对对对，
4: 就我平躺着吧，然后就总感觉憋得慌，上不来气儿，就像有什么东西压着我似的。
3: 那你这个症状很明显哈，你要关注点，一个是血压要稳定，第二个要时刻关注是否有高心症的一个形成。你这个对需要去关注一下。那你咱且不说心脏的问题啊，就是你这个疾病的基础性的源头在血压的这个地方，如果你要去调的话，我觉得天马你是关注它是对的。
4: 对呀，所以两天听你说嘛，讲这个天麻说对我那方面病都管嘛，所以我也想吃。现在就是搁市面上吧，我也不敢买呀，也不明白哪样好哪样坏的，不敢瞎买呀。
3: 哎呀，这个东西啊，哪个好哪个坏，如果要是我们去做的话，那我们肯定是是想那个什么，就买道地的，就小草坝这边的天麻呀，对吧？但可能一般药房当中卖的吧，它除非说给你特殊标明的是小草坝天麻，正常的话都是那种养殖的，养殖就是人工培育的那种，可能它从天麻素的含量来走的话，它肯定是不如那个小草坝的那个天麻了，但我觉得你们也行，因为他家这个，我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就是天麻颗粒的这个，它是完完全全都是小草坝天麻的，那这个我还是有底的。那你要是实在不行，你就参加活动吧。反正我觉得你要自己买这个价格，你也是下不来的，
4: 对
3: 吧？
4: 所以说，我就想跟你这参加活动，你说这该多好啊！你看又好又便宜，是不是？而且就我跟我老伴俩人都吃上，也花不了多少钱呢，都赶不上去一趟医院的呢。
3: 那倒是，那你就别想别的了，你就是准备参加活动吧。按照现在的这个价格来讲哈，基本上你在药房即便是养殖的你也拿不下来的。
5: 宁宁说的对啊，这位朋友，咱们这个汉方啊，精华天麻颗粒呢，小草坝的天麻，天麻素的含量呢是0.45%的，它是国家标准的两倍，你再加上口风这个剂型，它吸收还快，咱们大家呀就放心的用，基本上你吃上它就会有好的感觉。
4: 哎呀，那太好了。哎，那赵明老师和任老那我就不耽误你们时间了，那我就去报名去了。
3: 可以把您的信息留到导播那儿，让他帮您记录就行啊。
4: 哎，好嘞，太谢谢你了。
0: 嗯，好的，
3: 哎，好，
0: 好的，
3: 谢谢，
0: 再见，这位朋友。这位大哥也是明白人哈，知道天麻好坏，看天麻素的含量。咱们这款汉方精华的天麻颗粒啊，选的是小草瓣、鹰鸽嘴、二肚脐的精品天麻，天麻素含量呢是0.45%，国家标准啊才只有0.25%，将近两倍呢。那么再加上口风剂型，入口就能吸收，效果呢自然比普通的天麻要强的很多。血压高的、心脏不好的朋友、头晕迷糊的、浑身没劲儿的，那么今天99一盒的机会不要错过，就这么一次啊！现在已经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因为库存真的不多了，赶紧拨打我们的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
1: 眩晕头痛、血压飙升、肢体麻木、风湿骨痛、癫痫抽搐、中风偏瘫、风邪不除，越拖越重，走路不稳、关节僵痛、半身不遂、突发抽搐，严重影响生活， 千万别硬扛。

0: 云南昭通小草霸天麻，天麻素含量高，专攻祛风活络，口崩心悸弦，入口即溶，快速吸收，即刻起效。小草霸天麻，口崩配到地，祛风通络效倍增。原价299元每盒，双重福利立减200元，特惠仅需99元，每人限购10盒，限时抢订，马上拨打电话报名。祛风通络，止晕止痛，肢体灵活，一身轻松。抢购电话：
1: 400-831-8181，400-831-8181。好的，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来，这位朋友，你好。
2: 喂，是少年老师吗？
3: 嗯，
2: 哎呀，我手上打进来了。我叫刘桂兰，今年嘛62岁。我要订10盒那个，就那个口崩天麻颗粒，我还有名额不？这把我急的手都直嘚瑟呀！
3: 打电话直哆嗦哈，也不用那么太着急。反正不管咋的，电话打进来了，多多少少大伙就也就放心了啊。现在肯定就是名额是没有那么多了。您这么的，我呢可以帮您把把关，您可以先说一下您的情况，然后订购的这个事儿，回头在导播那里头一登记就可以。
2: 那少年老师，
3: 哎、
2: 我吧是那个颈椎病都10多年了，我脖子吧发僵还发硬，一转头发哈就咔咔响，完了最要命的是啥呢？你说我这两条胳膊吧麻，从肩膀头一直麻到手指头，那有时候半夜都能给我麻醒，完了我手都转不住。然后我还有肩周炎，胳膊吧还抬不起来，穿衣服都老费劲了。我听你们那个节目说那个天麻能祛风通络，哎呀妈，对我这种情况能用不？
3: 那你首先这个情况肯定是有脉络不通的这个问题了，肯定是有淤堵了，要不然不会麻，不会疼，对吧？不会你那个抬胳膊都抬不起来，那么你这种情况肯定是有淤在这个里头。那么什么东西淤了呢？你看你这一疼那一疼，可想而知它是风邪呀，是有走窜性的嘛。所以是风邪夹杂着寒湿堵在了你的颈椎肩膀这个位置了，气血不通才会导致你什么麻呀、僵啊、疼啊、痒啊，就这些问题的出现。而这些恰好是天麻调理的最佳的一个平台，因为它这个东西吧就靠天麻素，天麻素的作用就是祛风通络，然后活血化瘀，经络一通，你那麻呀，你那疼啊，甚至有的同志痒啊，怎么地的，哎，这个事情就能改变，所以我认为是可以用的。
4: 对，
3: 哦，
4: 这个中医讲了，它不通则痛，哎，气虚则麻，天麻呢本身它就有，通络，开路的先锋，它把你堵的这个地方呢给你打通了，气血呢得到濡养了以后。自然它就不麻也不疼了，而且咱们用的这个口崩剂型呢，你这个用到嘴里以后啊，它自然就化了，它吸收的也快，见效也快，啊，你放心用啊。
2: 哎呀，那这么一说我就放心了。我之前吧哈，我也贴过膏药，扎过针灸，但都是吧当时就好一点儿，完了过两天它又犯。这回话我就信你们这些天麻颗粒了，少年老师，你一定要给我寄上10盒呀！
3: 可以，您试试，我觉得没有多大问题，而且我师傅都讲了，你这是很合适的，你就放心用就行啊。哎，好了，那就这样，您去登记吧，再见。
2: 哎，那好，少年老师，您老师，
3: 哎，
2: 再见啊。
1: 好的，再见这位大姐啊，那恭喜您抢订成功。颈椎病啊，手臂麻木啊，肩周炎，其实根源都在一个字儿，那堵，对吧？咱们汉方精华的天麻颗粒啊，道地的小草瓣的天麻，那么配呢口崩剂型祛风通络一通百通，对吧？那么今天呢咱们双重福利的最后一天，原价299一盒，现在99元每人限购10盒，库存已经到个位数了，还没抢订的朋友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400-831-8181，400-831-8181。好，我们接听今天最后一位朋友的电话。来，这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
3: 嗯，你好。
5: 袁老师，哎，我上，今年68岁了，我想订天麻颗粒，还有没有货了？我老伴吃的都打了一天了。
3: 哎呀，打一天了，到现在应该还能凑上个一两份儿。

0: 轻的正灿呢，开了点药吃了。
1: 年轻的正灿。
0: 啊，完腰骨开了点药吃了也没啥用啊。我老伴儿啊，就是看我这样心里挺难受的哈、啊，天天催我找好办法。听说天麻呀能吸风止痉，我这情况能用不？
1: 能用啊。您现在所谓的比如说手抖啊、拿筷子什么拿不了啊、夹菜呀、喝水呀都干不了的，这在中医里叫肝风内动。肝风内动就会引起现在你说的这个情况。有很多人会跟帕金森做混淆，但是只要你到医院一检查，你看哎，不是帕金森，但我这抖为什么？抖的原因就是中医上所说的肝风内动。那么这种情况用天麻就很合适。天麻本身就是那个什么那个定风的嘛，因为它平息内风之后，风给你定住了，它就不会乱窜。然后呢，用这个天麻的本身通络的这个作用，再帮你疏通一下，那么这种现象慢慢就会减轻。所以你用这个东西一点都没有错，而且我很推荐你去用啊。
2: 嗯，对对。
1: 哦，
2: 您说的对啊。
1: 这、嗯、很好的。
2: 你看咱们中医说这个天麻呢，它治疗震颤。古代这个医书当中啊都有明确的记载，你像那个《神农本草经》中说，天麻杀鬼惊物，中毒恶心啊，久服益气力，长阴肥片。后世一家呢又把它作为治疗风病啊，像你这个老年性的这个震颤呢，就是由于血虚生内风。天麻呢正好能够平肝息风，又能呢通络养筋，非常对你这个症，你呢安心的去用吧、嗯、啊、
1: 安心的去用吧。
0: 周平老师，那赶紧给我定上时刻，麻烦你一定给我留住啊。
1: 我留了，我的信息已经给导播发过去了，我告诉他，我说你提前给我留十盒，别一会儿没了，是不是、
0: 啊、
1: 然后您呢就把您的详细的信息留到导播那里头就可以了，好吗？
0: 啊，
1: 您这个问题吧得坚持去用，你别等三五天要没看着有很大的改变你就放弃服用了，那不行。因为风邪的积累它不是一天来的，它去病当然一点点的去，你别着急啊。
0: 好，那谢谢你。
1: 好了，那就这样吧，没事。
0: 哎
1: 哎，好了，再见。
3: 哎，好的，再见，这位大爷。那么也是恭喜您抢定成功，手抖啊、头摇啊、不自主的就这种震颤啊，都是内风作祟。所以呢，咱们汉方精华天麻颗粒呢，定风草的力量，从根上把风邪给定住啊。再次郑重提醒大家，今天咱们双重福利的最后一天，原价299块钱一盒的汉方精华的天麻颗粒，那么现在只要99块钱一盒，每人限购10盒，目前库存已经基本上要清空了，赶紧来抢占到最后几个名额。拨打的热线是400-831-8181 400-831-8181。健康不等人，错过今天就再也没有99块钱一盒口崩小草霸天麻的这个颗粒的这种机会了。时间关系不能再接听大家的热线了，感谢大家收听，那么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不管您现在是在收拾屋子、带孩子，还是准备出门遛弯，都先停一停，跟我呀一起花一分钟测测您的关节。不用花钱，不用动，坐在那儿，您心里呀就回答是或者不是就行。来，第一个问题，上下楼梯膝盖会不会咔咔响，或者疼得不敢使劲儿？第二，蹲下去之后能不能不扶东西自己站起来？第三，连续走路超过500米，腿会不会发酸发沉？第四，阴天下雨的时候，关节会不会又疼又胀，比天气预报还准？如果啊，您中了2个以上，那可得注意了，您的关节已经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了。很多叔叔阿姨每天都被这些关节问题折磨的是没脾气，早上起来关节硬得像生锈了，得掰扯半天才能动，上厕所呀、蹲起呀都特别费劲，想跟老姐妹们跳个广场舞，膝盖疼得连步子都跟不上。试过像贴膏药呀、热敷呀、按摩呀，当时是舒服了，可是过不了两天又是老样子。其实啊，这些方法都是治标不治本，根本就没有解决最核心的问题，关节营养在慢慢流失。今天呀，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一款补关节营养的好产品，还有一个重磅福利。

0: 市场价149元一瓶的筋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的关节养护专场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的叔叔阿姨再减20元，每瓶呢仅需29元。活动呢就在本档节目，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抢完立刻就恢复了原价，赶紧拿起电话
1: 400-710-2874，400-710-2874，
0: 拨打吧。
2: 没错，刚才的小测试啊，我估计很多叔叔阿姨都中了不止两条，但大家千万别觉得人老了关节就这样，忍忍就过去了。您忍着忍着就会发现呢，这些小毛病正在一点点偷走咱们的生活质量。以前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现在做什么都得掂量掂量关节受不受得住。关节问题啊，真不是忍忍就能好的，它是关节在喊饿啦，告诉我们它需要营养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筋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它就是专门给关节送饭的产品，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有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抢完即止，赶紧打
3: 400-710-2874，400-710-2874。
0: 为什么上了年纪关节就容易出问题呢？其实道理特别简单，咱们的关节表面呀有一层光滑的软骨，就像天然的缓冲垫，能够减少骨头之间的摩擦。可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这层软骨呀会慢慢的磨损变薄，关节液呢也会越来越少，就像自行车链条呀缺了油，骑起来也会咯吱咯吱响一样。关节缺了营养，自然就会疼，会僵，会咔咔响。只有给软骨啊补上它真正需要的营养，才能够从根儿上啊改善关节的状态。筋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就是专门针对软骨营养设计的，它的核心成分呢就是 N 乙酰氨基葡萄糖，也就是咱们常说的氨糖。这么科学的配方，今天价格还这么低啊！市场价149元一瓶的筋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好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呢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活动呢仅限今天。订购电话
1: 400-710-2874。400-710-2874。
2: 很多叔叔阿姨可能会问呢，市面上的氨糖产品那么多，为什么偏偏推荐这款筋骨壮？其实关键就在于它不是普通的单一成分氨糖，而是精准匹配关节全维度营养需求的多重复合配方。除了高含量的氨糖和软骨提取物，这对基础黄金搭档，还添加了非变性型胶原蛋白、骨胶原蛋白肽、胶原三肽和鲣鱼弹性蛋白肽，四重蛋白营养共同作用，既能加固软骨的韧性，又能增加关节周围韧带的弹性，给关节穿上一层结实的防护衣，还加入了透明质酸钠，能深层滋养关节腔，让关节活动起来更顺畅不卡顿。特别添加了乳矿物盐，在养护关节的同时兼顾骨骼健康，还有姜黄粉、鲨鱼软骨粉这些珍贵的成分，帮助舒缓关节日常的酸胀不适感。很多产品只补氨糖这一样，最多再加个软骨素，营养单一，效果自然打折扣。而咱们这款筋骨壮做到了从软骨、韧带、关节液到骨骼的多方面营养覆盖，这么科学健康的配方，今天价格还特别划算，市场价149元一瓶的筋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享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打
3: 400-710-2874，400-710-2874。
0: 现在热线已经开通了，很多叔叔阿姨都打进来了电话。有一位阿姨呀、这样问。我听着这个产品挺适合我的，就是想问问怎么吃，需要吃多久啊？哎，这个阿姨问的特别好啊，也是大家很关心的。首先呢，服用方法特别简单，每天1到2次，每次2片，直接嚼着吃啊，或者温水送服都可以，怎么方便怎么来。那么对于服用周期呢，我得跟大家说个大实话呀，关节营养补充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持续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关节的营养积累呢，需要 要时间，所以呢，建议大家按照科学的周期坚持补充，不要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更不要吃个三五天呀，觉得没效果就放弃了，那实在太可惜了。只有坚持规律补充，才能持续为关节提供所需的营养，帮助维持关节的良好状态。而且呢，正好赶上我们今天的活动啊，价格特别实惠，就算按周期吃啊，也花不了多少钱，您完全可以先试一试。价格呀，您听好了，市场价149元一瓶的净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节目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呢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前20名特惠呢还剩12个了，活动呢仅限本档节目，赶紧拨打
1: 400-710-2874，400-710-2874。
2: 我们再来听听第二位听众的问题。一位70岁的叔叔问，我平时身体还行，就是关节不好，想问问这个产品有什么禁忌吗？我还在吃别的营养品，能一起吃吗？这位叔叔的问题啊，特别具有代表性，很多叔叔阿姨选营养品的时候会担心这个啊。首先先给大家明确了，它的成分特别纯粹，只含有关节需要的营养物质，和咱平时吃的钙片维生素啊这些日常的营养品是不冲突的，完全可以搭配着吃。当然了，每个人的身体情况是不一样的，如果有特别特殊的情况，建议服用前先问问这个专业人士的意见。这么贴心的设计，就是想让更多的叔叔阿姨都能够放心的养护关节。市场价格149元一瓶的筋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的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前20个特惠还剩7个啊，赶紧打
3: 400-710-2874，400-710-2874。
0: 各位叔叔阿姨，现在要赶紧告诉大家一个紧急的消息，刚才导播告诉我，前20名打进电话呢再减20元的特惠名额，现在只剩下个位数了，这几个名额抢完呢，所有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就只能享受49元的优惠价了，再也没有29元的这个价格了。现在的热线电话呢已经响个不停了，很多叔叔阿姨都想抢这最后的特惠名额。大家可以想一想啊，平时这样一瓶补充关节营养的净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市场价就要149元，今天不仅直降100元，只要49，而且前20名打进电话还能再减20元，只要29元。这样的机会真的是千载难逢，很多叔叔阿姨都是一次订4瓶啊6瓶啊，有的还帮自己的老姐妹老同事一起订，因为大家都知道啊，这个价格到底有多划算，不要等到最后一个名额被抢了才后悔当初为什么没有早点打电话。现在拿起电话拨打
1: 400-710-2874，
0: 还有机会抢到这29元的特惠名额。市场价149元一瓶的净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呢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前20名特惠还剩下最后一个名额，抓紧拨打
1: 400-710-2874，400-710-2874。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价。节目一开始啊，必须跟大家通报一个情况，咱们前2天组织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团购活动啊，因为听众朋友订购特别热情，基本都是5盒10盒按组购买，所以库存当天就告急了。好在啊，这次厂家特别给力，答应了把活动再延续几天，而且呢加1元多送1盒的福利依然有效，所以今天听节目的朋友得赶紧抓住这个机会了，订购热线已经开通
1: 400-710-3893，400-710-3893。
2: 没错，我听工作人员说了啊，很多听友都讲了，铁棍山药、红豆、薏米这3样营养食材的好处不用多说了，大家都知道。所以，但凡是一早上脸肿得像发面馒头，眼皮沉得睁不开，嘴里发苦发涩，刷完牙还觉得都没有味儿，连早饭都吃不下的朋友，订上一组绝对不会后悔。
0: 还有的朋友呀，平时遛个弯儿买个菜走2步就累得慌，腿沉得抬不起来，得歇好一会儿才能缓过来，这到了下午呀，坐在沙发上他就犯困，脑袋昏昏沉沉的，连电视啊都看不住，眼皮一个劲儿的往下耷拉。 更有甚者呀，大便粘马桶，冲好几回都冲不干净，肚子的还总胀气，胀得厉害，说出来呀都觉得有点难为情。

0: 您的朋友，也建议您订上一组，给自己好好调理一下脾胃弱、湿气重的问题。
1: 对，咱们这款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的特点就是不寒凉。大家都知道啊，这个普通的薏米粉性质偏寒，很多人喝了之后胃里不舒服、拉肚子，不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体质。但是咱们这款经过科学配比，温和不刺激，不管是肠胃敏感的还是体质偏寒的叔叔阿姨啊，长期喝都能放心。其次，原料是实打实的，不掺假不凑数，咱们用的是河南焦作温县的铁棍山药。这大家都知道，温县是这铁棍山药的地道的产地，那里是土壤肥沃，气候适宜，种出来的铁棍山药啊，这是又糯又香又甜，营养成分高。还有呢，叔叔阿姨最关心的这个配料问题啊，咱们这款粉呢，无蔗糖，无防腐剂，无香精，配料表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不管是有血糖问题的叔叔阿姨啊，还是肠胃敏感的家人呢，都能放心喝，不用担心对身体有负担。
0: 没错，而且呀，咱们这款粉方便快捷，不用熬，不用煮，省时又省力。早上起床啊，烧一杯开水，一冲30秒就能搞定，喝完就能够出门遛弯啊，买早饭。下午犯困的时候再来一杯，暖暖和和的喝下去，解乏又舒服。出门呢，走亲戚旅游呀，装两包放在包里，随时都能冲着喝。
1: 这么方便又好用的产品呢，今天给叔叔阿姨们的专属福利更是给力到没话说。咱们就直接报这个底价，不玩任何数字游戏。这款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市场价59元一盒，平时单买1分钱优惠都没有，今天专属活动按组订购5盒立减100块钱，而且呢，前50名打进电话的听友加1块钱再多送一盒正装，一共是196元，就能到手整整6大盒。如果您按市场价买，就得354元了。今天直接为您省下了一半还多的钱，相当于花了3盒的钱买到了6盒，太划算了。注意的是啊，送的是正装，不是小样，也不是试用装，实打实的一盒，赶紧抓住这波福利。订购电话
2: 400-710-3893，400-710-3893。
0: 没错，我再跟大家强调一遍啊，前50名订购的朋友加1元多送1盒的名额，抢完立即就停止了。想要的赶紧记好订购电话：
3: 400-710-3893，400-710-3893。
1: 可能有听友会问呢，啊，这款粉真的有这么好吗？我给大家说句实在话，咱们很多老用户啊，给我们发来留言说，喝了之后浑身不发沉了，肚子也不胀气了，一整天有精神。不用再喝咖啡喝茶解乏了，既健康又放心。咱们不夸大不忽悠，用户说的都是实实在在的感受，就是啊，这个身体舒服多了，这就足够了。
0: 是的，咱们有正规厂家生产，每一盒呢都有质检报告，质量有保障。现在呢，已经有不少叔叔阿姨拨打热线订购成功，并且享受了加1元多一盒的福利。工作人员说，名额越来越少，抢完就要关闭热线了，再想要就只能等下次了。咱们再重复一遍优惠呀，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市场价格59元一盒，买5盒立减100元，前50名订购的朋友呀，加1元多送1盒正装，市场价需要354元，今天呢直接为您省了一半，196元到手6大盒。订购热线
3: 400-710-3893，400-710-3893。
1: 您要是一次订购2组，一家人能喝大半年，平均下来每天才花1块多钱，换来身体的舒服，那真是太值了。真心觉得这么好的产品，这么划算的价格，叔叔阿姨们应该多囤一些，自己喝送家人喝都特别有面子，也特别实惠。热线电话
2: 400-710-3893，
1: 这是一刻都没停过，加1元多送一盒的福利呀、啊！哎，现在也只有最后不到20个名额了啊！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别再犹豫了，赶紧拿起手机，晚了真的只能原价买了。
2: 400-710-3893，400-710-3893。
0: 为什么咱们今天的活动这么受欢迎啊？因为身体舒不舒服，只有咱自己最清楚。 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呀，平时啊是这也舍不得那也舍不得，给孩子们花钱眼都不带眨的。

0: 是轮到自己调理身体，就一拖再拖。结果呢，早上脸肿，中午犯困，走路腿沉，这些小毛病是日积月累，难受的是自己。今天啊，这一点点的投入，一天也就1块多钱，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让自个儿过得舒坦，走路有劲儿，吃饭有味儿。
1: 说的太对了，咱们一盒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正常能喝半个月，6大盒就是整整3个月的量。您花196元调理3个月，算下来一天才花1块多钱。清晨脸浮肿消了，眼睛睁得敞亮了，出门遛弯步子带起一阵小风，下午精神头也足得很，整个人像从这个泥沼里拔出来一样，从头到脚都轻快透了。这种状态您想要不？那就赶紧拿起手机拨打订购热线参与活动吧，
2: 400-710-3893，400-710-3893。
0: 咱们这个优惠可不是天天都有的，今天呢是厂家特意批了80个名额做福利推广，说白了就是赔本赚吆喝，所以呀才有了这个力度。买5盒立减100元，前50名加1元多送1盒，196元到手6大盒。看着后台剩余的名额是一个接一个的减少，我这心里呀都替还没打进电话的叔叔阿姨着急。所以您真是想要的话呢，现在就赶紧拨打电话，别再等了。
3: 400-710-3893，400-710-3893。
1: 有人打电话问呢，喝这个粉儿是不是就不能吃别的了？是不是饮食就要注意很多呢？我告诉大家呀，完全不用。这款粉呢本身就是食品，不是什么药，没有忌口这一说。您早上喝上一杯当早餐或者是当加餐都行，该吃饭吃饭，该吃菜吃菜。它只是一款调理用的健康食品，帮您的脾胃动起来，让湿气慢慢排出去，就这么简单。喝一包胃里就舒服了，身上轻快了，顺其自然的就把这身体调理好了。
0: 是的，作为日常调理呀，它能稳定的改善体质。今天呀给自己一个机会体验一下这个价格，以后呀您肯定还会再来找的。目前库存不多了，后台数据显示的前50名额外赠送的福利眼看就要结束了。再强调一次价格，1盒59元，买5盒减100元，196元能买到6盒正品，这真的是非常的划算。订购电话
3: 400-710-3893，400-710-3893。
1: 热线开通最后5分钟啊，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选用了温县道地的鲁土铁棍山药，配上红豆薏仁，温和祛湿不寒凉，专为中老年人体质调配，市场价格59元1盒。今天按组订购5盒立减100块钱，前50名打进热线的朋友啊，加1块钱多送1盒正装，196元到手6大盒，相当于打了55折。这力度您算算一年能有几次？我再给还没有记住电话的叔叔阿姨报一遍订购热线：
2: 400-710-3893，400-710-3893。
0: 时间不等人，名额马上清零，别再犹豫了。为了您自己的健康，赶紧拿起电话吧，
3: 400-710-3893，
0: 我们期待您的来电。
4: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您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亮了？不是那种中间醒一两次的觉，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的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脑袋一挨枕头10分钟就睡着了，一睁眼就是早上6、7点，神清气爽。现在呢，9点上床，11点还在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1、2点准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盯着天花板等天亮。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天不亮就醒了，一看表啊，才4点多，想再睡一会儿，脑子却越来越清醒。很多人呢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觉少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觉少，这是您的睡眠系统在向您发出求救的信号。人的睡眠啊，就像手机充电，年轻时候就是快充，插上啊就充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就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有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果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一次呢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市场价149元1瓶，今天电台普跌价只要29元1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
1: 400-710-2876，400-710-3896。

0: 8768-76。
1: 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不亏啊。
0: 400-710-2876，400-710-2876。
2: 嗯，咱们的睡眠呢，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那这套程序呢，是需要一个启动开关的，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呢，天一黑啊，其实身体自己就开始分泌这些物质了，告诉大脑该睡了。但是45岁以后呢，身体自己产生这些睡眠开关材料的能力就会开始下降，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助眠物质呢已经所剩无几，这个时候您躺下，大脑接收不到该睡了的信号，他还以为呢是在白天呢，继续在那转，这就是为什么您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根本原因。半夜醒了也是一样啊，大脑没有接收到继续睡的指令，它就直接开机了，开始呢放电影一样的过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调理睡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生方式，里面包含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把安神助眠啊需要的滋养呢是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啊，市场价呢是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块钱，但是呢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一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
3: 400-710-2876，400-710-2876。
1: 睡眠问题啊，其实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是它在一点点消耗您的精气神儿。您想想啊，以前早上起床啊，精神头足，出门买菜、遛弯、下棋，一天安排得满满当当。现在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头是沉的，眼皮是肿的，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以前啊，跟老邻居聊天有说有笑，反应快，话也密。现在人家说句话，您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以前带孙子孙女儿陪他们跑跑跳跳不嫌累，现在啊他们闹腾一会儿您就心烦意乱，只想找个地方清静清静。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倒没有睡好，实际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问题，是您的精气神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好好修一修，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哈。电话抓紧打
0: 400-710-2876，400-710-2876。
2: 您可能会说29块钱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质量不行？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国药药材出品，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严格的标准的。您打开瓶子的盖子，你就能够看到啊，膏体浓稠，颜色呢是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拿小勺呢挖一勺温开水，你这样一冲它就能够化开，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呢，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睡眠调理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是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哦，卖完就没有优惠了。电话
3: 400-710-2876，400-710-2876。
1: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睡眠调理上总喜欢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儿数羊。睡眠问题啊，它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脏腑要和，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啊，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那营养能够均衡吗？均衡不了。那今天这一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 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去瞎琢磨哈。而且这次的价格呢，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

0: 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市场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
1: 400-710-2876，400-710-2876。
2: 睡眠的问题啊，真的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拖着就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呢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头昏脑胀，哪哪都不舒服，才想起来要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呢已经形成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其实受的罪呢也是多得多。就像是一台机器，小的问题的时候啊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大问题了拆开来修，费时费力还费钱。那咱们现在呢就是趁着说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的阶段啊，花个29块钱给我们的睡眠加价营养，它就能陪您呢多过几年舒坦的日子。等到真的整宿整宿的睡不着了，花多少钱啊也买不回倒头就睡的这个本事了。这个道理呢我相信啊您比谁都明白。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不光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够锁定国药药材金装版的正品保证。不过您得抓紧，这个名额呢是先到先得的，您先打进来占住，后面哪怕再多花几分钟去了解啊，这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电话
3: 400-710-2876，400-710-2876。
0: 那如果您还在犹豫啊，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一宿没睡好啊，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哈。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心里啊先犯怵，怕自己没精神，怕坐那儿打瞌睡。以前老伴儿让陪着逛超市，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走一会儿就犯困，只想找个地方靠着。以前啊孙子孙女儿让讲故事，您声情并茂讲半天，现在讲两句啊就哈气连天，脑子转不动。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是疲惫让您有心无力。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
1: 400-710-2876，400-710-2876。
0: 最后呢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多位经典食材的配伍，高脂形态，酸酸甜甜好坚持，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一次性补齐，蔗糖没有检出，怕糖的朋友可以放心喝，只要您现在拨打
1: 400-710-2876，400-710-2876，
0: 就可以锁定这个29元的补贴名额。您先打进来占住，再慢慢听，慢慢了解，绝对不晚。节目结束后再打进来，可就恢复市场价了。以后的话呢，为了您可以睡得着、睡得沉、醒得来、有精神，这个电话您现在就要打
1: 400-710-2876，400-710-2876。
4: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那些承载记忆的老歌，总能在不经意间撩动我们的思绪。那些爱过的、痛过的、喜过的、悲过的，随着音乐早已不能自已。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傅晨，哪个系的？大学有喜欢的人？
2: 他喜欢你呀、啊、
1: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3: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4: 记忆之门，
0: 重温
4: 重温
0: 往日情怀。

一首怀旧老歌，仿佛有一种特别的魔力，能够瞬间牵动我们的情绪，重回那难忘的岁月。

悠悠岁月，往事历历。在熟悉的旋律中，我们感受着岁月流转的美好与感动。

0: 最喜欢的歌就像是最喜欢的人，在某一个时刻心里只惦记某一个人，是一些怦然心动的感触。一个人的夜晚，随便翻开哪首，时代和情感就从那个点弥漫出来。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2: 现在的你是否往往会想到很多个如果，如果当初做了那件事儿就好了，如果选了那条路就好了，如果我们不断回想，如果当初做了另一个选择，如今的生活是否会更好。然而时间不会回头，人生没有如果，一直沉浸于过往的遗憾，不仅无法挽回已然错过的，还会失去本该得到的。其实每条路上都会有风雨和坎坷，也会有阳光和坦途，没有人能选出一条完美的路，我们能做的是脚踏实地的走好当下的路。所以别太沉湎于过去，更别后悔当初的选择，勇敢作别过去，才能轻松奔赴美好的未来。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人生没有如果，但有未来。

现在的你是否往往会想到很多个如果，如果当初做了那件事儿就好了，如果选了那条路就好了，如果我们不断回想，如果当初做了另一个选择，如今的生活是否会更好。然而时间不会回头，人生没有如果，一直沉浸于过往的遗憾，不仅无法挽回已然错过的，还会失去本该得到的。其实每条路上都会有风雨和坎坷，也会有阳光和坦途。

没有人能选出一条完美的路，我们能做的是脚踏实地地走好当下的路。所以别太沉湎于过去，更别后悔当初的选择，勇敢作别过去，才能轻松奔赴美好的未来。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人生没有如果，但有未来。

0: 电台资深 DJ， 专属音乐典藏。一个人的夜晚，唱机缓缓打开。
1: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如果声音还记得，
2: 现在的你是否往往会想到很多个如果？如果当初做了那件事儿就好了，如果选了那条路就好了，如果我们不断回想，如果当初做了另一个选择，如今的生活是否会更好？然而时间不会回头，人生没有如果，一直沉浸于过往的遗憾，不仅无法挽回已然错过的，还会失去本该得到的。其实每条路上都会有风雨和坎坷，也会有阳光和坦途，没有人能选出一条完美的路，我们能做的是脚踏实地的走好当下的路。所以别太沉湎于过去，更别后悔当初的选择，勇敢作别过去，才能轻松奔赴美好的未来。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人生没有如果，但有未来。

现在的你是否往往会想到很多个如果，如果当初做了那件事儿就好了，如果选了那条路就好了，如果我们不断回想，如果当初做了另一个选择，如今的生活是否会更好。然而时间不会回头，人生没有如果，一直沉浸于过往的遗憾，不仅无法挽回已然错过的，还会失去本该得到的。其实每条路上都会有风雨和坎坷，也会有阳光和坦途，没有人能选出一条完美的路，我们能做的是脚踏实地的走好当下的路。所以别太沉湎于过去，更别后悔当初的选择，勇敢作别过去，才能轻松奔赴美好的未来。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人生没有如果，但有未来。

是什么让生活更有意义？当你的地狱有了一个听众，或者全世界都来做你的听众，当你能及时获得资讯，当讯息能随时跟上你的脚步，当你可以抚平

0: 一个人的伤痛，也可以分享每个人的喜悦。当你走进世界，当世界走进你，生命何其精彩，让我们一起出发。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个人的夜晚。
1: 现在的你是否往往会想到很多个如果，如果当初做了那件事儿就好了，如果选了那条路就好了，如果我们不断回想，如果当初做了另一个选择，如今的生活是否会更好。然而时间不会回头，人生没有如果，一直沉浸于过往的遗憾，不仅无法挽回已然错过的，还会失去本该得到的。其实每条路上都会有风雨和坎坷，也会有阳光和坦途，没有人能选出一条完美的路，我们能做的是脚踏实地的走好当下的路。所以别太沉湎于过去，更别后悔当初的选择，勇敢作别过去，才能轻松奔赴美好的未来。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人生没有如果，但有未来。

人生没有如果，想不留遗憾，找到想做的事就全力以赴。人生没有如果，想不再错过，遇到想爱的人，就大胆表白。

现在的你是否往往会想到很多个如果，如果当初做了那件事儿就好了，如果选了那条路就好了，如果我们不断回想，如果当初做了另一个选择，如今的生活是否会更好。然而时间不会回头，人生没有如果，一直沉浸于过往的遗憾，不仅无法挽回已然错过的，还会失去本该得到的。其实每条路上都会有风雨和坎坷，也会有阳光和坦途，没有人能选出一条完美的路，我们能做的是脚踏实地的走好当下的路。所以别太沉湎于过去，更别后悔当初的选择，勇敢作别过去，才能轻松奔赴美好的未来。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人生没有如果，但有未来。

0: 最喜欢的歌就像是最喜欢的人，在某一个时刻心里只惦记某一个人，是一些怦然心动的感触。一个人的夜晚，随便翻开哪首，时代和情感就从那个点弥漫出来。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现在的你是否往往会想到很多个如果，如果当初做了那件事儿就好了，如果选了那条路就好了，如果我们不断回想，如果当初做了另一个选择，如今的生活是否会更好。然而时间不会回头，人生没有如果，一直沉浸于过往的遗憾，不仅无法挽回已然错过的，还会失去本该得到的。其实每条路上都会有风雨和坎坷，也会有阳光和坦途，没有人能选出一条完美的路，我们能做的是脚踏实地的走好当下的路。所以别太沉湎于过去，更别后悔当初的选择，勇敢作别过去，才能轻松奔赴美好的未来。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人生没有如果，但有未来。

现在的你是否往往会想到很多个如果？如果当初做了那件事儿就好了，如果选了那条路就好了，如果我们不断回想，如果当初做了另一个选择，如今的生活是否会更好？然而时间不会回头，人生没有如果，一直沉浸于过往的遗憾，不仅无法挽回已然错过的，还会失去本该得到的。其实每条路上都会有风雨和坎坷，也会有阳光和坦途，没有人能选出一条完美的路，我们能做的是脚踏实地的走好当下的路。所以别太沉湎于过去，更别后悔当初的选择，勇敢作别过去，才能轻松奔赴美好的未来。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人生没有如果，但有未来。

我们常会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徘徊，不断思忖究竟该选哪一条路。我们能做的是脚踏实地地走好当下的路，因为未来的你会怎样，全在于今天的努力。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0: 重温
1: 重温
0: 往日情怀。

有多少个，在回首时他依然如昨，那些逝水流年里还来不及珍藏的故事，此刻一起慢慢回味。

每一首经典老歌都承载着那段岁月的记忆，激起我们对过去的思念与感怀。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岁月的长河中，时常触动我们的，除了那些记忆深处的故事，还有曾经陪伴我们的老歌。

0: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听众朋友，博物馆呢，它是搜集保管研究陈列展示有关社会历史文化艺术自然科学以及体育竞技等方面的文物或者是标本的文化教育事业机构。那么每个城市呢，都有自己独具特色的博物馆，如今呢，它已经成为了旅游打卡地。我身边的大小朋友啊，每到一处都喜欢先去当地的博物馆看看。那么中国呀，有几大最美博物馆，您知道吗？它记录了最灿烂的时光，如果有时间呢，希望大家都能去看一看。先来说说第一个本身即艺术的故宫博物院。孔子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时光啊，总是一去不返。如果说有什么可以记录时光的，那么一定是博物馆。北京故宫啊，它是中国明清两代的皇家宫殿，也称为紫禁城。它位于北京中轴线的中心，是中国古代宫廷建筑之精华，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木质结构古建筑之一。北京故宫被誉为是世界五大宫之首。它本身呢，就是一件极美的艺术品，四季皆有独有风韵。春风沉醉的时候，故宫也春暖花开了。宫殿墙红叶绿，广场草色青青，一如当年的典雅。夏天临近日暮时，看赤霞丹红，红墙绿瓦，雕栏画栋，宛如天上仙宫。秋日萧瑟时，这深幽之地亦勾起怀古思绪。冬天啊，故宫都在等一场雪，千殿万园裹上银装，朱墙飞白满乾坤。连乾隆都说，人苦冬日短，我爱冬日长。紫禁城四季变化之美，足以担当天下最美博物馆的美誉。第二个就是有情怀的博物馆，苏州博物馆。都说一座博物馆半部江南史，苏州博物馆呢，本身就是一个艺术品。这白墙黑瓦里啊，藏着一个江南的情怀。设计者贝聿铭是苏州名门望族，他曾表示过，这是光与影设计出来的，他向自然借光，做到让光影在一天内四季当中啊，都呈现出不一样的变换。苏州博物馆里面的展品大多是苏州本地出土的文物，很有本土的特色。这些江南历史的文物正是苏博最有情怀的地方。第三个呢，就是文化的源头——中国文字博物馆。都说没。

呢，中国历史会少2000年。汉字它走过了多少岁月，中国文化就趟过了多少风雨。汉字的发明啊，它是中国历史当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传说仓颉造字，天雨粟，鬼夜哭。在河南安阳的中国文字博物馆里，陈列了甲骨文卜辞、青铜玉石铭文、书法竹帛、雕版印刷，文字发展的脉络全部展现出来了。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卜甲，3000年前的汉字刻在一片龟甲之上，千年之后，华夏的子孙依稀可辨认。四大文明古国的文字里啊，器形文字、印章文字、象形文字早已是泯灭在历史灰尘当中，唯有汉字演化至今。或许这间博物馆并没有震撼的藏品，但是刻在器皿、竹帛、宣纸上的那一个个跳动的文字便是最好的藏品。第五个就是能撸猫的别墅——观复博物馆。每个文人、每只猫其实都能为文化贡献点什么。马未都的观复博物馆呢，是中国第一家私人博物馆，也是一座像家的博物馆。观复博物馆呢，像个文人的居所，庭院深深，芭蕉绿，樱桃红。作为私人博物馆，里面的藏品也很生活化，有家具、门窗、陶瓷工艺品。与其他博物馆最大的不同就是可以在里面撸猫，他为猫们专门设立了办公室和别墅。这些猫啊，在明朝的黄花梨罗汉床上睡觉，在清朝紫檀宝座上闲躺，它们静谧的气质与博物馆融为一体，猫啊成为博物馆活灵活现的藏品。第六个就是陶俑博物馆。公元前236年，时年24岁的嬴政横扫六国，建起了一个统一的国家。这个军队呢，就是他引以为豪的功业，所以在他死后也带了进去。里面的陶俑个个如真人般，带甲者100余万，千乘万匹，安静地伫立在土坑中。第七个是能吃的博物馆，天津岳维先博物馆。都说艺术啊融于生活，生活就是艺术。天津呢就有一家博物馆，既是餐厅也是博物馆。天津岳维先博物馆1936年建成，是一家经营粤菜的餐馆，但是里面呢却有不菲的文物，共计100多种，3000多件，包揽了中国各个朝代的青铜、陶瓷、玉石和木雕。在这里面就餐呢，真正能够做到把艺术融于柴米油盐。第八个就是最孤独的博物馆，张之洞与武汉博物馆。博物馆记录了张之洞与武汉的近代史。博物馆里的张之洞比起历史课本上影像中的张之洞啊，就显得更为真实了。博物馆最独特的展品呢，是一本钢制的书，上面记录的是张之洞推进洋务运动时来自社会各界攻击和质疑。第九个就是藏在水中的珍宝，重庆涪陵的白鹤梁博物馆。重庆涪陵的白鹤梁博物馆最有趣的地方呢，就是它的宝藏啊藏在长江的江心，你必须坐着近100米的浮梯沉到40米深的江底。在那儿啊，你可以看到一块大石头，大石头上刻满题刻诗文，最为著名的是黄庭坚的《因有白鹤游戏》，也叫白鹤梁。白鹤梁是世上最早的水文站，涨水则隐没江底，枯水则水落石出，见证了长江上游1200年来的水位变化。第十个要介绍的是江西高安元青花博物馆。说青花入瓷永不凋零，中国的传统色呢一直是红黄，青色从来不是。从元代开始，青花就出现了。元朝不过100年，艺术品呢多毁于战乱，所产的也不多。但是江西高安元青花博物馆之所以珍贵呢，是因为它这里出土的元青花呀数量多，品质高。这里一下子就出土了完整的礼乐、射御、书数、梅瓶套装，而且呢还是带盖的。元青花传世啊本来就极少，凑足一对儿都很难，更何况是一套呢。第十一就是装满星星的天空上海玻璃博物馆。上海玻璃博物馆呢，原来是上海轻工玻璃公司的车间，整座用金属与玻璃搭建的，里面有个特别的作品叫天使在等待，一双玻璃翅膀后来被两个孩子折断，但作者呢还是把折断后的作品展示出来，并且呢改了个名字叫折。听众朋友，人生中总有些人或事值得我们记住，记住二字就是博物馆存在的意义。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1: 不读诗词，不足以知春秋历史；不读诗词，不足以品文化精粹；不读诗词，不足以感天地草木之灵；不读诗词，不足以见流彩华章之美。国学智慧诗词栏目，永远的春华秋。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来读唐朝陆龟蒙的诗《秋河》，同时跟大家说说这首诗里隐藏着的故事。《秋河》，唐·陆龟蒙。蒲茸成露有佳色，蕉叶树烟如笑颦。盈盈一水不得渡，冷翠一香愁向人。这是唐代诗人陆龟蒙的一首咏物诗。那么这首诗最绝妙的地方呢，在于它以衬为巧思，它不直接写河，但是能处处见到河，在清冷意境当中藏着细腻审美与淡淡的惆怅，以河自喻，保持独立品性与高贵人格。诗的一开始，蒲茸成露有佳色，蕉叶树烟如笑颦，这两句啊，就是说蒲叶的嫩芽沾着露水，呈现出美好的姿色，蕉白的叶子萦绕着雾气，如同在模仿荷花，娇美却显逊色。诗人先写蒲草的美好，是嫩芽沾露，色泽清新；再写蕉白的美好，是叶片缠雾，姿态朦胧。之所以先写这两件事物的美好，其实呢，是为了衬托出河之美好。而且秋河的美好没法学，如果非要学，倒有点像东施效颦的意思。接着写盈盈一水不得渡，冷翠一香愁向人，这两句是说一片盈盈相隔的秋水无法渡过，那清冷的翠色与残留的幽香带着愁绪迎面而来，这是写秋河之品性。这两句呢，是从人的视角切入，情景相融。你看盈盈一水，它化用古诗盈盈一水间默默不得语，既写秋水相隔的实景，也暗含着欲进河而不得的距离感。冷翠一香，说荷花的品性清香意远，冷艳动人。冷翠呢，它是在视觉上写荷叶带秋寒的绿，一香呢是嗅觉上写荷花残香，一冷一幽，勾勒出荷花凋零风骨犹存的样子。愁向人三个字把景物的清冷转化为人的主观情绪，表面看呢是秋河之愁，实则呢是说诗人之愁。美好的事物总是那么的短暂，我们要学会告别，学会接纳，学会独立。整首诗没有一个字说到河，却以蒲蕉为衬，以水香为引，把秋河之美好和秋日之清愁写得含蓄动人，把咏物诗不急不离的高妙境界推向更高一层。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有个成语叫惨绿少年，乍一听呢它很惨很绿，但是您知道它的原意到底指的是什么吗？好，今天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惨绿少年啊，它原来指的是穿着暗绿色衣服的年轻男子，后来呀就引申为讲究装饰的年轻男子，有时候呢它是指风度翩翩的年轻男性。这个成语呢它是出自《幽闲鼓吹》这本书，这里的惨呢是一个通假字，它是指色彩暗淡，惨绿它是浅绿，它是指服装的颜色，并不是悲惨的意思。张固在《幽闲鼓吹》这本书里啊写了一个有趣的故事，说唐代的宰相刘晏的女儿嫁给了礼部侍郎潘岩，生了儿子户部侍郎潘猛阳。他的母亲觉得呀，儿子的才干不够，无能这个高位，总有一天要惹事儿。儿子不服气，说同事们呢都跟我差不多，谁也不比谁强。母亲不信，于是呢就叫儿子请了同僚们回来吃饭，他就躲在屏风后面啊偷偷地看这些少年，看完之后放下心来，说果然都不是什么好货色，独独又问莫作惨绿少年何人，原来是补缺杜黄长。潘夫人感慨啊，此人气宇不凡，将来必然成为一代名相。这个惨绿少年杜黄长果然争气，后来果然荣登宰辅，一反过去朝廷对藩镇的软弱姑息，力主以法度整顿诸侯，在不长的时间内即讨平西川下随各处的叛乱，让唐朝的威名大振，这就是著名的元和中兴。而唐宪宗都说全是杜相的功劳，不过杜相呢虽然政治态度强硬，生活上呢却雅淡宽仁，修养极好，所以惨绿少年这个词呢就是指虽然身份低微无华服容身，但是气质谈吐风度自是不俗的意思。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
1: 生态香樟绿，
2: 厚重马蹄金，
1: 秀美杜鹃红，
2: 晶莹青花蓝。
1: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AM 729，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晚安。

这财务贼他们不分青红皂白啊，结果到这儿把正义之士给一顿揍，把财务淫贼给救了，所以大伙又觉得这四个是个坏人，邪怪邪派。学艺20年，正邪不分，这四个主行走江湖，但他们走江湖啊是神龙见首不见尾，一会儿嚓在广东呢，一会儿杀到了云南了，第二天早晨一睁眼睛人家在河北呢，再一眨眼珠干到关东黑龙江那边去了，刚一转身你还没等没过弯呢，嗖他又跑到浙江去了，你睡醒一觉一睁眼睛他在美国呢，你说所以神龙见首不见尾，江湖上也没有人跟他们深交，也没有人跟他们深来往，所以造成了这四个人很神秘，又不知道他师父是谁，书中暗笔交代这四个人的师父福姓东门呢、啊、他福姓东门，字妲己，东门妲己，这老太太有个外号叫九尾妖狐，说这个是不是《封神演义》里边那个大狐狸精妲己呀？那个是《封神演义》里的，我这是清朝康熙年间的。这老太太福姓东门，字妲己。妲己这个名字很好听啊，很有女人味儿。什么玉环呢？你看杨玉环、妲己、西施，是吧？哎，这都非常有女人味儿的名字。你像李清照，那诗人也女的，她就没有那女人味儿。但是她有才女啊，她是个才女啊，梁红玉，哎，那女人的名字，男人的性格，这妲己的名字很好听，像虞姬，这个起名字可了不得啊，起出那个女人的名字都跟男的似的，有的人家那个起那名字小家，起出那个女人的名字都跟男的似的。有的人家那个起那名字小家碧玉，确确实实透露出女人味来。这位东门妲己就为妖狐，武功奇特，提起他在江湖上没有人能了解到的，不知道啊这位妲己究竟有多高，功夫有多深，说高到什么程度，深到什么程度，我说一个人在《佟林传》这部书里大家都熟悉，也就是我的开篇打不死李玉和的第一部，有个毒虫老人，这个东门妲己是毒虫老人的亲妹妹，你说他们功夫得多高吧。那么有个人物就是七毒蛇妖，那七毒蛇妖啊是他徒侄，你看看他的功夫得什么样。那么东门妲己到底功夫如何，日后咱们自有交代，单说这四怪力，就这四个大怪物，也就是朱元璋、刘邦、李世民、秦始皇，这今天不怎么就来到了铁桥寺干嘛呀，要两头打，先打佟林，然后打这小诸葛罗列，挑战东西南北四昆仑，用那秘府传音，你们上来吧，南北东西四方侠纵身行，到的当场这就伸上手了，哎呦，惊天地泣鬼神呐、啊！乌烟瘴气，尘土飞扬，啪啪啪啪啪啪啪，院当中啊，真是杀气要冲天而起啊！那是由地上打到房上，由房上打到树上。这里边暗笔交代，四昆仑已然使足了全力，但是。这四怪没有拿出自己的权力，就这样四昆仑就感觉到鼻娃鬓角已然见汗，这四个人的功夫实在是太高了，边上那小诸葛罗列对个的也就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同海川，海川瞠目结舌呀，心中暗想，我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是任重道远呐、啊！看起来高人实在太多，就在这时。

0: 二轮轴现场爆发出一个惊天的响动，预知详情下集再说。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孙一演播的传统评书那一本铜铃传，今天就播送到这儿，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听众朋友，有句俗话叫风马牛不相及，它是比喻事物啊彼此毫不相干。那您知道这句俗话是怎么来的，它又和我国古代哪位名人有关呢？好，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在齐桓公的统治下国力强大，联合了几个国家的军队出兵南下，将蔡国击败了。击败蔡国之后，齐桓公又率领联军继续向南，打算进攻楚国。齐桓公的军队呢，刚到楚国的边境，就有士兵啊前来禀报说，大王，楚国派使者前来求见。齐桓公下令召见使者。楚国派来的使者呢叫屈完，是当时楚国很有才能的一位大臣。他对齐桓公说，大王，您的国家在北方，我们楚国在南方，两国各处一方，就好像马和牛这两种动物，马是逆风行走，牛是顺风行走，风马牛不相及，根本挨不上边呐。不知道大王此刻出兵进攻楚国，到底是因为什么呢？齐桓公觉得屈完说的有道理，但自己的军队呢，不能白跑一趟啊。于是呢，他就派自己最得力的大臣管仲出马，让他把屈完吓跑。管仲一上来呢，就给楚国来了一个无中生有的罪状，说楚国已经长时间没有向中央进贡了，我们齐国呢就是为了这个来的。管仲还威胁屈完说，你也看到了，我们齐国联军的实力啊这么强大，你们啊别再做无谓的抵抗了。屈完呢，他也是一个有骨气的人，他反驳说，如果齐国凭借仁德征服我们，那么楚国一定是心服口服，可是你们要非要用武力去发动战争，那么我们楚国也不是好惹的。楚国的边界有连绵万里的高山，可以作为城墙，高山前面流过的汉水就是我们的护城河，齐国的军队再多，我们楚国都能对付得了，要是真打起来啊，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屈完说了这么一番话之后，让足智多谋的管仲也无言以对。齐桓公一看攻打楚国占不了什么便宜，就收兵回国了。后来呀，人们就用风马牛不相及来比喻两件事物啊是毫不相干的。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1: 越过时间和空间的距离，直面那些优美而浪漫的诗句，唯美解读古典诗词，用心体会传世经典。诗词之美，在于情真意切，在于直指人心。千古华章，一生真爱。国学智慧诗词栏目，永远的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来读清朝袁枚的诗《苔·其一》，同时呢跟大家说说这首诗里隐藏着的故事。《苔·其一》，清·袁枚。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听众朋友，我曾经在梁晓声的一本书里头呢，看到了他转述一个大一学生说的话。大一学生说，如果在30岁之前，最迟在35岁之前，我还不能使自己脱离平凡，那么我就自杀。刚刚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啊，我感觉到脊背有些发凉，甚至疑惑，做一个平凡的人真的那么让人沮丧吗？不知从何时起，平凡的似乎成了人们避之不及的词语。心怀傲气的青年不怕死，最怕平凡。望子成龙的父母总是嘱咐子女呢要出人头地，在很多人心里啊，仿佛只是平凡的活着就失去了人生的意义。但是路遥也曾说过这么一句话，说我们总是习惯于被王者震撼，为英雄眼泪，却忘了我们每个人都要归于平凡。人们常常标榜英雄，却忘却了普普通通才是人群当中的大多数。与其用一生去对抗平凡，倒不如将眼前的日子过得圆满。清朝的袁枚出生于一个落魄的书香家庭，他也早早就立下了考取功名、成就不凡的壮志，也曾抱着极大的热情啊，在县令的小官职上为百姓啊做了不少的实事。只是官场虚伪不堪，袁枚实在不愿苟且。34岁的他就毅然选择了辞官，离开了曾经理想的出仕之路。袁枚又积攒的俸禄购置随园，又把它设计重建，经费不够了，他就把园林的田地池塘出租，又自己跑到外地做了几年县官，十来年才终于把随园呢改造完。辞官归隐50载，他印约撰写各种诗文，印刻销售自己的文集，在随园里开私塾招生授课。袁枚写的这首小诗啊，正是袁枚他一生最好的写照。在没有阳光的阴蔽处，青苔生长得无声无息，苔花轻轻小小，虽是最不起眼的存在，却也总是开放的那样淋漓。其实生活呢，最需要一颗平常心。小时候呢，总以为自己会成为盖世英雄，长大以后才意识到自己也不过是世间最普通的一个。只有接纳了自己的平凡与渺小，才能更加坦然地去努力去创造。其实平凡的日子啊，并不会永远灰暗，它会带光芒的。每当心情低落的时候啊，我就会想起汪曾祺先生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人不管走到哪一步，总得找点乐子吧，想一点办法，老是愁眉苦脸的干嘛呢？你看平平无奇的生活里啊，总是要找到点乐趣才算对得起自己。当初汪曾祺被安排

来到西山种树。那时候的伙食呢，只有两个干馒头，一块大腌萝卜。最讲究吃的汪曾祺当然是接受不了这些，怎么办呢？秋天山上呢有酸枣，他就去摘枣。草里啊趴着蝈蝈，他又去烧蝈蝈。再艰难的生活呢，到他那儿总是热腾腾的。汪老用他的一生啊向我们诉说，越平凡的生活越要爱着点什么，因为世间最为普通的事物都是平中显奇，淡中有味的。不管遭遇到什么，我们今天依旧应该快活。若有汪老那般温和与热情，再平凡的生活也能散发出点光来吧。平凡才是生活的底色。曾看到有人问呢，如果注定要一生平凡，那活着又有什么意义呢？就像毕淑敏说的，人生本没有什么意义，人生的意义在于我们要努力赋予它的意义。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无关，生活呢要由自己来决定，与是否平凡是无关的。若能够让平凡的日子开出花朵，就已经足够了不起了。林清玄也说过，平凡者就是平顺安常知足。平凡人的一生啊，就是平安知足的一生。平凡与其说是一种标准，其实它更接近于一种心境。安于平凡并非自甘堕落，而是无论身处怎样的境地，依然能够保持知足与平和。没有人生来就是英雄，却总有人用平凡成就伟大。我们无需去追逐，去羡慕，只需怀着一颗赤子心，热爱着，体味着近在眼前的生活。听众朋友，愿您头顶星光，脚踏山河，历遍繁华，终能觅得平凡之味。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听众朋友，辣椒呢，它不仅是一种营养丰富的蔬菜，色味俱佳的调味品，而且呢，它是一种能够治疗多种疾病的良药。许多人对辣椒呢有一种特殊的嗜好，甚至流传着辣椒好，一餐无它不得饱的谚语和没有辣椒不成菜的说法。但是辣椒吃得过多对身体也是不利的。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说说鲁迅卖奖章买辣椒的故事。鲁迅在南京读书的时候，卖金质奖章买辣椒的故事虽然过去了很多年，但仍被人们作为砥砺奋进的美谈。那是1881年9月25号，鲁迅生于浙江绍兴一个官僚地主的家庭。13岁那年呢，他原来在京城做官的祖父因科举考试舞弊案被囚禁，此后呢，他的父亲又长期患病，终至死亡，家道中落。1898年，刚满17岁的鲁迅考入南京江南水师学堂，第二年呢，又转入南京陆矿学堂。这两所学校啊，都是洋务派为了强名富国而兴办的。除了国文之外呢，还开设了数学、化学、物理等等传授自然科学的课程。当时南京陆矿学堂为了鼓励学生勤奋学习，每次考试啊都要发奖学金，分铜牌、银牌、金牌三个等级。国文每周考一次，其他的课程是每月小考一次。按照学校的规定啊，每次考试的优胜者发给3等铜制奖章一枚，每3枚3等的铜制奖章可以换一枚2等的银制奖章，每3枚2等的银制奖章可换一枚头等的金制奖章。鲁迅呢，在班里头是年纪最小，学习最用功，成绩最优秀，每次考试各科成绩都名列前茅。在历届班级的同学当中，得过金质奖章的只有鲁迅一个人，学校呢也不过2-3个人。那么鲁迅得了金质奖章之后呢，并不把奖章珍藏起来作为纪念，或者是作为炫耀自己学业的凭证，而是把奖章拿去卖了，陆续买进了一大串一大串的红辣椒和一些书籍。鲁迅自小呢就不吃辣椒，他的母亲做菜的时候呢也从来是不放辣椒的。为什么一到南京就养成了吃辣椒的习惯呢？据鲁迅的好友回忆，他在南京读书的时候没有余钱制衣服，以致夹苦过冬，棉袍破旧的可怜，两肩部已经没有一点棉絮了。他爱吃辣椒，我当初曾问他何时学会吃辣，他只答道在南京读书时，后来才告诉我因为夹苦过冬不得已吃辣椒以御寒气，渐渐成为嗜好，因而害及胃的健康，为毕生之累。当时南京的冬天呢比绍兴要冷，鲁迅卖奖章的钱呢，按理说买棉衣比卖辣椒御寒要划算得多。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每逢鲁迅读书到深夜的时候，上下眼皮子在打架，寒气又逼人，他就摘下一个辣椒放在嘴里嚼个不停，顷刻间汗冒泪流，不仅驱走了寒气，也振奋了精神，没有了睡意，他又继续攻读了起来。这真是经得寒窗苦，方得人生甜呐。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渴望。曾经渴望的是因为尚未领悟，后来不再需要的是因为已经看透。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京视频 APP 继续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分享健康知识，关注健康资讯，将健康快车驶向微时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微健康。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节目，我是黄桦。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来说说荠菜以及荠菜如何养生。荠菜呢，不仅是老百姓喜欢的俗菜，它也是历代王公贵族文人墨客争相品尝的雅菜。你像唐代呢，它就是宫廷当中春日春盘当中的主要内容。辛弃疾有一首词就写道，城桃李愁风雨，春在头荠菜花。荠菜啊，它含有多种对人身体健康有关的重要成分，其中每百克含蛋白质是4.24克，脂肪0.32克，糖4.8克，钙是0.3克，

还有磷0.06克，维生素 C 的含量呢比大白菜要高出2.5倍以上。维生素 B2 的含量高于雪里红，它是居蔬菜之首。叶绿素和纤维素的量呢也相当的丰富。民间食用荠菜的花样啊有很多，比方说荠菜做春卷、水饺、煮鸡蛋水、炒食等等，不仅味道鲜美异常，而且呢对头昏、心慌、消化不良、眼昏花、流鼻血、浑身水肿等等多种疾病啊有预防和治疗的作用。清朝的顾禄在《清嘉录》这本书当中啊就记载，荠菜花俗呼野菜花，因宴三月三蚂蚁上灶山之语，三日人家皆以野花至灶经上以宴矣。清晨村童叫卖不绝，或妇女簪结上以起青雾，俗号眼亮花。从这可以看出，民间呢还把荠菜呢当作女性的装饰花，还能够去除蚂蚁，它能够明亮你的眼睛。荠菜呢还被古人视为是延年益寿的保健品。古籍当中啊用荠菜加米粉煮成荠菜糊，称为百岁羹。近年来南方一些地区开始大量的栽培荠菜了，逐步把它由野生的菜变成供人们生活需要的家蔬了。关于荠菜的药用价值啊，中医学著作当中啊都有论述。你像孙思邈的《千金方》，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村于西的《石经》等等，都从不同角度指出了它味甘性平无毒，有健脾益胃、利水消肿、止血明目的功能，还可以用来治疗痢疾、水肿、淋病、乳糜尿、吐血、便血、血崩、月经过多、赤目肿痛等等疾病。现代的动物试验和药理研究发现呢，荠菜它能够收缩子宫、气管以及小肠平滑肌，缩短出凝血时间，降低血压和利尿，抑制溃疡，促进毛细血管通透性增加，增长睡眠时间和退热等等。荠菜啊，它全身都是宝，除全草作为菜食和药用之外，它的果实和花呢也都有药用价值。它的果实叫荠菜籽，是眼科用药，同时可消黄疸。它的花叫荠菜花，治小儿乳鸡和久痢崩漏。农历正月、二月、三月啊，它正是野生荠菜的生长旺季。你像路边呢、田野还有庭院，处处可见它的身影。踏青游春的时候，顺手可摘。食用它，一能尝鲜，二能防病。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听众朋友，如今很多老年人呢都担心自己会患上老年痴呆症。其实老年痴呆症啊，它是一个由浅入深的发展过程。如果患者和家人能够及时的发现这种病的预兆，及早的进行干预，是很有可能控制住病情发生的。老年痴呆在中医看来呢，是由于年老体衰，脏腑功能衰弱所导致的，尤其和心脾肾三脏有密切的关系。而人的舌头与心脾肾三脏，它都通过经脉相连，通过运动舌头呢，就可以对心脾肾三脏起到有益的调整作用，可谓动一舌而调三脏。另外，运动舌头呢，会刺激口腔产生很多的唾液。中医理论认为，肾在液为唾，意思是唾液呢是肾精所化，因此把唾液咽下之后呢，就能起到补肾之效。中医理论呢还认为，牙齿呢是由肾中益气所充养的，所以运动舌头呢，它能够刺激牙齿，以及叩击牙齿呢，同样起到补肾的功效。由于中医理论认为啊，肾藏精，精生髓，髓聚于脑，故肾为生髓之官，脑为聚髓之海，因此通过咽唾液叩牙齿就能够起到健脑之效。而现代医学研究呢，也表明老年痴呆症和老年人的血管退化狭窄，以及导致大脑细胞慢性缺血缺氧，进而造成大脑神经细胞的发生损伤退化有关。刺激舌头呢，能够明显的提高脑神经组织细胞的血流供给，改善脑部缺血的状况。那么舌头上它分布有大量的神经末梢，经常运动舌头呢，还能够通过刺激神经末梢，减缓大脑神经细胞的功能退化。在临床上呢，常有医生啊采用针刺舌头的方法来治疗痴呆患者，效果呢也是不错的。接下来教大家一套舌头功。这套舌头功啊，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赤龙搅海。具体如何操作呢？舌尖抵住牙床，在口中呢顺时针或者是逆时针的转，反复的搅十次，在上下牙轻轻的叩四十次，用口中的唾液啊鼓塞漱口十次，再把唾液呢缓缓的咽下，每天一到三次。再有就是微张嘴，尽量伸出舌头，然后缩回，反复做十到二十次，再现舌吐蕊这样的状态，把舌体伸出之后呢，向左右摆动十到二十次。这些动作做完之后呢，也把口中产生的唾液咽下，每天一到三次。这套口腔操再配合药物治疗，会起到很好的效果哦。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
2: 大家都知道，免疫力啊，它确实是我们身体抵御癌症等等疾病的宝贵武器。当免疫系统强健的时候呢，它能够迅速地识别并且清除体内的异常细胞，防止它们恶化变成癌症。而一旦免疫力下降，癌细胞就有机可乘了。今天跟大家介绍四款提高免疫力的中药。首先第一个是人参，它被誉为是百草之王。人参呢，以其大补元气、复固复脉固脱的功效闻名遐迩。现代科学证实，人参当中的人参皂苷等等成分能有效地激活免疫细胞，增强机体免疫功能，帮助患者抵抗癌细胞的侵袭。第二就是黄芪，黄芪当中的黄芪多糖具有显著的抗肿瘤活性，主要是通过调节免疫系统来实现的。它能够增强白介素杠二等免疫因子的活性，促进抗癌细胞素的分泌，从而达到抑制肿瘤细胞生长的目的。同时呢，黄芪多糖还能够增强机体的免疫功能，提高白细胞数量。第三是当归，当归当中的有效成分呢，像当归多糖、挥发油、阿魏酸等等，具有抗肿瘤活性，它们可以直接的促使肿瘤细胞凋亡，或间接的抑制肿瘤细胞的增殖，并且调节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此外，当归啊还能够提高巨噬细胞的吞噬功能。第四就是黄连，黄连当中的有效成分对肿瘤有一定的抗肿瘤作用，它可以直接的抑制肿瘤细胞生长，并且呈浓度依赖性抑制肝癌、宫颈癌、乳腺癌等等癌细胞的生长。同时，黄连还能够影响非特异性免疫机能，提高吞噬细胞的功能。听众朋友，虽然这四味中药显示出一定的抗癌潜力和免疫增强作用，但是使用中药的时候呢，需要在专业的中医师的指导下进行，以确保用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0: 康指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听众朋友，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预防感冒的食疗方，紫苏叶和太子参是这道汤最关键的食材。紫苏叶药食同源，可以散寒化痰，很多治疗感冒咳嗽的方子都会用到它。太子参补气益肺，而且滋补的效果非常的强，尤其适合体质虚弱的人。从中医角度来说呢，太子参性质有一点偏凉，所以汤里要加点党参，益肺的效果呀也更强了。总的来说，这道汤性质比较温和，又有一定的滋补作用，家里的老人孩子都能喝。需要准备的食材呢是紫苏叶干的5克，太子参5克，党参6克，猪瘦肉100克，生姜5片，食盐、白胡椒粉适量。先把瘦猪肉洗干净切片，然后再把紫苏叶装入干净的纱布袋当中，和太子参、党参一同浸泡半个小时左右。最后呢，在砂锅里加入猪瘦肉、姜片、紫苏叶、太子参、党参以及它们的浸泡的水。如果水量太少了，可以再加入适量的清水。等到肉片煮熟之后呢，加入食盐和白胡椒粉就可出锅了。紫苏太子参瘦肉汤就做好了，它的作用呢是散寒补虚，有助预防秋冬流感和感冒，以及缓解风寒感冒初期的症状。但是特别提醒，1岁以下的婴幼儿、风热感冒的患者是不宜食用的，1岁以上减量食用。这道汤呢，虽然看起来平平无奇，口感呢还是不错的。紫苏叶的味道有点像薄荷，入汤之后呢，口感清爽，挺特别的。汤里加入白胡椒粉，不仅有助于散寒，还能够帮助增香调味，不怕没胃口喝不下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微健康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编辑主持黄桦，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制作慧荣，感谢捧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金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畅听天下，声随心动。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同学，你哪个系的？大学有喜欢的人？
2: 他喜欢你呀。
1: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3: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4: 记忆之门，
0: 重温
4: 重温
0: 往日情怀。

不论时光如何变迁，熟悉的歌声总会让我们在回忆中找到往昔的温存，慰藉我们的心灵。

有多少个，在回首时他依然如昨，那些逝水流年里还来不及珍藏的故事，此刻一起慢慢回味。

爱上一首歌，可能不是因为旋律有多动听，歌声有多感人，而是因为你恰好也有这样一个故事。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0: 重温
1: 重温
0: 往日情怀。

一首怀旧老歌，仿佛有一种特别的魔力，能够瞬间牵动我们的情绪，重回那难忘的岁月。

老歌，就像一把触发回忆的钥匙，帮你打开记忆的匣子，而回忆便随着音乐一帧一帧地在脑海中重现。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北京晴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
0: 赵乐际将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坚持深学真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向公众开放，人工智能精准赋能餐厅。
0: 我国全面加强普通中小学校标准化建设。
1: 伊美分歧严重，协议难达成，伊朗强调当前谈判不涉及核问题。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诞生了濒危野生动物海南长臂猿鹰猿。小家伙紧紧地环抱母猿，每天挂在妈妈身上。得益于海南近年来实施核心保护区生态搬迁、推进生态修复、构建生态廊道等一系列举措，如今长臂猿种群数量稳步增长，雨林生态系统的完整性持续提升，区域内野生动植物真菌等新物种增长至121种。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信息中心主任韩文涛：
4: 以前我们认为长臂猿都只在800到900的一个海拔，但是我们现在观测到长臂猿已经下到400米，通过这么多年的努力保护起来了以后，400米下面的植被长起来了。
3: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折射出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的扎实成效。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上宣布，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5: 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高质量推进国家公园建设。今年1月1号，国家公园法正式施行，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纳入法典规范。保护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是全民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日前在河北省石家庄市举行的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上，石家庄海关工作人员徐颖介绍了防范外来物种入侵的知识。
6: 因为一些外来的有害生物，它是可以依附到新鲜水果蔬菜上的，随着这个旅客的入境带到我们国内，会对我们国内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
3: 作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近年来河北省将生物多样性保护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以系统治理之力筑牢生态屏障。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厅长梅世彤：
7: 康巴诺尔湿地已有种群从3000只恢复壮大至8800只，成为全球最大已有繁殖地。华北明珠白洋淀水质连续5年保持3类，野生鸟类增至296种，世界极度濒危物种地斑青再度回归，河北卢莱斯菌、橘黄、红菇等6个新种首次在我省发现，为全球生物多样性谱系增添了河北印记。
3: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中，科技赋能发挥着重要作用。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打造天空地一体化智能监测网络，积极运用野生动物卫星追踪技术，构建全链条智能化支撑体系。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工程师马存新：
8: 融合多部门与34家科研院所数据，建立生态科研巡护指数体系，实现生物多样性数据标准化、可视化与智能分析，为物种保护、栖息地评估、生态修复提供了数据支撑。
3: 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从保护自然中寻找发展机遇，才能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双赢。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把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制度、实践成果系统集成，为美丽中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站在155的新起点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前迈进。生态环境部综合司副司长张华平：
9: 15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我们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

0: 作为治本之策，巩固拓展生态环境改善的成效，为2035年基本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打下决定性基础。
1: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号至30号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要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做好未落户自主创业人员创业扶持，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意见明确，要按常住人口和服务半径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公平有序分配，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等经验，保障流动人口连续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结合实际工作，深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持之以恒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浙江义乌广泛开展学习研讨，引导党员干部深刻领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将问题查改贯穿学习教育始终。全市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企业、重点项目走访调研。眼下，义乌正加速从卖产品向卖品牌转型。随着出海品牌增多，如何更好地维护海外市场权益，成为一些中小企业面临的难题。了解情况后，义乌组织市场监管、商务、司法等部门统筹建立商标海外抢注监测服务机制，依托全球商标数据库，帮助企业及时掌握信息。目前已为49家企业的140多个商标提供监测服务。浙江省义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维权服务中心主任宗云。
5: 在学习教育中，我们聚焦构建新型贸易体系，精准对接中小微企业在海外商标保护、维权应对等方面的急难愁盼问题，通过打造一站式的集成服务平台，助力企业拓展国际市场。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义乌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48个，查摆问题268条。浙江省义乌市委组织部部长何军杰：
6: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实际行动。
4: 天津市武清区一体推进学查改，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产业转移承接地之一，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清区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各类经营主体 1.4 万家次，针对引进企业后全周期服务还不够细致全面等问题，当地深化落实企业专员服务机制，运用线上对接、诉求收集、及时反馈等7项工作机制，不断提升惠企服务时效性。一家新落户企业因缺乏熟练技术工人，扩大生产一度受阻。为此，服务专班迅速与武清、廊坊两地人社部门对接，开展精准招聘，为企业解决燃眉之急。企业负责人魏印帅：
7: 很快的时间就把我们的一些用工需求全部给满足了，我们感觉到党员干部的作风越来越实了。
4: 目前武清区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跨部门

0: 协同意识不足、保持创新、耐心与定力不够等方面的问题，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23个，查摆问题1260多条，正逐条整改。天津市武清区委组织部副部长陈俊峰：
1: 我们要准确把握、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进一步的提升查摆问题的质量，强化跟踪问效，坚持开门搞教育，打造接单即办暖心线，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企业存量挖潜，强化政务便民，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扎扎实实的工作成效。
2: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表示，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目前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支持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是推动两新政策实施的重要举措之一。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实现了大幅扩容。
4: 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5000亿元扩大到了1.2万亿元，支持的范围拓展至电子信息、人工智能、设施农业、消费、商业设施等14个领域。同时呢，还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了支持范围。
3: 除了资金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尤其是在医疗、制造、能源等领域。近期被中央多次提到的六张网建设，也就是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的规划建设。李超介绍，这些正是“十五五”期间扩大有效投资、夯实发展根基的关键抓手。
4: 在“十五”时期，预计我们将投资超过50000亿元，规划建设一批输电通道和省间电力互济工程，分层分区优化超高压、特高压交流网络，实施一批城市配电网提质更新工程、薄弱区域电网改造工程、农网频繁停电治理工程。
5: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参试单位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完成全系统核练，全方位检验任务各系统协同匹配状态与实战执行能力，标志着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前最后冲刺阶段。总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6: 零号报告。
7: 零号讲，
6: 状态准备完毕。
7: 明白。
8: 22日进行的这次全系统核练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发射前关键综合性实战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全部流程，覆盖船舰发射场、测控等各大系统，是对任务整体准备状态的一次全面核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瑶介绍，
9: 完成了全系统发射演练，各系统工作正常，参数合格，具备进入加速阶段的工作。
8: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赫介绍，本次全区核练是发射前核心实战核验，全方位验证飞船及各配套系统状态。
10: 全区核练呢，第一个呢是对我们飞船产品自身的检查，第二个呢是与其他大系统，包括与运载火箭、与航天员、与发射场、与其他接口的一个接口匹配啊，整个的过程是非常顺利，现在已经具备进入待发段实施发射的条件。
8: 本次核练中，航天员系统全程参与适配，圆满完成各项配套测试演练工作，航天员乘组及所有在轨保障装备、实验物资状态全部达标。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卞强表示，
11: 我们先后完成了舱内航天服、航天食品等航天员使用的装备物资的检测和测试，对飞船的舱内环境进行了测试，同时开展了医学实验用的细胞的培养和制备工作，当前所有的工作进展顺利。
8: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推进剂加注等发射前准备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1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2: 日前，坐落于北京市海淀区中国农大国际创业园内的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向公众开放，在这里备菜、炒菜、取餐、称重、营养测算全流程都由人工智能自主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13: 请将托盘放置在改变区，
7: 走进海淀食堂。

0: 堂数字实验餐厅，沿着菜品摆放动线取餐，菜刚刚盛入托盘，餐台左侧的屏幕立刻按照克重跳出价格，同时还显示了盘中累计菜品的宏量营养元素。奥秘就藏在餐盘底部的智能芯片里。中国农业大学国家果蔬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文静介绍，
1: 通过我们这一套系统，后台的数据库它就能够知道说一个月、一个季度甚至全年我的就餐到底是吃的对不对。如果客人愿意把自己个人的信息录入进小程序的话，我们还可以给他推荐对应他的，比如说他三高，你可能今天的脂肪过多了，或者说女士们热量还不够，碳水摄取还不够，
0: 油盐糖都已经被精确控制好，不用担心在这里吃完一餐饭后某个指标超标，隔壁小区的王阿姨打趣自己要成为这家人工智能食堂的常客了。
2: 我们今天就是奔着这个鹌鹑蛋红烧肉在家里做，有点盐呢，重口重一点好像都香似的，实际它这个虽然清淡点吧，但是也挺香的，不吃那个香味儿，它的配料比较好。
0: 前台的智能就餐让顾客吃得明明白白，而后厨的景象更让人大开眼界。这里没有传统厨房的烟熏火燎，真正忙碌起来的是食堂操作间里的各类机器人。海淀食堂数智实验餐厅经营负责人潘强，
3: 原来厨师长需要出来巡台，看看哪个菜该添了，哪个菜可能受欢迎，哪个菜可能客人动得少，现在他在后台他全能看到了实时的数据，而且是排出来这个菜，进一步解决了精准的匹配消费者需求嘛。
0: 目前科技味十足的海淀食堂数智实验餐厅已面向所有市民开放午餐和晚餐， AI 加餐饮的模式为城市公共服务提质升级提供全新思路。中国农业大学国家果蔬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文静表示，
1: 像今年我们的目标要达到1000道菜的数智化的操作，我们现在正在和研发团队合力去做更多菜品，而且我们今年要做到的是微量营养。那微量的话需要更精准的仪器，尖端的科研数据出来以后才能运用给大家。
4: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举办。截至目前，已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第四届链博会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设置6链一展区，分别是数智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
6: 本届链博会展示传统产业提质升级的最新成果，更关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最新实践。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
5: 本届链博会将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集中展现物流配送、金融支持、法律咨询等服务环节与生产制造有机融合的应用场景。本届链博会还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李兴前介绍，
6: 展期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首发活动，各个参展企业会集中展示一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
7: 新一轮降雨来袭，随着副热带高压影响，雨带逐步北台，黄河、长江之间将成为暴雨、大暴雨的集中区域，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受新一轮强降雨、上游来水和天文潮汐影响，莫阳江水位上涨，广东阳江市江城区沿江部分社区出现江水倒灌和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力量紧急转移受困群众。截至昨天12点，阳江市累计转移沿江两岸的涉险群众超6500人。江城区南恩街道周头社区安置点群众沙叶义，
9: 家里是我一个人来，那个物资也很好，早上也有早饭吃，中午也有，晚上也有。
8: 水文部门监测数据显示，通过统筹调度，目前阳江全市大中型水库共拦蓄洪水超过1亿立方米，显著减轻了下游防洪压力。
10: 5月17号7时至5月20

0: 号18时，湖南常德石门县普降大暴雨，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眼下降雨暂时停歇，当地正抓紧时间对天
1: 部分区域因路况有限，在利用无人机红外设备排查时啊，就受到山部分区域因路况有限，在利用无人机红外设备排查时啊，就受到山区啊大雾影响，搜索的范围有限，我们将继续全力以赴开展救援。
2: 本周末，河南强降水即将来袭，在南阳市新野县麦收已经开始，当地正加紧调配履带式收割机，确保成熟小麦及时抢收。新野县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曹介普介绍，
3: 我们合作社他的购置了2台履带式收割机，并与这个厂商提前沟通，对机器进行一个保养检修，确保这个小麦成熟一片抢收一片。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教育部等四部委昨天发布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包括设置学生心理辅导室、配备运动实验设施、配齐各类教职及后勤人员等20条标准，力争3年内所有中小学校全部达到要求。
4: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昨天联合发布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将完善促进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群众增收的支持政策和帮扶措施，强化生态脆弱欠发达地区生态保护补偿，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拓宽生态保护补偿筹资渠道。
5: 第64届高等教育博览会和第2届建设教育强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论坛昨天在江西南昌开幕，吸引1500余所高校和6000余家企业参会，活动期间将举办近20场专题活动，政产学研协同创新专场汇集近200项合作项目，意向金额超10亿元。
4: 湖南省农业科学院昨天表示，第3代杂交稻的稻谷产量稳定在每亩1000公斤的同时，其制种产量提升到每亩最高可达300公斤。这意味着农民能用更低的价格买到种子。此外，耐盐碱水稻和低镉水稻等多个攻关方向也都取得了显著成果。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22号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据伊朗方面消息，巴军方官员此行是为推动伊朗与美国的相关谈判，将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有伊朗官员强调，此次到访并不必然意味着各方已就协议的初步框架达成最终共识。有消息人士同日称，卡塔尔已派遣一个谈判小组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以协助达成一项结束伊朗战事的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2号表示，当前无法断言伊美协议已接近达成，双方分歧依然严重，不可能仅通过数轮往返斡旋或数周谈判就取得最终结果。伊方强调，当前谈判的重点是推动战争结束，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包括结束所有战线上的战事、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以及终止美国海上劫掠行为等问题，仍是谈判讨论的核心内容。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22号表示，乌克兰当天使用16架无人机分3波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所学校，目前已造成6人死亡、39人受伤、15人失踪。据俄方此前提供的信息，袭击发生时建筑内共有86名14岁至18岁的青少年，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5: 意大利、法国、英国和德国4国领导人22号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大定居点，并对定居者日益加剧的暴力行为表示强烈谴责。
4: 欧盟理事会22号发布公告说，欧盟决定对尿素胺等关键氮肥暂停征收进口关税1年，以缓解中东战事对欧盟农业造成的成本冲击。
5: 凯文·沃什22号在美国白宫举行的仪式上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市场分析人

0: 是认为，沃什就任后将面临美国经济持续通胀的挑战，美联储近期再次降息难度加大，并可能转而加息。
1: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22号说，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下午在江苏苏州闭幕，此次会议将为11月举行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的经贸成果。今天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纪念日，今天强降雨覆盖20多个省份，四川东部、湖南北部、河南中西部、陕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中，中国队以2-3不敌日本队获得亚军。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第55次联合工作组会今天继续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以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志鹏、孙稳、程浩龙，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干婆要闻，
3: 民生关切，
2: 观点评述，
3: 全球资讯，
2: 倾听江西，
3: 感知世界。
2: 每天清晨，江西新闻
3: 与您一起听天下。
4: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农历四月初七。欢迎收听江西新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金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尹红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4: 第64届高等教育博览会和第2届建设教育强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论坛在南昌举办，叶建春、陈永琪出席相关活动；
5: 江西创新场景招商引活水，老区湾区产业协同拓新局；
4: 国家呼吸区域医疗中心在南昌揭牌开诊；
5: 南昌力争15/5末经济总量突破1亿元大关；
4: 江西各地积极应对持续性强降雨天气；
5: 江西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筑牢生态安全屏障；
4: 江有观潮，1到4月江西经济向新向优，拉升总需求，需三路并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江西台记者报道，省委书记尹红昨天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
4: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主动服务国家对美战略，扎实做好对美经贸合作，促进同美民间友好交流，助力两国关系稳定发展。要认真学习贯彻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共同会见记者、茶叙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时的重要致辞精神，以及致第10届中俄博览会的重要贺信精神，主动服务中俄关系发展，持续深化双方经贸合作，用好江西省与俄罗斯伏尔加河沿岸联邦区经贸对接会等平台，加强教育、科技、人文交流合作，增进人民相互了解，为进一步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做出江西贡献。
5: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两个结合，勇担时代使命，牢牢把握正确方向，加强党的领导和学术阵地建设管理，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形成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相匹配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布局，加强新型智库建设，充分挖掘历史文化资源，推动干婆文化传承发展，不断开创我省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4: 会议听取了关于2026年江西粤港澳大湾区经贸活动周开展情况的汇报，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要求，发挥优势，积极进取，主动对接和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用好本次经贸活动成果，加快推动项目落地，持续深化产业协作，更加注重外贸发展，深入推进对口合作，加快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5: 会议听取了关于我省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运营情况的汇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卫生健康工作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院一策探索合作共建模式，立足实际优化调整合作事项，全面提升运营管理水平。要创新运营体制机制，进一步解放思想，开拓创新， 推动输出医院与依托医院深度融合，确保建得好、运营稳、可持续。要深化改革创新，加快新技术、新方法和新项目平移落地，着力打造一支留得住、用得好、带不走的医疗人才队伍。要强化政策协同，加强统筹协调，凝聚工作合力，增强国家区域医疗中心辐射带动能力，促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努力让老区群众享受高品质的医疗健康服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4: 江西来记者陈月珍报道，第64届高等教育博览会和第二届建设教育强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论坛昨天在南昌开幕。21号，省长叶剑春会见出席活动嘉宾，省委副书记陈永琪参加会见并出席开幕式，教育部副部长徐青森讲话。叶剑春代表省委和省政府向出席会议和论坛的高校领导、院士、专家等各界嘉宾表示欢迎，对大家长期以来给予江西高等教育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

0: 示感谢，希望教育部、中国高等教育学会进一步加大对江西双一流建设、部省共建江西高等研究院等工作的支持力度，在学术研讨、政策咨询、成果推广等方面给予江西更多支持。希望各位高校领导、院士专家持续加强省校共建，加大在赣招生力度，建立和完善常态化互访、人才互派、学术互动机制，推动更多创新成果在赣转化落地。本届高博会和教育强国论坛以赋能、协同、卓越，服务高等教育强国建设为主题。开幕式上，教育部副部长徐青森、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林慧卿、副省长孙红山分别致辞。活动着力打造服务国家战略，助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推进人才自主培养和科技创新的成果展示平台、合作交流平台、对接推广平台。现场发布了《走向自强卓越·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报告2026》《全国普通高校本科教育教学质量发展报告2024到2025年度》《高校人才培养质量保障体系建设指南》。
1: 为期三天的2026年江西粤港澳大湾区经贸活动周21号在深圳圆满落幕，这是我省连续第24年在大湾区举办经贸盛会。活动周期间共签约项目60个，总金额达269亿元。老区与湾区正携手开拓发展新空间。请听录音综述江西创新场景招商引活水，老区湾区产业协同拓新局。
0: 活动周期间，我省举办了19场专题活动，创新举办新兴产业应用场景供需对接会，以场景招商新模式吸引湾区新技术新项目落地江西。在对接会上，我省发布了一份诚意满满的需求清单，低空经济的无人机产教融合，人工智能的 AI 视觉检测，涵盖了未来产业具生智能、先进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深圳市紫一信息有限公司总经理朱安。
2: 刚才新区的一些脑机接口这块啊，它会都会用到一些高性能的芯片。我们是强关联的一个企业，有意向借助于江西良好的平台，我们去做很好的发展。
0: 江西拥有广阔的市场腹地和丰富的应用场景，也吸引了不少湾区企业带着新技术新项目来现场。深圳网联光仪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总经理李浩文就带来了光谱技术的应用场景解决方案。
3: 一些应用场景嘛，无论是做机器人还是低空的无人机，这个产品它都会做一个传感器，在外地的推广嘛是首选江西，像宜春啊，包括像赣州。
0: 招商局创新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战略发展部负责人汪静。
4: 江西省的这个制造业的基础，让整个未来产业有比较好的产业基础和延展的这个空间。后续在崭新项目和基金合作以及产业落地方面，都会推进各方面的对接和深化沟通。
0: 以场景聚产业，以资本强动能。活动周期间，我省精选一批技术壁垒高、成长性强的本土企业登台路演，覆盖人工智能、光电、半导体、新能源等前沿赛道，集中展示核心技术创新成果，直面大湾区头部资本，开展精准对接。江西驰宇光电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黄云。
5: 我带来的项目呢是高精度激光陀螺产业化。那我们这个项目主要是在航空制造这一块，希望呢获得这些资本的青睐，给我们注入新的活力。
0: 24年接力，老区与湾区的合作早已不是简单的产业转移。湾区研发，江西落地，老区与湾区正在走向更深层次的协同创新。省商务厅开放开发处四级调研员黄善斌。
6: 真正让湾区前沿技术在江西有场景可试、有空间可用、有产业可落地，双向赋能江西新兴产业未来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
0: 江西台记者报道。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任珠峰昨天专题调研进一步深化省属金融企业改革工作。任珠峰先后来到江西银行产品创新实验室等地开展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部分省属金融企业深化改革情况。他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

0: 聚焦主责主业，持续深化改革创新。要坚持问题导向，理清改革思路，完善相关体制机制。要坚持目标导向，立足大局，谋划推进改革。要坚持结果导向，提高风险抵御能力，推动改革取得更大实效。
1: 江西台记者报道，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卢晓清率队参加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并走访头部文化企业。在文博会江西馆，卢晓清强调，要加快推动文化和科技融合，发展新型文化业态，持续壮大文化产业，要发挥文化资源禀赋优势，推动赣婆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赣婆文化绽放新的时代光彩。在雅昌文化和华强方特集团，卢晓清希望加强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与传播等领域的务实对接，加快推动已签约项目开工建设，积极谋划新的合作事项。
0: 江西台记者报道，国家呼吸区域医疗中心昨天在南昌揭牌开诊。该中心是国家第三批区域医疗中心建设项目，依托北京中日友好医院、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共建，总投资 14.8 亿元，设床位1000张。医院聚焦呼吸特色专科，引进国家级技术人才，提升我省呼吸疾病救治水平，让群众就近享受优质医疗服务。
1: 昨天下午，省政府新闻办、南昌市政府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南昌市“十五五”规划纲要有关内容。未来五年，南昌将全力打造万亿高能级城市。江西台记者吴晓俊报道。“十四五”时期，南昌发展交出亮眼成绩单，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过三个千亿台阶，人均 GDP 从 9.35 万元提高到12万元，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位居中部省会城市首位，全球科研百强城市排名第70位，培育形成电子信息、汽车及装备、新材料、医药健康四大千亿级产业链，为十五五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展望十五五，南昌将全面落实省会引领战略，深入推进一枢纽四中心建设，围绕综合实力、产业体系、改革开放、城市建设、民生保障五大重点任务发力，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南昌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赵杰：
2: 努力到十五末，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左右，经济总量突破万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突破2万美元，对全省经济发展贡献度进一步提高。
1: 围绕这一目标，十五五期间，南昌将重点攻坚人工智能、VR 和未来显示、低空经济、生命健康、先进材料、未来能源六大未来产业方向，奋力打造世界显示之都和全省未来产业创新发展核心策源地，构建一加四加 N 的多层次全方位区域创新格局，建设区域科创中心，聚焦打造区域消费中心城市，大力推进文旅体商深度融合，持续畅想城市品牌，以2027年建军百年为契机，构建红色地标群，聚力打造军迷之都和全国红色旅游重要目的地，活化海昏侯、滕王阁等文化资源，构建博物馆之城、书香之城，强化区域协同，携手兄弟城市共建南昌都市圈，主动融入长江中游城市群产业生态，扛起制造强国的中部担当。南昌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赵杰：
2: 我市十五五时期处于全面提升城市核心竞争力、影响力的关键时期，明确提出地区生产总值突破万亿元大关，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等目标任务，全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南昌篇章的崭新画卷。
0: 中波729南昌地区调频104.4江西新闻节目正在播出，以下我们还将关注各地积极应对持续性强降雨天气，江西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筑牢生态安全屏障。江有观潮，1到4月江西经济向新向优，拉升总需求需三路并进。欢迎继续收听。
1: 近期我省迎来持续性强降雨天气，部分地区出现险情，各地快速响应，开展人员转移、隐患排查，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江西台综合报道。
0: 受短时强降雨影响，西渝高新区水西镇汉源村21号出现内涝险情，村中对外通行道路被积水阻断，12户民房被淹，积水最深处达80厘米，有多名村民被困。当地立即启动防汛预警响应机制，消防员、民警、党员干部迅速集结组成应急小分队，逐户开展隐患排查，采取绳桥救援方式，架设安全绳索，成功将全部被困村民安全转移。西渝高新区水西镇党委书记尤新松：
3: 我们会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持续紧盯雨情水情变化，全面开展隐患排查、灾情核查，扎实做好灾后恢复工作。
0: 全南县21号遭遇连续强降雨，一位老人骑电动车带着孩子不慎滑入湍急的河水中，紧急关头路过的全南二中教师曹百林迅速找来长竹竿伸向河面，让祖孙俩牢牢抓住。与此同时，热心市民跳入河中奋力游向落水者，用身体全力托举，两人默契配合，成功将祖孙二人安全救回岸边。全南二中教师曹百林：
4: 边上这里刚好有个竹竿，我就找了竹竿伸过去了，刚好那个落水的人呢就抓到了那个竹竿，还有个市民呢就是推着他们上了岸来。
0: 被救老人邢世香：
5: 可能上号都踩了油就走了，我要感谢你，感谢你，要不是你俺就完了。我就
0: 据省气象台预报，22号到23号新一轮降水来袭，我省雨势明显增强，并且强降水区域北台各地加强防汛值班值守，组织防汛抢险应急队对重点围堤实行巡查，确保险情早发现早处置。鄱阳县双岗镇党委副书记徐翔：
6: 全面抓实抓细防汛备汛工作，全镇组建600余人的抗洪抢险应急队伍，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昨天是第26个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今年的主题为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我省将生物多样性保护作为生态文明建设重要内容，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筑牢生态安全屏障。江西台综合报道。
7: 今天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赣西各地的动物标本。
0: 在西渝渝水区第二中学野生动物标本陈列馆内，讲解员细致讲解标本知识，同学们认真聆听观摩，近距离学习生物科普常识。学生李一凡：
8: 这些标本呢，让我明白了世界万物生存都有他们自己的意义，我也会从身旁的一些小事做起，保护那些小动物。
0: 西渝市渝水第二中学专职副书记何志发：
9: 把生物多样性知识融入课堂教学，同时多组织户外自然观察、生态实践志愿活动，让爱护自然成为青少年自觉养成的生活习惯。
0: 得益于生态环境持续向好，我省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取得显著成效。近日，位于鹰潭桂溪市的江西杨继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研监测团队实地核查发现，保护区内国家一级保护野生植物极危物种大黄花虾脊兰种群规模持续扩大，从2022年初次发现时的30多株增加到如今的近70株，其中开花植株达19株，整体生长态势良好。江西杨继峰自然保护区高级工程师乐兴贵：
10: 因为说明了它非常适应这里的环境的增长，跟我们这几年的保护成效也非常有关系，它没有受到一些人为的破坏，没有受到我们灾害性天气的影响。
0: 在九江市柴桑区清溪湖湿地保护区，青头前鸭在水面上展翅起舞，嬉戏觅食，曾经往返迁徙的候鸟如今停下脚步，变身留鸟定居繁衍。鄱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九江站工作人员陈慧敏：
11: 以前青头前鸭就是迁徙路过嘛，现在我们不仅可以监测到它们长期栖息，而且我们发现了这个幼鸟，说明它们在我们这里已经安家繁殖了。因为这几年我们一直在开展湿地生态修复，改善了我们水质，也增加了很多的水生生物，为它们打造了非常舒适的繁衍环境嘛。
0: 永修县林业局熊斌：
12: 持续加大栖息地保护修复力度，全力筑牢生态防护网，以生态保护赋能绿色发展，让更多珍稀鸟类常驻，让生态红利惠及更多群众。
1: 省内简讯快速浏览，教育部近日

0: 发布公示，拟同意设置34所本科高等学校，其中江西外语外贸职业大学上榜。
1: 宜春市昨天召开领导干部大会，宣布省委决定蒋文定同志任宜春市委委员、常委、书记。
0: 省“十四五”重点公路建设项目暨356国道万安大桥中跨昨天顺利实现合龙。万安大桥是万安县城区第二座

0: 江右观潮。请听时评。一到四月，江西经济向新向优，拉升总需求需三路并进。一到四月，江西省经济运行数据公布，亮点纷呈。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5%， 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9.8% 和 7.6%， 3D 打印设备产量激增 1011.5%， 乡村消费增长 13.7%， 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增长 49.5%，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达 36.8%。 成绩单令人振奋，但两对结构性矛盾日益凸显，居民想消费但钱不够与有钱不敢花并存，企业想投资但缺项目与有好项目却融资难并存。
1: 矛盾一，居民端钱不够与不敢花双重约束。一到四月，全省社零总额 4038.7 亿元，同比仅增 3.4%， 低于全年 4.5% 以上的目标。医疗保健支出同比下降 7.5%。 一方面，农村居民收入绝对值仅为城镇居民的一半，中低收入群体边际消费倾向最高却最缺钱。另一方面，存款增速持续跑赢消费增速，预防性储蓄坚冰未破，不是不想花，是不敢花。
0: 矛盾二，企业端缺项目与融资难彼此强化。一到四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 0.6%， 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后增长 1%，民间投资仅增 0.3%， 制造业投资仅增 0.1%， 高技术制造业投资下降 6.1%， 制造业民间投资占比高达 86.4%。 该数据更多反映该领域国资参与度较低，民企存在较大空间，但整体制造业投资增速几近停滞，高技术制造业投资甚至是负增长，说明民企面临想投却缺好项目，有项目却融资难的双重困境。
1: 破解之道，从短期输血转向长效造血，实施三路并进。其一，筑牢消费根基，将财政补贴从以旧换新拓展至中低收入群体直接收入支持，建议设立低收入群体收入稳定基金，争取个税起征点动态调整，让边际消费倾向最高的群体真正有钱花。
0: 其二，打破储蓄坚冰，稳就业强保障，对稳定用工企业给予社保减免，提高医保报销比例，完善养老保障体系，为居民消除不敢花的后顾之忧。
1: 其三，激活民间投资，开放优质项目清单加创新科创金融，建议建立国企优质资产常态化披露平台，让民企看得见进得去，探索省级科技成果转化母基金，以投早投小投硬科技撬动社会资本，破解高技术制造业投资下滑的倒挂困局。
0: 江西供给侧转型已跑出加速度，但总需求不足仍是制约循环的长梗阻，唯有以收入增长筑牢根基，以预期修复打破坚冰，以项目开放激活投资，才能真正将向新向优的产能优势转化为可持续的增长红利。
1: 接下来关注一组国内外新闻。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意见，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明显提升，有力支撑深入实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
0: 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李超昨天透露，2025年中国集成电路产业销售收入超过 1.7 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超过 19%， 税收优惠政策对此起到积极作用。
1: 近日，中国证监会等八部门联合发文，整治非法跨境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活动。昨天，中国证监会宣布，因非法跨境展业，拟决定没收老虎、富途、长桥三家公司境内外相关主体全部违法所得，并依法严厉处罚。
0: 近日，珠穆朗玛峰巅峰之心中尼联合科考队成功从珠峰尼泊尔一侧登顶，并完成人类首次珠峰峰顶透底冰心样本钻取。
1: 国际热点观察，美国再三折腾驻欧军事部署，为哪般？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将向波兰增派5000名士兵。这是美国政府本月第三次折腾驻

0: 欧美军部署安排。如此朝令夕改，让五角大楼、波兰和北约都猝不及防，引发多方争议。本月初，特朗普因不满德国总理默茨的相关言论，宣布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并称部分兵力将部署到波兰。然而仅数天后，五角大楼突然宣布取消向波兰部署一支4000多人美军部队的计划。由于相关部队先遣成员已抵达欧洲协调交接，装备也在运输途中，突发变动打乱既定部署，招致美军军方、国会及波兰方面不满。然而21号特朗普又宣布向波兰增兵5000人。
1: 朝令夕改的背后，除了有特朗普政府决策协调机制混乱的因素，也体现其一贯奖惩并举的盟友政策。分析人士认为，特朗普政府屡次用驻军部署折腾盟友，实则是在释放胁迫信号，顺从有可能得到安全支持，忤逆那就等着瞧吧。在2020年特朗普首个总统任期时，他就曾以撤军施压德国拉拢波兰，但这种将军事部署当作惩戒工具，以威逼利诱对待盟友的行为，终将引发盟友信任流失，逐步瓦解北约同盟体系。
2: 今日提示：
0: 今天赣超比赛第四轮开打，今晚8点，新余队将在主场迎战萍乡队。
1: 你知道抗衰老的最佳睡眠时长是多少吗？国际权威期刊本月发表一项研究显示，这个时长是6.4到7.8小时。研究发现，睡眠不足6小时容易诱发心血管疾病、糖尿病、情绪及呼吸类病症，损伤遍及全身。睡眠超过8小时则主要损伤大脑，大幅提升重度抑郁症等精神类疾病与偏头痛的发病概率。除了时长外，还有4个指标也很关键。一是规律的作息可以延缓衰老，每晚22点到23点入睡最佳。二是深度睡眠占比13%到23%为宜，大约50分钟左右。三是入睡速度，成年人一般应在10到30分钟左右入睡，睡前玩手机8分钟，平均的入睡时间就会被拉长到1小时。第四是尽量保持睡眠连贯，减少睡眠碎片化。
0: 感谢收听江西新闻节目，本期播音哲斌、吕鹏，责编李先、郑杰，监制罗春雨。稍后请听新闻大链接。
3: 个人消费贷贴息了，至高可享3000元补贴，财政贴息至高年化1%，贴息政策延至2026年12月31日，要消费找建行，活动详情可至建行网点咨询。
4: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焕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5: 明辨投资风险，筑牢财富安全。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远离高息诱惑、虚假荐股、内部消息等投资陷阱，不轻信陌生推荐，不盲目跟风投机。谨记投资理财适当性原则，明晰产品风险等级，理性规划资产配置，选择正规持牌机构，守护自身金融权益。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6: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7: 各位听众上午好，北京时间的7:32，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我是主持人小颖。我们在今天上午直播时段呢，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以及我们的新闻资讯。节目开始，首先和您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全省天气今天上午萍乡、新余、鹰潭三市和宜春、南昌、上饶三市南部呢，以及吉安、抚州两市的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暴雨的情况，像局部地区呢有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下午到晚上全省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 或雷阵雨。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的最高温度全省29到

0: 31摄氏度，局部32摄氏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3到25摄氏度。明天赣北北部阴天见多云，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1: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新闻大链接来关注到省内方面的新闻消息。为期三天的2026年江西粤港澳大湾区经贸活动周21号在深圳圆满落幕。这已经是我省连续第24年在大湾区举办经贸盛会。活动周期间呢，60个项目成功签约，总金额达到269亿元。老区与湾区正携手开拓发展新空间。活动周期间，我省举办了19场专题活动，创新举办新兴产业应用场景供需对接会，以场景招商新模式吸引湾区新技术新项目落地江西。在对接会上，我省发布了一份诚意满满的需求清单，低空经济的无人机产教融合，人工智能的 AI 视觉检测，涵盖了有未来产业、巨生智能、先进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等一些新兴产业，以场景聚产业，以资本强动能。活动周期间，我省精选一批技术壁垒高、成长性强的本土企业登台路演，覆盖人工智能、光电半导体、新能源等前沿赛道，集中展示核心技术创新成果，直面大湾区头部资本，开展精准对接。24年接力，老区与湾区合作早已不是简单的产业转移，湾区研发江西落地，老区与湾区正在走向更深层次的协同创新。第64届高等教育博览会和第二届建设教育强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论坛昨天在南昌开幕。本届高博会和教育强国论坛以赋能协同卓越，服务高等教育强国建设为主题，活动着力打造服务国家战略，助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推进人才自主培养和科技创新的成果展示平台、合作交流平台、对接推广平台。现场发布了走向自强卓越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报告2026、全国普通高校本科教育教学质量发展报告2024到2025年度、高校人才培养质量保障体系建设指南。国家呼吸区域医疗中心昨天在南昌揭牌开诊，该中心是国家第三批区域医疗中心建设项目，依托北京中友好医院、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共建，总投资 14.8 亿元，设床位1000张。医院聚焦呼吸特色专科，引进国家级技术人才，提升我省呼吸疾病救治水平，让群众就近享受优质医疗服务。

0: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我们都知道狸猫换太子的故事，它是清末小说《三侠五义》里写的一个故事，其中主人公的传奇经历啊，几乎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其实狸猫换太子它是一场闹剧，为什么这么说呢？好，下面呢就听我慢慢的道来。故事发生在北宋真宗年间，在真宗晚年呢，他的两个妃子刘氏和李氏同时怀孕了，为了争当正宫娘娘，工于心计的刘氏呢，就把李氏刚生下的孩子换成了一只剥了皮的狸猫，并且污蔑李氏生下了妖孽。真宗大怒，把李氏打入冷宫，而将刘妃啊立为了皇后。后来李妃所生男婴啊，在经过波折之后被立为了太子，并登上了皇位，这就是仁宗。在包拯的帮助之下，仁宗得知了真相，寻回了流落民间的母亲，母子团圆，仁宗加封包拯，而刘氏呢也得到了应有的惩罚。这个故事流传很广，后来呢又通过电视剧或者是电影不断的传播。善良的人们呢，在为李氏的不幸掬一把泪的时候啊，也不知不觉地走进了一个误区，对于这段故事啊是深信不疑。可是您知道吗，这一则故事是经过剧作家们的细说，和历史的真相啊是相去甚远。仁宗赵祯在位42年，是两宋时期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在他的统治时期，国家安定太平，经济繁荣，科学技术和文化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他在位时期，名臣辈出，人才济济。总体而说，仁宗呢，他算是一个有作为的皇帝。关于他的身世，大家是众说纷纭。仁宗究竟是真宗皇后刘氏之子呢，还是妃子李皇后之子呢？据《宋史·后妃传》记载，李氏本是刘皇后做妃子时的侍女，庄重寡言，被真宗看中了，成为了后宫嫔妃之一。生下仁宗之后，晋为才人，后为婉仪。在李妃之前呢，真宗的后妃曾经生过5个孩子，都先后夭折了。此时真宗正忧心如焚，处于无人继承皇位的难堪之中。当时仁宗刚出生，还在襁褓之中，就被刘德妃抱走，并把仁宗认作自己的儿子。他和杨淑妃共同抚育这个孩子，而李氏却失去了亲自抚养儿子的资格。宋仁宗继位之后啊，李氏没处宫中，与众婢无异，因其他人畏惧刘太后的感事，也不敢对仁宗道出真相，因此仁宗一直以为自己呢就是刘太后所生，喊她叫大娘娘，称杨淑妃为小娘娘，母子间呢一直感情融洽，直到明道元年李氏病重，才被封为宸妃，不久就病故了，享年46岁。1034年，刘太后死后，24岁的仁宗啊，才开始真正执政，这个秘密也就逐渐的公开了。至于是谁最早告诉仁宗实情的，有两种说法，一说是杨淑妃劝说他说：“此妃弟母，弟自有母。”仁宗幼年的时期啊，一直是由杨太妃照料他的饮食起居的，那么仁宗对他也是非常有感情的。杨太妃在那样的政治环境当中说出实情是极有可能的。另一种说法呢，是皇叔赵元衍告诉仁宗，陛下乃李宸妃所生，非死于非命。李元衍自真宗死后啊，过了10多年的隐居生活，闭门谢客，不理朝政。在仁宗亲政之际啊，赵元衍突然复出，告以真相，应该呢也是情理之中。总之，仁宗在了解了自己的身世之后，在愤怒悲伤的同时，马上派兵是包围了刘后的住宅，要查清事实真相之后做出处理。他怀疑自己的母亲是死于非命，一定要打开棺木查验。当棺木打开，只见以水银浸泡、尸身不坏的李妃安详地躺在棺木当中，服饰华丽。仁宗这才叹道：“人言岂能信？”随即就下令撤散了包围刘宅的兵士，并在刘太后遗像前焚香祷告。原来刘太后在李妃死后，最初她是准备用一般宫人的礼仪来治丧的，但是宰相李简是力劝刘太后，要想保全刘氏一门，就必须厚葬李妃。刘太后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了，决定啊以皇后的服饰来装殓发丧，并且用水银保棺。 生母虽然被厚葬了，但是并没有冲淡仁宗对母亲的无限愧疚。他把刘氏追谥为庄献明肃皇太后，把自己的母亲李氏追谥为庄懿皇太后。
1: 信息空间站，新闻进行时，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为您送上资讯大餐。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我是主持人小颖，我们继续来刷新新闻。省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奋进十五五，干出新精彩系列新闻发布会，介绍南昌市十五规划纲要有关内容。十五期间，南昌市将在推动综合实力迈上新台阶上持续发力，努力到十五五末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5% 左右，经济总量突破万元大关，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突破2万美元，在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上持续发力，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 9% 左右，在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上持续发力，努力打造更多具有南昌特色的改革成果，在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上持续发力，推动建设全龄友好型社会。昨天是第26个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今年的主题为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我省将生物多样性保护作为生态文明建设重要内容，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得益于生态环境持续向好，我省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取得显著成效。近日，位于鹰潭桂溪市的江西杨继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研监测团队实地核查发现，保护区内国家一级保护野生植物极危物种大黄花虾脊兰种持续扩大，从2022年的初次发现时的30多株增加到如今的近70株，其中呢开花植株啊达到19株，整体的生长态势良好。昨天凌晨，随着最后一方混凝土精准入模，省“十四五”重点公路建设项目即356国道万安县城的绕段公路改建工程万安转大桥中跨段实现顺利合龙，为年底的通车奠底坚实基础。万安大桥呢是万安县城区第二座跨江大桥，也是江西省“十四五”重点公路建设项目，即356湄洲到西昌公路万安县绕城段公路改建工程的核心控制性节点工程。该项目由中铁十一局集团承建，桥面总宽度36米，桥梁全长1028米，设计为双向六车道。截至目前，大桥主体浇筑工程已全部完成，预计今年底大桥正式通车。省财政厅近日下达2026年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奖补资金21.6亿元。同比增长 7.5%， 资金用于落实就学、就医、就业、住房、社会保障等领域同城化待遇，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教育部21号发布公示，拟同意设置34所本科高等学校，其中江西外语外贸职业大学上榜。昨天上午，宜春市召开领导干部大会，宣布省委决定蒋文定同志任宜春市委委员、常委、书记。

您听见了吗？这是桃泥们在匠人的掌心中醒来，是窑火们点赞千年的流量。景德镇，中国城市的传奇。青花一笑，又在向世界发出中华文明的清

0: 简。
1: 从北宋的时间到嘎子啊，七十二道工序是一道都不能少，各个釉色呢要修到窑案，等上三天三夜。
0: 当数字光束在青花冰裂上起舞，北宋汝窑的雨过天青云破处在动态光影中重构时空维度，这恰是文明基因最富诗意的显影方式。
2: 真正鲜活的传统绝非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持续裂变的生命体。这种创新不是对传统的僭越，恰是东方美学自带的进化程序。犹如青花瓷与苏麻离青的相遇，永宣风华正是在意志交融中抵达巅峰。所以传统最伟大的核心意义在于随时代而创新。
3: 从海上丝绸之路的瓷船，到太空空间站里的陶瓷芯片，景德镇的窑火始终映照着人类对美的追求。此刻全球每10件高端陶瓷就有1件诞生于此。

0: 让世界看见 China 的力量，支持景德镇遥指群申遗，共同守护人类文明不息的火焰。北京时间8点整，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3: 建行江西社保分期通，专为省内连续缴存职工社保满1年的客户定制，纯信用无抵押，不支用不计分期利息，灵活满足日常多元消费需求，省心又划算。
4: 明辨投资风险，筑牢财富安全。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远离高息诱惑、虚假荐股、内部消息等投资陷阱，不轻信陌生推荐，不盲目跟风投机。谨记投资理财适当性原则，明晰产品风险等级，理性规划资产配置，选择正规持牌机构，守护自身金融权益。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5: 520为爱赴约，5月20日，江西福彩刮刮乐440万元赠票活动心动来袭。活动期间，对星光灿烂30元、喜相逢50元、喜相逢30元、喜相逢20元、翻6倍20元这5款即开票游戏，中得60元、100元及300元奖级的中奖彩票进行促销。其中单张中60元赠送20元即开票体验券，单张中100元赠送50元即开票体验券，单张中300元赠送200元即开票体验券，单人最高可获赠3000元体验券。刮出好运，刮出惊喜，这个520不必只说情话，来福彩站点刮一张刮刮乐，为爱添彩，为生活添喜。
6: 雷雨来时，别在户外逗留，别在树下避雨，别碰露天电器，拔掉插头，远离金属门窗。科学避险是对生命的敬畏，了解雷电，给自己撑起一把安全的伞。